0: 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前总怕再受伤害，把独立自主当盾牌，逞强说习惯孤独，直到听见伤口都平复，只是不确定敢不敢再投入，才惊觉自己早已困在过往的阴影里。重组幸福定义，不是怕孤独才相处的笃定，点醒我对爱的误解。那些晚餐后的散步，细碎陪伴，远比壮烈付出更动人。删除理性束缚，让浪漫做主的呼唤，让我放下算计与顾虑。爱不必因噎废食，敢于卸下防备，享受此刻的盲目，才是对自己与感情最大的温柔。

只因喜欢你眼里缺点都优美，便被这份不加修饰的热诚打动。原来真正的喜欢，从不是权衡利弊后的选择。从前总纠结于喜欢的理由，直到这首歌点醒我，爱有时无需逻辑，会为对方的过失退让，愿为相处的趣味卸下锋芒，连吞声忍气都成了甘之如饴的甜蜜。歌词里循环的只因喜欢你，没有复杂修辞，却藏着最赤诚的心意。最好的偏爱是眼里只容得下一个人，是所有妥协与温柔都源于那句简单却坚定的只因喜欢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绿"。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你戴着假面演得那么认真，便被这直白的戳击击中。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在社交场上戴面具，把真情实感藏在笑容背后，曾为合群强装热情，为体面掩饰疲惫，以为面具是保护色，却在日复一日的扮演中丢了自己。歌词里摘下吧别再撑的轻叹，像一句温柔的提醒，点醒我伪装的泪。真正的接纳从不是靠面具换来的，卸下厚重的伪装，哪怕暴露脆弱，那份真实的坦荡才是最动人的模样。

从前总把下次改天挂在嘴边，以为与家人的陪伴，朋友的相聚还有很多时间，直到听见别等岁月模糊了旧模样，才惊觉时光从不停留，此刻的光才最明亮的轻叹，点醒我对来日的误判。那些想做的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木学馆。
4: 聚焦消费热点，
5: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6: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7: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8: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9: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那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每天中午的13:00到14:00在调频92.7重播，欢迎各位的及时收听。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还有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消费场景当中，我们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啊，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那我们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如果说您在日常生活消费场景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说您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您想要投诉，我们都欢迎各位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来直接给我们反馈。那您反馈相关信息之后，我们节目组呢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在线为大家权威答疑解惑，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是会通过一些消费案例呢，让您知道假如有一天我们也遇到了类似问题的时候该如何正确的进行处理。那接下来时间里首先先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近期我国多地啊遭遇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甚至是有部分地区啊还遭受了洪涝灾害。尤其是进入今年夏季之后，高温高湿条件下，咱们很多的人的这个饮食安全啊值得特别的关注。那我们在今天的消费指南当中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消费提示。首先呢，就是保证食品原料的安全和加工用水的卫生。这个洪涝灾害啊，可能会导致食品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啊，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你比如说像农作物的霉变呀，还有牲畜的疫病或者是死亡等等啊，影响挺大。另外一个就是水和食物，它可能会被致病生物啊，包括像细菌呀、病菌呀或者寄生虫等等。另外也有可能是被各种有毒有害的化学物，比如说像农药啊，还有兽药，包括一些鼠药，对吧？还有一些是化工废物，还有重金属等等，被这些污染。那么咱们如果说吃了这些被污染的这个食物之后，就会影响到咱们人体的健康，可能会引发腹泻、痢疾等等，甚至会传染性疾病流行。

所以为此呢，我们食品加工经营者啊，还有我们的消费者，务必要注意，不要用被洪水淹没的，或者是被洪水浸泡，或者已经发霉变质的谷物，或者其他的食物原料来加工生产制作食品。尤其是那些可能遭遇到了洪涝灾害的地区更加应该注意。像我们连云港地区这边呢，相对来说好一点，我们没有受到什么洪水的一些影响，对吧？不直接饮用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地表水，还有雨水、洪水。那如果说洪水系统受到了洪水的影响，在重新使用之前应该确保咱们使用的这个水源是安全没有污染的，必要的时候要应该进行这个水质检测。还有就是不用洪水洗餐具和冲洗食物，很多人不讲究啊，会觉得哎呀，这不是也反正有水吗，用这个直接冲洗得了，省省事儿啊，还省得水费了，对吧？这不可以，这是极度危险的。另外一个就是不要随意的捡拾在洪灾水域呢它上面的漂浮物啊，或者是洪水冲刷地面之后留下的动物尸体或者野生植物，包括野菜和野果等等，这都不能用啊，是很危险的，里面可能受到了一些影响和侵害了。再有，当然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啊，其实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要做好自己。你比如说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对吧？饭前便后，接触过洪水之后，切记一定要洗手啊，用正常的自来水来清洗洗手。然后这个切菜的刀，对不对？切菜的砧板，还有盛装熟食的这些容器，在使用之前都是必须要清洗干净，而且用滚开的水或者是用蒸煮的方式来消毒杀菌。其实有的时候呢，家里可能会有一些杀菌的，对吧？这个机器仪器，这些我其实也不是很放心的。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蒸煮的方式对我们的餐具来进行统一的消杀啊。还有呢，就是洪涝灾害过后要记得及时要清除屋里面屋外面的淤泥垃圾。对于很多这个可能住排屋的啊，或者说本身你住一楼的，这些更加应该注意你这个院子里面外面的这种淤泥，还有冲进去的这些垃圾，还有积水啊，这个要及时的给它清除掉。另外一个就是防止蚊蝇滋生，保持环境的清洁卫生，要及时的对食品生产加工的设备还有设施包括用具，对内外环境要进行一个彻底的清洁和消毒啊。有一些朋友说了，说我们单位也配有消毒柜，包括我们食堂也配有消毒柜，这个不行，还是要对所有的用具设施要进行一个彻底的清毒消毒，避免二次污染。另外一个呢，就是建议大家啊，还是要像尤其是公共的堂食店啊，或者说是单位的这个单位的餐厅，对吧？这些都是要文明用餐的啊，使用公勺公筷，减少食品的浪费。咱们有很多的人，尤其在家里的很多朋友啊，他可能没有习惯用这个公勺公筷啊，很觉得是好像生疏了，对不对？把我们的关系弄远了。但是现在真的是提倡这种公勺公筷，讲究个人卫生，讲究文明用餐。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咱们所用的食物啊，要烧熟煮透了，并且合理的储存。说到这个合理储存指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汛期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呢，咱们尽量的不要一次性采购太多的这种食材啊，就算是你是餐厅的，也不要一次性大量的采购或大量的储存食材，因为它其实很危险啊，容易被污染。咱们避免长时间的储存造成食物的腐烂变质，尤其像夏天特别容易腐烂变质，所以那时候我又特别的注意。有的时候呢，咱们可能还有一些人会觉得，哎呀，我直接放到我的这个，我可能有冷库，对吧？我有一个小像那种食堂，它供每天供的人吃饭比较多的话，就说我们至少说有冷库，啊，这个您冷库也是要注意的，它
毕竟很多时候建的这些冷库卫生条件怎么样你也不能确保它一定不被污染吗？这也不一定。所以说其实在这样的一个高温高湿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尽量的避免一次性采购太多的食材。另外短期内咱们存放食物的话呢，还是要注意像低温，要注意防尘，注意防蝇虫，防鼠，还有隔水防潮。如果说发现有食材变味了，发黏了，发霉了，这些直接扔掉，不要再用了，及时处理，不要食用。还有一个呢，对于煮饭来说咱们一定要烧熟煮透了食物呢，要给它烧熟煮透，生熟要分开存放，生的在一起，熟的在一起。另外像这样的一个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呢，我们各位啊尽量还是少吃一些冷荤类的菜肴，不吃生的动物性的食品。另外在如果说遇到洪涝灾害的话呢，洪涝期间食物呢是不宜保存的，特别是受灾的群众聚集地啊，或者是参与救灾的人员的食堂，要按需来加工食物，不要做多了，做多就浪费了，对不对？你做少了不够吃嘛，对不对？尽量的不要吃那些剩饭剩菜啊，咱们食堂不要说为了贪图省钱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剩饭剩菜还有怎么办呢，就吃了吧，尽量的不要吃这种剩菜剩饭啊。如果说不可避免的食用这种剩菜剩饭的话，咱们也应该及时的分类冷藏保存，再次食用的时候呢务必要彻底给它加热透了再吃用。

0: 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就提到了，说是在这个高温高湿条件下，咱们大家呢饮食安全问题呢确实是值得关注的啊。我们说到了咱们在这样的一个天气条件下呢，咱们食物一定要是烧熟煮透了，然后呢就要合理的储存。另外一个呢，还是要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会均衡饮食，因为本身我们在这样一个高温高湿的天气条件下，因为气温比较高嘛， 人体也是大量的出汗，你像我们连云港地区也是一样的，虽然说貌似天气预报的这个温度预报的不高，可是像这种闷热潮湿的天气条件下，咱们的体感更不舒服，也会觉得出大量的汗，对不对？稍微一动你就会出一身汗。那像这样的天气条件下，人大量出汗，咱们的胃肠道的蠕动减弱，消化功能呢就会减退，比较容易出现比如说像食欲不振、厌食等等， 不想吃饭，根本吃不进，对吧？没有食欲。像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是要注意科学的饮食，而且是要荤素搭配，蔬果兼顾，蔬菜蔬果兼顾，特别要保证咱们像平时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孕妇还有孩子老年人，保证他们这些人的营养摄入一定要足够摄入，吃不进咱们也要把这个饮食合理的给它搭配了。 另外要及时的关注身体健康状况，如果说有不舒服的地方，必须要及时的去就医。 在7月11号的时候啊， 中央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也就提醒了我们大家务必要提高警惕。那如果说有遇到暴雨预警的话， 我们到底该准备哪些应急物品呢？那假如说暴雨来袭，咱们屋里面进水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办？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啊，居家防汛避险的指南，请各位要注意了。首先呢，在暴风雨来临之前，我们需要做的一些准备，您要注意了，家里面呢要准备好应急包，装入少量的饮用水， 还有少量的食品、药品、充电宝，这都是要准备的，还有重要的证件、口哨以及手电筒，而且要把这个应急包放入随手可见的位置，咱们能找到的地方，你别到时候你放哪了你自己都找不着，对吧？所以说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咱们先看一看，如果说您觉得家里面是有，原来就有，那您就找好了，把它放在稍微显眼一点的位置，能随时拿到的位置。 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检查一下咱们家里的这个门窗，是否有缝隙，并且要进行加固。如果把这个易碎的门窗用胶带以米字形来进行粘点固定，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尤其是对于那些一楼的老旧的房屋，咱们就更加应该注意了。 这一点是要特别小心一些的。还有呢，就是将这个阳台还有屋顶等地方的花盆杂物及时给它搬到室内或者其他安全的地方。有很多的这个像新小区还好一些啊，新小区它一般你没有办法在阳台上封屋顶，现在咱们的阳台都是密封的，现在新的楼都是密封。过去的老楼啊，有些人呢喜欢在自己家这个窗台外面啊给它搭个架子，上面摆的花盆， 还有一些呢，在阳台的外面，再搭个架子，摆一些花盆杂物的，这个呢都要给它收起来，要不非常非常危险，风一大，

就容易把这花盆给刮掉了，要特别注意把它收起来，收到屋里。还有呢，就是咱们检查一下电路、煤气这设施是不是安全。这个呢，其实像燃气公司、电力、国网电力公司也都是要提前的加强一些检查，尤其是牵涉到户外的一些管道啊，要加强监管，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加固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有车的朋友们，啊，咱们把车呢，把它放在高一点的位置的地势稍微高一点的地方来停放，不要停在路边障碍物的下面或者是积水的路边。咱们现在特别容易就放在，如果停车位不够的话，很多人都是在咱们这个这个正常的非机动车道上停放。好多人会画有这个施画有停车位吗，喜欢停在那里啊。其实我觉得挺危险的，咱们还是尽量的不要放在树底下啊，这些地方都很危险，如果风再大一些对吧，就有可能这个树假如倒了，它是不是有可能把你的车辆给砸了啊。另外一个，提前跟这个保险公司要沟通一下，了解一下车险的问题，如果说真的你的车遇到了这种特殊极端恶劣的条件所造成你的车辆受损伤了啊，该如何走保险，这个您提前了解清楚啊。我是觉得咱们多少呢还是要这个了解一些。另外，如果真的有条件的话，不要把这个车就停在这种周边的辅道，或者是停在这种非机动车道上，这挺危险啊。把它停在最好是能够有地下车位啊，停在地下车库，或者有地下车库公共的，咱们停在那里相对比较安全一些。另外一个就是把它停放在这种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不至于水淹了。还有就是咱们收到这个转移避险通知的时候，切记不要贪恋财物，那都是身外之物。首先人的健康是第一位的，你就算再有钱，人没了那不是也花不了吗，对不对？所以说咱们一旦收到了危险注意避险的时候呢，切勿贪恋财物，要立即转移到安全的地方。那还有一些人就问了，就是如果说我真的是被困在家里面，那该怎么办呢？那如果说你被困在家里，那你这个时候要观察一下家里面的这个排水口是不是出现了倒灌的现象。如果出现有倒灌的现象呢，咱们可以用这个木板啊，这个湿被褥彻底给它堵死厕所下水道这些排污口，防止污水回流。有一些家庭呢，他们可能会在自己的像这种排水的地方啊，我会本身在装修的时候就加入了这个反水口啊，就是防止反水的，防止就别的楼层啊它因为堵塞造成了这个污水上反到你家里啊，这个它都会采取一些措施的。那没有的话，咱们记好用木板或者是湿被褥给它堵死了。另外检查一下家里面的电器，那一旦说你家里面要积水漫到屋里面了，咱们记得要第一时间切断总电闸啊，你不要局部只切其他的，第一时间把总电闸给切断，然后拔掉电器插头，防止电器漏电。另外一个，咱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尽量的不要接听或者是拨打手机或者固定电话了，因为电话线或者是手机的电磁波有可能会引入雷电伤人啊，有可能。所以就是我说的是，就正在暴雨雷电的时候，不要尽量的不要接打电话接听电话之类的啊。就如果说这个时候呢它只单纯的下雨也没有打雷什么的，相对还要好一些，那如果不打一个救命电话啊，这是可以的。那如果说住在平房并且积水迅速上涨，那这个时候咱们要迅速的携带漂浮物，比如说啊，家里面的塑料盆儿、塑料桶、救生衣等等。你说救生衣可能咱们普通老百姓家庭可能很少有存放救生衣的，但大多数呢都会有塑料盆儿或者是塑料桶。咱们记好了，带着这些可以漂浮的东西向高处转移啊，敲击脸盆或吹哨子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如果说遇到了像这种雷雨天气，咱们记好了，要一定要远离窗户，远离阳台，远离暖。

0: 暖气管、水管、燃气管这些金属的管线，你千万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这个时候要用太阳能热水器的话，你就得有触电的风险了，要特别的小心啊。另外就是台风经过之后，水退却进屋之前，咱们先检查一下屋外有没有掉落的或者是裸露的电线，不要触碰墙面和电器，因为它湿的会增强它的导电性，防止漏电嘛。再有一个就是全家要检查一下家里面的电线呀、插座呀、开关呀，要确认它的这个干燥完好，然后你再恢复供电，严禁盲目的合闸通电。另外就是电器遭到积水的浸泡，咱们要严禁直接开机，你先需要用干布给它擦干了，然后充分的通风晾晒啊，或者是请专业的电工来帮咱们检修之后你再开机。如果家里有进水的话哈，因为外来污水藏有细菌嘛，所以咱们清洁整理的时候务必你要戴上这个防水的手套，并且穿着防护胶鞋。再有呢，如果说咱们家里的这个餐具遭遇到了污水的浸泡，就建议各位啊，先洗净之后，然后
1: 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2: 现在时刻9点整。
1: 聚焦消费热点，
3: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那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欢迎各位的收听啊。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那我们常常说的，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我们也欢迎各位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能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就是因为如果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啊，您需要咨询或者是需要投诉了，欢迎大家呢能够及时的和我们取得联系，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节目组呢，在接到您的信息反馈之后啊，会第一时间呢帮助您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在线为您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持续的关注。
1: 和你在大街上接吻，
0: 我们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会给您发出一些消费提示，也会呢和您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让您通过这些提示和案例知道啊，今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我们也遇到了类似问题的时候，我们到底该如何处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我们的消费指南。
2: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3: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2: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之前呢，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在广西，多个地方遭遇到了持续性的极端强降水天气。像南宁啊、贵港等地，他们的内涝是非常严重的，房屋泡水呀、车辆浸泡呀、农田倒伏呀，这种情况下，像我们之前有很多人参与的这个保险。啊，那保险到底该如何理赔？其实也会给我们提一些醒。就如果说我们遇到这种极端恶劣天气条件下，我们受到了一些损失了啊，那我们可能之前也曾经买过保险，或者是一直在持续买保险。像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又该怎么样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呢？有车辆泡水了啊，怎么赔？如果说你的这个车辆投保了车损险，暴雨洪水所导致的泡水损失，包括停放被泡和行驶当中熄火，原则上这个都是能赔付的。但是一定要注意了，车烟熄火绝对不能再重启。记好了，有一些积水它比较高嘛，比较深，我们如果开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车辆突然熄火了，切记切记，千万千万不要重新启动。会觉得哎呀怎么熄火了，不要重新启动啊，放那儿。二次启动所造成的发动机损坏，这是属于人为扩大损失，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人家不赔啊。记好了，你不熄火就直接就不要熄火了，之后不要再重启就没问题。如果说你重新启动了造成发动机损坏，人家能查出来，一查你是因为重新启动的啊，那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不赔的。一般来说保险公司会根据车辆受损的情况来进行赔付。如果说你一辆价值20万的车轻度受损之后维修成本是3000块钱，那么保险公司呢就赔你这3000块钱。如果说这辆车被认定为全损，那么可能就会要根据当下的实际赔付的价，实际的价值来赔付了。你比如说你20万元的车已经开了3年了，现在呢就认定它的实际价值呢就是12万，那么就按照12万来赔付你。然后呢就是房屋被淹了怎么办？咱们有了一些地势比较低嘛，房屋淹了啊，暴雨导致的这种房屋主体破损啊，室内装修泡水，还有家具家电报废，这些情况都可以申请保险理赔。但是如果你这个地方是违建临时搭建的房屋，这些是不在保险保障的范围之内的。像咱们普通家庭财险啊，一年的保费在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不等，但是因为灾害而引起的财产损失有可能会获得上万元的保险保障，这个是可以的。另外对于咱们农民朋友来说，庄稼倒了这个谁来管呢？啊，就如果说水稻玉米甘蔗这些农作物被淹了导致了绝收或者是减产，这个其实也是可以申请理赔的啊。大棚啊、灌溉管道啊等这些农业设施被冲毁了，家里面养的猪牛羊鸡鸭这些，还包括咱们鱼塘对不对，虾塘跑了的鱼和虾，同样这些也都是在赔付的范围之内。庄稼受灾之后，咱们一定要尽快的上报村委会，协助联系保险公司，或者是直接拨打保险公司24小时的热线报案啊，会有工作人员到现场呢来勘察定损。再有一个报案之后，那保险公司到底能赔多少钱？不管你是这个车、房子还是庄稼，保险的理赔呢它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的啊，损失多少赔多少，那不是说无条件的，你说你损失个几个亿，人家保险公司也给你赔这么多，不可能。就是咱们举例说明吧，如果说你买的这个保险最高保障的额度是10万元，但是你财产损失的金额是5万元，那么保险公司呢他就会给你赔5万，人家不用赔10万，虽然你保的额度是10万，可是你的损失也只有5万，他就是给你赔5万。那如果说你的损失金额达到了10万，就比如说你保的额度是10万，刚好你的损失达到了10万，那他就是赔付你10万。如果说比如你保的是10万，结果你损失15万，对吧，那他也是按最高额度，按你最高的保额来赔付的。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受灾之后啊，大家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
多角度的拍下受损的画面，你比如说车辆淹水的位置、水位的刻度线啊、家电损坏的情况、房屋受损的细节等等，咱们这都是要拍照保留或者是拍视频保留啊，保留现场的证据，及时报案，规范操作，这是获得理赔的最关键的步骤。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2: 那么对于这个，
1: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好的，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啊，我们共同关注一下国家网络安全通报这个通报中心啊。就说了，说这个同花顺呀、农夫山泉呀、叮当快药等72款移动应用被通报了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近7月9号啊，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通报了72款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移动应用，涉及到了是都是很不知名的啊，像比如说艾米直播呀、飞鸽骑行啊、美中怡和医疗、民生银行企业账户一家、农夫山泉送水到府家、如家洗衣社户中心、同花顺股票、长城证券、爱回收、怪兽轻断食、平安证券、物美超市、阿卡索口语秀、汇丰银行、长城证券、叮当快药、送药到家、夜间不打烊、一席、新东方烹饪学费等等。哎呀，我就建议咱们各位啊，今后再遇到这种乱七八糟的不知名的这些小的应用，你不要轻易的去下它啊，因为它对你其实一点用都没有，而且要求比较高，极容易把你的个人信息泄露了。咱本身现在个人信息就已经不安全了，你再扩大一下宣传面呗，对不对？所以咱们轻易不要下那些乱七八糟的这种小应用程序。还有最近呢，开市客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啊，因为构成生产以不合格产品来冒充合格产品的这种行为，所以呢，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他们依据产品质量法责令其停止违法生产，并且罚款86069.31元，没收违法所得22945.25元。经过调查啊，当事人进口开市客贸易有限公司销售的20寸的旅行箱，核验的结果就显示了震荡冲击性能的这个项目，它是不符合产品明示的推荐性行业标准旅行箱包的这个要求的，被判定为不合格的产品。咱们有很多时候买这产品呢，貌似用肉眼看它好像觉得哎还不错，挺正规的，对吧？实际上真的核查的话，它未必就符合相关的标准要求，所以咱们尽量的要买一些相对知名一点的品牌，保障咱们正常的使用。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还有一点啊，就你

可能你认准了，我就喜欢买这种劣质的，对不对？要买这种不知名的，买这种便宜的，那么你自己给自己心里提个醒，出了问题的时候就不需要再投诉了，你要接受它，因为它本身价格就便宜，它就不符合相关的标准的规定，你当初买的时候就是贪图了便宜你买的，所以啊，它在质量上使用寿命上一定会有一个影响，它和正品的东西，知名品牌的东西一定是不一样的。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就不要想着再投诉了。为什么？那是因为你选择它这种低价格产品、不合格产品、劣质产品的时候，就本身已经接受了它可能跟一些正规的品牌没有办法比拟，首先质量上就没有办法比。所以呢，我其实个人就要求你要买就买一个符合标准的合格的产品，以免给自己带来一些负面的情绪。另外，最近呢，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管局他们依法对某生物科技公司涉嫌以销售化妆品为名组织传销活动，处以55万元的罚款。经过调查，自2022年起，涉案企业他们自建微信小程序，然后搭建了线上的传销网络，经过熟人推广、扫码入会、绑定推荐关系等方式，裂变发展人员，构成了相关的营销网络啊。所以，大家要注意，不要轻易的加入。

0: 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曝光台啊。这个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在广东省广州市的白云区，他们市场监管局啊依法对某生物科技公司涉嫌以销售化妆品为名组织传销活动，处以了55万元的罚款。 经过调查，自2022年起，涉案企业自建微信小程序，然后呢，他们搭建了线上的传销网络，通过熟人推广、扫码入会、绑定推荐关系这些方式，裂变发展人员，构建了17级的金字塔式的层级的销售网络，吸纳了超过20000名的注册会员。他们的经营本质已经偏离了正常销售， 沦为借化妆品外壳敛财的传销工具，咱们各位也要引以为意。还有呢，就是今年6月份的时候呢，上海市静安区市场监管局执法大队，他们会同了公安分局还有这个烟草专卖局，而且联合了10多个街镇的市场所派出所啊，
1: 对静安区的多家酒吧开展了涉烟违法活动的专项检查。经过检查，上述的酒吧他们没有获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非法销售水烟产品，并且从中获利。那静安区市场监管局已经对上述的经营主体都已经立案了。在这次行动当中，一共查获了非法的烟膏 2000余罐， 总计涉案金额达到1200多万元。另外，最近山东省市场监管局通告了23个批次的抽检不合格食品，涉及到了标称日照市东港区小巷生鲜超市销售的芒果、 光山县韩氏茶叶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盛华云雾绿茶，潍坊鼎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卓养16%，山东黄鹤城枫叶有限公司生产的黄鹤城洋槐蜂蜜等等，这都是这个批次的不合格食品。 还有呢，就是最近啊，福建省厦门市市场监管局他们也是通告了第34个批次的抽检不合格食品，涉及到的是标称安阳奇奇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康盛腐竹制品，泉州泽润酒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金平湖调味料酒，还有厦门明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阿燕姐鸭脖啊，椒盐辣味等等，这都是属于不合格产品。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温度。
2: 咱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就经常跟大家提醒说，我们一定要在生活当中注意饮食安全啊。咱们有的时候呢，可能到一些外面去吃饭，到某家店里去吃饭，如果说发现这个店里面那个饭菜啊有问题，要及时的进行反馈。可是呢，有一些商家确实不认账啊。这不最近有一位胡女士，她就说了嘛，在7月6号的时候，她下午3点多啊，她去这个附近的某一家麻辣烫店去就餐吃麻辣烫啊，这个牛肉丸里面吃出了木屑，然后呢他就跟商家沟通，结果呢商家拒绝了，也不认账，商家就说了，说你说的这个异物它其实是调料的软骨，它不是木屑，而且呢还把这位胡女士啊给赶出了店，希望有关部门呢能够予以严查。这后来胡女士向有关部门反馈的啊。那法律界人士就说了嘛，《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的规定，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物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损失，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损失。接到消费者赔偿要求的生产经营者，应当实行首负责任制，先行赔付，不得推诿。那属于生产者责任的，那么经营者赔偿之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那属于经营者责任的，生产者赔偿之后有权向经营者追偿。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是经营明知道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咱们消费者除了要求赔偿损失之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或者是损失3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按1000元来赔付。但是这个食品的标签呀，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而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如果说也说了嘛，如果说这位胡女士她反馈的信息是真实的、属实，啊，确定你吃的这个牛肉丸里面就是木屑，对吧？餐饮当中、食品当中混有木屑异物，那这个餐饮它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但首先你得确认你吃到的确实是木屑啊。那商家呢不仅拒绝妥善处置，而且还驱赶消费者，那么胡女士就有权要求商家全额退还餐费，并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的主张，损失赔偿还有法定赔偿金都是可以咱们申请的。也建议啊，这胡女士呢可以留存一下异物的照片、消费的小票啊，还有呢沟通聊天的记录等等，这些完整的证据跟商家来进行协商。那其实如果说商家你做的这个牛肉丸不是你做的，也是你自己进的买的牛肉丸的话，你也可以向生产商家进行投诉，对吧？那如果说都是协商无果的话，咱们可以拨打12315的消费者投诉举报热线来投诉，或者是直接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投诉，请求执法查处。

所以其实在我们日常的这个饮食消费的过程当中啊，无论是商家也好还是消费者也罢啊，咱们在遇到这种有问题的时候呢，双方要冷静下来，注意协商解决。尤其是商家那提供了一些不卫生的食物，或者说是提供有问题的食品啊，因为大多数人他不可能盲目去造这个，为了你这一顿饭的二三十块钱几十块钱，对吧，他不至于。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咱们要妥善真诚的去解决它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商家来说，我们毕竟做生意它不是只做一天，你做的是口碑。那一般正常的消费者，大多数消费者没有人去故意的吃霸王餐找茬，对吧，那一定是有问题的。咱们妥善处理它，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也是一个积累口碑的最好的途径。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人在职场，谁都会犯错误，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断的重复错误。真正聪明的人是不会犯同样的错误的。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共同分享如何面对自己的错误，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朋友芳芳最近刚刚入职了一家公司，上班第一天她对我说，我是新员工，一定要做到完美无缺，不能犯一丁点错。结果呢，因为业务不熟悉，第一天就犯了好几个错误，不是把发票的抬头打错了，就是把报表送错了，最后呢被主管单独叫去说了几句话。芳芳很有挫败感，觉得自己明明已经很小心了，却还是错误不断，担心呢会给老板留下不好的印象，这份情绪压在心底，弄得她很难受，一度想要辞职。我们身边像芳芳这样的人其实有很多，他们都会觉得在职场上犯错误是一件很不能原谅的事情。在他们的眼中，犯错就意味着不专业，自己能力不足，因此呢，他们犯错之后的状态也是大同小异的，内疚、后悔、逃避。其实啊，在工作当中犯错并不可怕。巨人网络董事长史玉柱有这样的一句名言，人这动物啊，每成功一次，智商就

下降一截，每失败一次智商就上升一截。人在职场混，哪有不犯错？我们一直耗费大量的精力来避免自己犯错，却没有看到犯错也有很积极的一面。理智的人都会知道，在职场上，哪怕你再小心翼翼，犯错也总是不可避免的。既然犯错是一件无可避免的事情，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不能容忍自己犯错呢？原因很简单，很多人总是把工作上的错误等同于自身的错误。一般人工作失误关注的是工作本身，面对老板的责难，他们马上就会问，我能做点什么来弥补？可有些人工作失误关注的却是自己，马上开始自我否定，自我攻击，说不定眼泪就出来了，对不起老板，我真没用，我这就去辞职。他们不是不能容忍出错，是不能容忍那个不完美的自己。他们会觉得一旦出错了，也就意味着自己能力不够，如果自己认真一点，就能够避免错误的发生。问题是，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完美无缺的人，更没有一直不犯错的人。工作上出错并不代表你这个人就不行，更不是对你的否定。错误之所以发生，固然有你主观的因素，但是客观因素也是不能忽视的。举个例子，哪怕你能力再强，加入一个新的公司，接受新任务的时候，也难免会犯错误。这个时候一味地强调犯错是因为自己不够好，那就不是谦虚，而是自恋。你真以为自己认真一点就能够改变一切吗？说到底，不允许自己犯错，害怕面对挫折，其实啊，是内心脆弱的表现。他们不知道如何面对出错的时候那个无助的自己，也不知道在出错的时候如何能收拾残局。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小心翼翼，从来不让自己犯错，遇到事情就提醒自己，这件事很重要，我要认真对待，绝不能犯错。然而，越是这样小心翼翼，就越容易紧张，越容易出现状况之外的错误。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过于紧张，犯下错误，心里内疚，遇事紧张。请记住一句话，如果一个人从不犯错，那他一犯错就很可能是大错。宇飞不是鼓励你做事随便，放任自己犯错，而是想让你知道，哪怕你再小心谨慎，自己能力不够，见识不到，该犯的错一个也不会少。牛人之所以是牛人，并不是因为他们不会犯错，而是他们能够坦然地接受自己也会犯错这个事实。一味地逃避自己的错误，竭尽全力让自己不犯错，那只是枉费精力做无用功罢了。更痛苦的就是随之而来的挫败感，因为精神紧绷会特别容易疲劳，明明没有完成什么就觉得很累了，觉得很无能为力。这样的职场状况，哪怕不出错，又能做出什么成绩呢？美国职场专家作家凯瑟琳·布鲁克鲁斯说，如果你没有时不时的栽个跟头，那么就证明你没有在尝试新的事物，也就是说你没有拼尽全力。只有处在舒适区里，才会对什么事情都得心应手。一旦你选择离开舒适区，那么就必须时刻面对着失败的风险。大多数的时候，怕犯错的结果只能是全面的平庸。其实啊，只要换个角度想问题，错误就会变得可爱起来。伟大的画家毕加索在画出《格尔尼卡》之前，画了很多的草图，很多草图都是画了一部分就画不下去了。在旁人看来，这是毕加索的失败，但正是这些草图让毕加索找到了最好的构图方式和表现形式，最后画出了伟大的《格尔尼卡》。正如毕加索一样，你并不能确保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成功，但是你能够确保自己在不断的尝试中越来越接近成功。如果你能够在错误当中学到教训，那犯错对于你而言就不仅仅是一次失败，更是一次提高自己的契机。那么当自己在工作当中犯错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马云曾经在湖畔大学的演讲当中分享过四点。第一点是说明直接原因，你必须直接把真相摊开，让大家都了解真相，自己做错了什么，别人又做错了什么，都要一一地讲清楚。这不是推卸责任，而是理清责任，否则你只能一辈子

辈子都活在被误会的阴影当中。然后就是主动承认错误，如果是自己负主要责任，只有先端正了自己的态度，你才能够得到别人的原谅。接下来呢，就是给出补救的措施，重要的不是如何解释，而是要给出解决的方案。如果你能够及时地想出补救的措施，领导可能会对你刮目相看，甚至认为你将功补过了。最后是明确自己以后不会再犯如此低级的错误。人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只要知错能改，还是可以得到重用的。要知道，你之所以成为今天的自己，那些错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你能够带着平常的心态去回顾过去的错误，你就能一往无前。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职场当中的聪明人，成为能够勇敢面对错误、接纳错误的人。正确面对自己的错误，你的职场一定大有不同。接下来我们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它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2: 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我是于飞，欢迎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不仅可以回顾往期的节目，有哪些好的意见和要求也可以随时告诉于飞。朋友是身边那份充实，是忍不住时刻想拨的号码，是深夜常做的那杯清茶。在友谊面前，人与人之间犹如星与星之间，不是彼此妨碍，而是相互照耀。无私无邪、无猜无瑕的友情无价，是买不到的奢华。朋友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如何与最亲近的人相处。阿拉伯传说当中有两个朋友在沙漠中旅行，在旅行中他们吵架了，一个给了另一个一记耳光，被打得觉得受辱，一言不语，在沙子上写下：今天我的好朋友打了我一巴掌。他们继续往前走，走到了沃野，他们决定停下。被打巴掌的那位差点淹死，幸好被朋友救来了。被救起之后，他拿了一把小剑在石头上刻了：今天我的好朋友救我一命。一旁好奇的朋友问道：为什么我打你之后你要写在沙子上，而现在要刻在石头上呢？另一个笑笑回答说：当被一个朋友伤害时，要写在遗忘的地方，风会负责抹去它。相反的，如果被帮助，我们要把它刻在心灵的深处，任何风都抹不去的。朋友之间相处，伤害往往是无心的，帮助却是真心的。忘记那些无心的伤害，铭记那些对你真心的帮助，你会发现这世上你会有很多真心的朋友。在日常生活中，就算是最好的朋友也会有摩擦，也会因为这些摩擦而产生误会，以至于成为陌路。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仰望星空，总会看到过去的美好回忆。友情的深浅不仅在于朋友对你的才能钦佩到什么程度，更在于他对你的弱点能容忍到什么程度。有时候浓郁的友情看上去反而十分的清淡，真的好像一杯清茶一样，初时浓烈，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的趋于平和，而此时却又是恰到好处。即使相隔多年未曾谋面，一朝相会，两颗心灵也便会立刻的对接上，无需要任何的寒暄与过渡，双方就能够相融为一体。有些时候，最珍贵的友情往往像北极星那样遥远，但是却永恒。友谊就是相互拨动着心灵之弦，从而发出优美的和声与共鸣。友谊是我们哀伤时的缓和剂，激情时的疏解剂，是我们压力时的流泄口，是我们灾难时的避难所，是我们犹豫时的商议者，是我们脑子的清新剂。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大家都要牢记的，切不可苛求朋友给你同样的回报，宽容一点，对自己也是对朋友。与身边最亲近的人相处，我们要学会做到下面的两点。 首先是让步。一个不懂得为亲人让步、为朋友让步、为爱人让步、为合作伙伴让步的人，是缺乏胸襟的人，是无能和不可交的人。试问，一个连自己人都斤斤计较的人，可交往吗？长不大的人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跟自己人、跟自己所爱的家人无谓的争长短、论输赢。那些看起来很爱面子的人，其实通常内心充满着不自信的胆怯。那些装成坚强、从来不会懂得认错和让步的人，内心往往都是充满了嫉妒、狭隘，很难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灵。何谓成熟的人呢？对自己人、对家人、对爱人很温柔，温柔的如同孩子，而对外、对困难则是蔑视，毫无惧意，顶天立地，不慌不忙，淡定从容。如果你动不动就是与亲人争执，寸土不让，哪怕口舌上的输赢都要争，可以敢保证，你在外面必定没有什么作为。一个懂得爱的人，宁可扮演输家，也不去打败自己的人。打败了他，你想得到什么呢？爱就是要懂得让步。让步在情感中不是退却，也不是从权，而是一种尊重，一种人格，一种胸襟，一种涵养。让步的人是最可爱的人。其次是不争。人活着没必要凡事都得争个明白，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友。跟家人争，争赢了亲情没了；跟爱人争，争赢了感情淡了；跟朋友争，争赢了情谊没了。争的是理，输的是情，伤的是自己。黑是黑，白是白，让时间去证明。放下自己的固执己见，宽心做人，舍得做事，赢的是整个人生。多一份平和，多一点温暖，生活才会有阳光。人是活给自己的，别奢望人人都懂你，别要求事事都如意。苦累中懂得安慰自己，没人心疼也要坚强，没人鼓掌也要飞翔，没人欣赏也要芬芳。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堂，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鞋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牛童是一名摄影师，过去几年他开启了一个名为快递的摄影项目，用大画幅相机给400多名快递工作者拍摄肖像照，镜头中他们的表情总是有些严肃，脸上的沟壑很深，手糙糙的，背厚厚的，有一种油画般的庄重感。他说他希望拍摄的是一个人就像一座雕塑，伫立在自己的工作空间。2024年这组作品入围了莱卡奥斯卡巴纳克摄影奖主竞赛单元，牛童也成为自1979年以来第4位获得提名的中国摄影师。这其实是牛童的毕业作品，想法源起于母亲。2020年底，牛童的母亲进入南京一家快递转运中心，成为一名分拣员。因为担心母亲的身体，他跟随母亲进入工厂，意外走进了快递工人的生活。在快递厂里，他见到一代人的缩影，他们大多来自苏北、皖北和西北地区，跟随打工潮来到江苏，辗转于各个工厂之间。他听他们聊曾经的梦想，去到他们的家乡，看见他们的来处，也见到他们如何在城市中打拼，又如何努力挣得有限的生存空间。20多年里，牛童从出生并成长的南京郊区走向西安、北京，通过读书改变了自身的命运。很长时间里，他一直逃避自己的过去。他说，如果不是因为拍摄母亲的工作，他可能也会变成曾经向往的精英模样。是快递这个项目让他有了回望的勇气。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从那里过来的。拍摄进行了5年，仍在继续。5年里，他经历了母亲从患癌到去世的过程，这也是20多年以来他和母亲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他一点点检视起母亲的故事，重新理解了一个单亲妈妈的不易。很多年前，母亲一个人从安徽宿州来到南京打工，他去过文具厂、医疗机械厂，做过保险，代理过酒水，摆过摊，开过小超市。他肆意过也失意过。今年年初母亲去世，按照母亲的遗愿，他把骨灰撒进长江，顺着江水飘向远方。他向我们讲述了过去几年的拍摄经历，照片背后的故事，还有这个过程中他和母亲的点滴相处，能明显感受到牛童还没有从失去母亲的哀伤中走出来。几乎每一个问题，他的讲述总会落回到母亲身上。他说，他是一个妈妈带大的孩子，也会带着妈妈的眼睛活下去。牛童说，最早想要拍快递就是因为妈妈。小学的时候，我父母就离婚了，我是妈妈带大的孩子。记忆里，他一直在换工作，2011年下岗前，他在一家文具厂经常要搬重物。有一回工作的时候腰受伤了，后来他被裁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他腰不好。在那之后，他就辗转各个地方打零工，去过医疗机械厂，做过保险，代理过酒水，也自己摆过摊，开过小超市。但这些事我当时都没概念。我记得初中的时候，班主任统计班上每个孩子的家庭平均月收入，我答不上来。回去问我妈，她给我说的意思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没有别的话。后来我离开南京，去西安上大学，离家1000多公里，像端午节这种3天的假根本回不去。我本科学的是影视制作，从大三开始就会去一些剧组打工赚生活费，有时候寒暑假为了省钱也不回家，所以很长时间里我跟家里的关系一直挺真空的。2020年我读研一，有天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她去了极兔速递做分拣工作。听到这儿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那时候所有捕快基本都是爆仓的状态，我妈的腰和手因为之前的工作受过伤，我不想让她再做那么重的体力活了。考完试回到家，我们因为这个事儿吵了一架，吵完我又有点羞愧，担心话是不是说重了，所以主动提出想去她的工厂看一看。第一次去是接她下班，厂子在城市的一个夹角里，左边是化工厂，右边远一点的是回迁房，两侧都灯火通明，只有这一块没有路灯，很黑，盖的也是瓦棚房。越往里走越觉得陌生，你就觉得这个地方跟这座城市没什么关联。因为是晚班，最后一批

货也都拉完了，剩下几个人在那儿收拾。尤其那晚下了雨，在一个黑压压的场地里，只有水坑是亮的，倒映着城市远处的夜景，那种感觉有点梦幻，又有点魔幻。我妈看到我，招呼我过去。我跟她说，这个地方拍照很好看，她可能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站在旁边，等我拍完回家。

0: 家，我们的相处一直都是这样，他不会因为我来接他下班特别惊喜，也不会因为我们吵架特别难过。他十几岁就从村里出来打工了，习惯了一个人消化所有的情绪。后来我骑着电瓶车载他回家，我俩都穿着雨披。我想起小时候在雨棚里，当时可能是无聊又有点好奇，把脚伸到车轮轴里，脚趾盖整个被掀翻。我妈本来要去上班，最后只能带我去医院包扎，但她没有责怪我，只是问我疼不疼。那天我妈坐在车后座，我就有种回到小时候的感觉。下一次跟我妈进工厂，那个画面极其夸张，快递厂的白天和晚上是完全不同的，卡车开进来，货物全部卸下来，你就感觉人都被埋到那些货里，没有人说得清一卡车到底有多少件货，根本数不过来。我妈只知道这一天她要干1500票到2500票。在快递厂，计量单位不是货物数量，而是车型，这一趟是一辆4米2的车，下一辆可能是10几米的车。只要忙过那个时间，又会有一段非常真空的时间，上午的车已经卸完，货也都分拣完，被拉走了，人都散去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人去楼空或者怎么样，都没办法形容我在现场的感受。后来有些老师得知我要拍摄这个主题，希望我能拍出那种冷峻的机械化的画面，但那都不是我当时的主要体验。我的体验是人忽然不见了，他们到底去哪里了？当时对于拍摄我妈的工作还只是一个模糊的想法，后来回到学校，我还是老想着我妈的事儿。到了双十一，我会很担心，不知道她的工作忙不忙，累不累，就觉得我应该做点什么，不要老是关心自己的状态，至少去看看我妈在干什么。2021年年底寒假回家，我决定以实习生的身份进入我妈的快递厂。进厂之前，我对快递行业的了解很少，当时以为分拣这个工作可能跟我妈之前在文具厂做女工的状态差不多，不断的装货和卸货，把东西放到该放的位置。真正开始干的时候，我发现它跟我想的还是不一样。为了保证速度，人会卡在一个很奇怪的姿势上，一只手拿着扫码枪，另一只手往后扔快递，动作就跟兰州拉面的机器人一模一样，只不过手是反着来的。一趟车的货物基本需要2个多小时才能干完，干不到一会儿，整个肩膀到手指真的会巨酸无比。一开始我还没正式拍，只是跟大家聊天，普快讲究的是量大，有时候工人之间也会吐槽，遇到大件，同组的人可能会顺带帮一下，这时候大家会说，谁会买这么大一个东西啊？拎到重的东西就说，这一定是一个养宠物的人买的。我也受过几次伤，其实不知道是怎么受伤的，就莫名其妙的身上被划了一些伤口。他们知道我是因为妈妈才来做快递，对我很好奇。当时我跟一个叔叔一起开车送货，他会跟我讲我妈的事情，我也会问问他家里的事。碰到有孩子的，他们会更好奇。有一个师傅的女儿马上要高考填志愿了，女儿想学摄影，但她觉得摄影费用特别高，问我每年要花多少钱。我跟他说，我大三开始生活完全可以自理，就这样子我们交流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在厂里的那一个月，我始终觉得自己像一个局外人。一方面我确实太年轻了，我就20多岁，大家至少是30-40的年纪。后来当他们知道我是一个研究生，就更奇怪了，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里。在大家的眼中，我是因为体贴妈妈才进厂帮忙，不会把我看作一个同行。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一遍遍在心里问自己，你到底想要拍什么，或者说 这个项目的意义在哪里。我发现自己最关心的就是他们的个人故事，听到他们的口音，我会好奇他们从哪里来。慢慢问了更多之后，发现很多人其实是同乡，还有一些阿姨来这里是为了能回去给孩子做顿饭，因为快递厂中午是可以回去的。我也会想到小时候，小学的时候我妈上的是夜班，经常半夜醒来发现家里没人，会有很强的不安全感，不知道漫长的夜晚要怎么过。当时电视上老放 TVB 的鬼片，还是挺吓人的。在那种状态里，我一直都不理解为什么妈妈要上夜班。当成为一个旁观者，看到这些阿姨的时候，我忽然就明白了，我妈上夜班就是为了能够白天照顾我，晚上走之前还能给我做好饭，这样我放学回来加热一下就能吃。我也会想起她以前上班的时候总是戴着耳塞，因为工厂晚上的噪音很大。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最开始拍摄牛童印象最深的是一位阿姨，那天晚上我们原本是打算去她家拍照，但过去的路上她和我讲起以前她是送外卖的。有一年冬天，她在一个老小区配送，路灯很暗，不小心踩空掉进了景观池，棉袄全湿了，但手上还有单子要送，只有送完才能回家换衣服。听起来可能就几句话，他就把事情讲完了，但是那几句话组成的一切，我们脑子里都有画面。后来我问他，你跟家里人是怎么说的？他说过了一段时间，他给儿子打了个电话，没说别的，就是问了他最近学习怎么样。可能就是这种隐忍让我想起了我妈，他们都在外面漂泊，一直在服务别人，从来没考虑过自己。包括他讲起受伤这件事，听上去好像很私人，其实受到伤害对他们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凡你跟他们多聊一会儿，分拣员们都很愿意打开话匣子，因为在生活里很少有人愿意听他们讲。那天也是一个下雨天，我对南京这座城市最深的感受就是雨。后来我们决定就在小区楼下拍，站在一个看起来又像家又像路的地方。我们往往会忽略掉楼梯、道路这些过渡的空间，它们不像家或者工厂，可能不承担具体的意义，但代表了一种不断移动的感受。我希望能够把这种感受拍摄进去。快递阿姨说，披着雨披面对镜头拍摄时反而更自在。刚开始拍摄，我用的是小相机，当时想法很简单，快递是关于速度的工作，拿着小型相机可以捕捉这些瞬间。但是拍着拍着，总有一种偷拍感或者猎奇感，我只是获得了他们工作过程中的一个截面，他们也会反馈自己在镜头里并不好看，或者觉得自己在工作中有点木讷。后来选择用大画幅，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它特别笨重，操作也很麻烦，你跟拍摄对象需要进行长久的沟通才能完成照片。最开始沟通拍摄，大家都会很谨慎，担心自己的工作是不是不体面，或者觉得我有别的目的。很多人也会很害羞，尤其是旁边人一起哄，他们就会说我不上相，不拍不拍，或者我不好看，你去拍他。但我会跟他们说，我觉得你很特别，哪里特别，对方就会建立起信心。对城市中产或者白领来说，摄影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对他们来说，当一个免费的服务性的东西进入到生活里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不习惯。所以沟通有时候会变成送红包一样，我不能收，我不能收，需要反复推拉一阵子。在这个过程中，交流很自然地发生了。有些人会问我，这东西还能拍不？也会问，现在还有交流吗？

四期了，但他没说。我问他有没有转移，他才犹犹豫豫地说肝上有一点点，医生说能切。在医院陪护的那段日子虽然很辛苦，但就像我之前在快递场不断问自己的那样，为什么别人能坚持下来，你坚持不下来？当时碰上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基本上两个月我都没有离开过病区。我也发现医院是个很现实的地方，你真的能见到一些中年男性照顾到一半就跑掉了，能坚持下来的大多是女性。我妈是先做化疗，把肿瘤控制住之后才做的手术。我记得很清楚，那场大手术持续了6个小时。后来我拿了相机去拍了切下来的肿瘤，我的手很抖。拍完之后心里觉得这个事儿总算要告一段落了。做完手术封控结束，我跟我妈都阳了，休养了一段时间。我妈跟我说她想回老家看一看，其实老家早就没人了，外婆在我初中的时候就走了。回去的时候我妈也很失落，她记得这边有很多杨树，现在没了。当年她走出村子要拐很多弯，现在桥也修好了，村子里以前认识的人都不在了，外公外婆的房子早就被推掉了，有一种家无处安放的感觉。也是在陪我妈回乡的过程里，我对快递这个项目有了更深的理解。之前我更多拍摄的是快递员的单人肖像，那个时候我想要关注他们背后的故事，我想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又为什么来到城市，我想要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和土地的关系，他们和家庭的关系。2023年春节，我联系以前厂子里的人，想跟他们一起回老家看看。我去过一对老夫妻的家里，他们是安徽人，最早儿子在城里做快递，后来失业，家里压力很大，老夫妻才进城做分拣。因为口音太重，他们没办法跟别人沟通，每天收工就回到一间门卫室大小的宿舍。但进到他们老家的房子里，完全是不一样的感受。印象最深的是墙上那幅泰山的画，旁边还挂着梅兰竹菊，特别有乡村里中堂的感觉。你也能从里面看到很传统的文化底色，包括联想到他们在城里生活的不习惯，为什么还是想要回到老家。来南京这边打工的主要是苏北、皖北和河南一些地区的人，看上去是三个省离得都很近，文化的认同感也很相似。记得有一次我在江苏泗洪那边拍摄，有一个安徽那边的拍摄对象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去，我说我在泗洪，他让我把定位发给他，他一看就说近得很，开着五菱宏光就过来了，把我从这一头拉到那一头。还有一个小哥原本是去另一个地方拍摄，但他过来接我，路上聊的时候他一直在提一座山，那是他们附近7-8个村子唯一的一座山，他小时候经常会去爬，后来我提议去那里拍。到了那里其实不算是一座山，就是一个山坡，背面那块是石料厂的开发工地。他站到山头和我讲，小时候他会爬上来眺望不同人家的村子，山的底下是坟堆、墓碑、松树，然后是水泥路，再往前就是柏油路。如果不是因为这次拍摄的机会，他可能也不会再回来看一眼了。对于那些在村子里的留守儿童，虽然他们和父母是有感情的，但始终有隔阂，这也是很现实的事情。为了讨生活，必然有一部分会被牺牲掉，可能他们在这个阶段无法理解，必须得过了很久以后才能明白。当然到了很久以后，这种理解会形成一种陌生感，所以回乡拍摄的过程里，如果可以的话，我会给全家人拍一张全家福。我还拍过那对老夫妻的儿子和他的儿子，之前他们进城要做轮椅

0: 门渡，他带着我去了那个渡口，早已经荒废了，但标识牌还在，这边指向宿迁，那边指向徐州。我让他们一个站在船上，一个站在船下。他和他儿子长得是真像，都胖胖的。他跟我介绍，现在村子不走轮渡了，是因为修了好几座桥，这样劳动力就可以往江苏跑了。留在村里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返乡拍摄的过程中，牛童一直在思考代际的问题。那张父子的照片让他触动很大的原因，不仅是父子长得很像，他们的故事也很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牛童的讲述。大家为什么来到城市？通俗来讲，就是钱。我妈跟我说过，小时候她想读书，但家里有好几个孩子，她最小，没钱。家人觉得女孩要嫁人，识字没用，小学她就辍学了，在家帮忙掰玉米。当时她的手都没发育好，掰一会儿很痛，她就哭不想掰。到13、14岁，有一次她闹脾气顶撞外公，外公打她，她一气之下偷偷收拾东西准备离家出走。外婆跟她关系特别好，两个人晚上在房里抹眼泪。最后是外婆把她送到了村口，她坐上中巴车就来到了南京打工。那个年代有机会，

在城里找到工作，买下房子，但他一直还是有遗憾。我记得初中的时候，我们住的地方离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很近，这个学校的毕飞宇很出名，我妈立马给我买了毕飞宇的推拿。包括我现在成为一名老师，很大原因是想让我妈能安心，尤其是她生病后一直希望我能有一个安稳的生活。虽然我并不觉得老师是我一辈子的规划，但我也愿意为了她看起来安心与稳定。后来在学生身上，我能看到曾经的自己，学生给我也带来了许多疗愈。我对学生说过最多的话，大概是需要多走出校园，做学生也不必太乖，找到自己的目标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做完这个项目，很多人都觉得和他们想的不一样，大家希望看到那种宏大的结构性的东西，那些别人拍不出来的画面，但我的照片都是日常的。记得2023年毕业展的时候，很多人看完最大的感触就是，这不是拿手机就能拍吗？我说我是拿大画幅相机拍的，他们觉得这是浪费器材。如果是以前，我会很在意这些评价。拍摄快递前，我也像很多艺术生一样，希望自己能在艺术上有一些成绩，拍出别人拍不出的东西。有过一段时间，说起快递这个项目，我都会有点羞耻。怎么形容呢？就像是你给一个陌生人去展现自己最本质的生活，而这些生活，我过去一直是主动逃避的。我从小生活在城乡结合部，家住在燕子矶，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开发区，但在当时两边都是巨大的化工厂，后面就是农田、火车轨道和零星的村子。上下学的时候，化工厂飘下来的白色粉尘会将整条路染白，从草木、石头到屋顶全部雪一样的白，过一段时间白色会变成灰色，生活环境也挺乱的。小学的时候，我就跟着一些邻居去网吧打游戏，从白天一直打到晚上。有一次被我妈发现，狠狠打了我一顿，拿织毛线的针戳我屁股，让我跪在键盘上反思。后来带我去网吧的很多朋友初中就辍学了，有些甚至进了管制类的学校，再也没有见过。从小学到初中，我的体验始终是介于混混和学生之间的状态，学习不是很好，混也没真的去混。高中上的是一个很普通的学校，没太多人能靠文化成绩考上一本。我一直很喜欢画画，也喜欢写点东西，后来通过画画考上了西安美术学院，当时油画和国画是主流方向。但是一个画家想出来的时间成本很高，我们家没有这个条件，所以我就想学一门手艺活，报了影视制作专业。当时的想法很实际，实在不行回家还能开个影楼。但上了大学之后，我才发现影视制作不是普通人的游戏。大三那年，我帮一个朋友做毕业创作，大家算上人情，攒了二三十万拍一个片子，不是一个小数目了。我们的片子确实入围了一些奖项，但当时很多比拼的并不是对生活细节的观察，而是比拼观念，比拼技术。30万是一个很尴尬的数字，我们后面没办法再掏10万。

过更多的事情，最后也挺打击的。后来毕业选择了纪录片方向，研究生的时候就转向了图片摄影。我觉得如何理解现实是急需解决的事情。成长过程中，我最大的困惑也好，自卑也好，就是我的身份。我虽然生在南京，长在南京，但身份证是安徽的。上了小学之后，有些老师会问你父母在哪里，有些孩子会受到父母影响，歧视你的出生地。大学我上的又是艺术学院，朋友们从商从政都有不错的支持。在这样一个成长环境里，他们从小的心思就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遇到最不顺心的事情就是被人骂了两句。我后来也在宿舍深夜相互交流了通宵，我们都感慨对方的出身和底蕴，很多东西是缘分也是造化，怎么找到自己的课题并解决它显得异常重要。回头来看，如果不是因为我妈在快递厂工作，我不会去注意到这个群体，我可能也会慢慢往我曾经向往的精英的样子去发展。但是因为快递这个项目，也因为这个过程中我经历了太多事情，现在说起这些我会轻松一点。因为这个作品让我确定了，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从那里过来的。写解释词的时候，我只能讲述我的个人经验和感受。虽然看起来我的工作量很大，但最终完成的不过是别人生命里的一个切片。我是这么写的，中国的物流和快递行业应该说是世界上的一个奇迹。在里面工作的人们，他们曾处于城市化高歌猛进的时代，离开中小县城，流动进大城市，这种迁徙与现代化梦想有关。我拍摄的快递行业主要是江苏、安徽地区，这里面的快递员大多来自于苏北、皖北和西北地区，他们织起了一片同乡网络，他们期望窥见外界的精彩，在时间流逝下老去，也将这种梦想寄托于后辈身上。从2020年底开始，我与快递人员沟通，走进他们家中，走回出生地，以逆城市化的方式追溯、访谈、收集现成品，以及拍摄下他们在城市里工作的场所、暂居的屋檐下、病痛以及出生地。摄影赋予我走进现实的勇气，采用大画幅的方式进行庄重的拍摄，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这组作品能够入围莱卡摄影奖，我蛮惊讶的。那段时间我的状态挺不好的，2023年年中我妈做完第二次手术后，肝脏切掉了一半，还是没有控制住，后来化疗的效果越来越不好。她住院的日子我又开始失眠，小时候失眠是因为醒来找不到她，现在失眠是因为恐惧，我害怕妈妈会离开我。收到邮件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之前投过奖，我不敢相信，立马私信我的图片编辑，我反复问他，我是不是入围了这个奖项？他说，是的，你可以很自豪地说，你获得了这个奖项。后来邮件沟通，组委会有一句话很鼓励我，你完全可以为你的成绩而感到自豪，因为你是被一些影响摄影界的人选中的。原本我打算带着我妈一起去德国领奖，但那时候她的身体很虚弱了，要坐17个小时的飞机，她不想那么折腾，最后我自己去了。到了现场，我拍下一张妈妈的展映照片，跟她说，你看，连德国人都在看你的照片。她可能也不懂，在她的概念里只知道儿子出国了。我把一些照片寄给了拍摄对象，叔叔阿姨并不知道我拿奖到底有什么用，但电视台去采访，他们会高兴地介绍，夸我有出息了。这就是他们表达情感的方法。但说到底，我做的这件事并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少改变。可能最大的改变就是，现在快递厂越来越难拍了，基本
都有摄像头了。叔叔把几十年的理发店改成了快递驿站，他时常向别人介绍我的事情。看到照片，他们不会想很多。有人可能会说，这不是那谁吗？或者指着照片说，拍得还挺帅，各种调侃的话都有。也有些人不干快递了，看到的时候就说，原来那时候我是这样子的，然后跟你回忆一些往事。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个大爷说，我终于有一张像样的照片了。如果你看过快递员的自拍照，通常就是拿一个手机，不太会注意炫光构图，特别是晚上路灯或者工厂的灯光呲下来，滤镜很重，画质也很差，常常拍得五迷三道的。但因为我用的是大画幅相机，人是很板正的出现在你的眼前，你能很清楚地看到脸上的细节。生活中你可能不会那么长久地凝视这些快递员，但是当他们的肖像出现在你的面前，你会不自觉地被他们吸引。在这过程里，你可能也会意识到，快递员只是他的一个身份，他首先是一个你身边的人。布展的时候，我也会希望我拍摄的对象和观众之间是平等的，所以我会把照片挂得高一点点，让人带点仰视的去看他们。作为摄影师，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获奖之后，也有人羡慕我的成绩，我会跟他们说，这个选题其实谁都能拍，只不过对我来说，它多了一层意义，关于我的母亲和我的来处。这是我人生经验里的东西，相比其他人，我失去了一些，也获得了一些。教学的时候，我也会和我的学生说，当你已经站在一道窄门前，你还是可以通过创作或者记录的方式留下那种感受。

0: 舞台。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牛童继续说，从2020年底到今年，妈妈一直是快递这个项目的交合点，但在我拍摄的400多张照片中，妈妈的照片只有几张。我深刻地意识到一件事，摄影代表的是过去和消逝，甚至是一种死亡。当我把镜头对准妈妈的时候，我是知道这个行为背后的意义的。我知道我妈会离开我，但是我一直没有接受这样的设定。所以每次拍摄妈妈，我的表情总是很严肃，我妈也会很严肃。其中一张，她站在她的房间里，后面是黑的，只有一束阳光照进来，打到她脸上。如果看得足够仔细的话，你可以在妈妈的眼睛里看到我。拍摄的时候，我思考了很多，包括死亡、母性等等。我妈还问过我，你怎么都不让我笑一下？摄影就是这样，我们会以对方为镜子，如果摄影师不笑，你也不笑。后来，这张照片成了我妈妈的大像。我妈妈是2025年年初去世的，按照她的遗愿，我们把她的骨灰撒进长江，顺着江水飘走。直到今天，有空我就会去江边坐一坐，带两块江边的石头回家，留一块放在桌上。只要路过南京，我也会回家，把那些高铁票放到家里。我想给妈妈看一看，告诉她自己最近去哪里了。很多事情都是我后来才明白的。有过一段时间，我不敢打开妈妈的手机。但有一天，阴差阳错，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点整。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4: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为了精准摸排特色农产品资源，做强土特产的特色产业，最近啊，江苏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副主任朱凤带队来连云港开展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江苏资源专项普查调研。在整个调研期间，调研组组织召开了专题座谈会，听取了我市名特优新农产品产业发展、资源摸排、培育申报等工作情况的专项汇报。调研组对我市现阶段名优特新农产品的培育、资源保护、品牌建设等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结合全省的工作部署，针对后续资源普查、产品申报等重点工作提出了针对性、指导性的意见，为我市后续产业发展划定了清晰的方向。会后，调研组深入田间地头、企业厂区，先后走进了连云港百旭农业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孔雀沟茶厂、江苏沃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玉盛红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通过实地查看生产基地、加工车间，与企业负责人、技术人员面对面的交流，详细调研了我市紫苏、云雾茶、蓝莓等特色农产品的种植管户、精深加工、产业链延伸等全链条发展现状，深入了解了产业发展的痛点、资源禀赋优势以及企业的发展诉求。目前我市累计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的名录17个，涵盖了水果、蔬菜、畜禽、水产、粮油、食用菌等6大产业，形成了品类丰富、特色鲜明、品质优良的乡土农产品矩阵。下一步，市农业农村局将以这次资源普查为契机，做好土特产文章，深挖我市名特优新农产品的资源，实现应查尽查、成熟一个申报一个，有序地推进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的申报登记工作，推动我市农产品产业提质增效，增强市场竞争力。

0: 盛夏的海州湾鲜味正盎然。那日前海头镇首届电商选品节暨网红嘉年华启幕了，活动汇聚了全国的海鲜厂商、供应链企业与头部的网红达人，吸引了十多个省市近百家企业同台参展，构建了线下实地选品、线上实时直播的双向联动展销体系。通过线下展销、选品对接、直播赋能、美食品鉴等多元形式，打通了源头产地、供应链路、终端流量的精准产销链路。截至目前，已经有46家商户初步的达成了合作意向，预计合作金额约2.1亿元，跨区域产销对接成效显著。那这场特色电商盛会，既是海头镇激活电商活力、拓宽销售渠道的创新实践，更是中国海鲜电商第一镇依托全产业链优势，擦亮赣榆海鲜、海鲜源头深蓝名片，赋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
1: 该要怎么装扮才能给你好？
0: 海洋禀赋加产业积淀，筑牢海鲜核心底气。我们都知道，赣榆区坐拥45.71公里的黄金海岸线、108万亩的浅海域、7000平方公里天然海州湾渔场。作为核心属地的海头镇，地处黄海之滨海州湾畔，辽阔的海域与优质的水质，孕育出了梭子蟹、对虾等八大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海鲜优产区。依托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与多年深耕积淀，海头镇他们彻底摆脱了靠海吃海的传统粗放发展模式，以市场贸易为抓手，构建了海洋育种、生态养殖、渔业捕捞、电商交易、精深加工、贸易物流、品牌云仓的全链条海洋经济体系，形成三产联动、业态完善、闭环发展的现代化海洋产业新格局，持续夯实赣榆海鲜、海鲜源头的全国核心竞争优势。在产业源头端，海头镇以国家级中心渔港、海头渔港为核心支撑，现有在册渔船349艘，近海捕捞年产量稳定在3万吨以上，全镇海洋渔业年产值超过了90亿元，同时持续深耕生态养殖与种业创新，高标准地打造了2150亩设施渔业集中区，集聚29家海洋育种企业，建成了105栋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示范车间，叠加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投产运营，实现了近海捕捞、设施养殖、深远海培育多元业态的协同发展，构建起了全天候、全品类不断档的源头海鲜供给体系。三产联动赋能，构建百亿级产业生态。从优质的海产资源到全国知名的产业品牌，海头镇的蜕变得益于完备成熟的全产业链布局。该镇持续沿链捕链强链，推动渔业生产、精深加工、商贸物流、数字电商全维度升级，形成了注模化、销售全域化、物流时效化的格局。二产加工加工端蓄力赋能，全镇布局852亩的渔港经济产业综合区，集聚了3家大型的船舶修造企业，年修造船舶超过了1200艘，夯实渔业配套基础，培育了凯奇食品、海娃食品、神仙紫菜等海产品加工企业222家，持续丰富海鲜预制菜、即食海产、高端礼盒等产品体系，大幅提升了海产品的附加值。1100亩的冷链电商产业园落地运营，整合本地源头好货，汇聚全球海鲜资源，实现了买全球卖全国的双向流通格局。商贸交易端双线迸发，形成线上线下双百亿的产业格局。线下拥有2大标杆性的海鲜交易市场， 部省共建苏鲁海产品产地市场，全省首家智慧化猪棚口海鲜市场，错位互补，协同发展，年交易额合计近100亿元。而这其中总投资8.6亿元的新苏鲁市场加速建设，建成之后将会跻身全国水产品市场的第一梯队，线上电商产业领跑全国。作为中国海鲜电商第一镇，全镇现有活跃电商账号6000多个，网红主播3000多人，百万粉丝头部主播近30名。2025年海鲜电商交易额突破了100亿元，日均发货超过了20万单。

0: 鲜活海产从海州湾畔直达全国千家万户。捷汇搭台加全域流通，拓宽品牌的出圈之路。自2016年至今，海头镇的海鲜电商历经了10年深耕，成长为享誉全国的中国海鲜电商第一镇，积淀了丰厚的网红人才储备、成熟的供需流通渠道与稳定的全国市场基础。这次整合全域的优质产业资源啊，重磅打造的首届电商选品节，既是对全镇10年电商发展成果与市场资源的系统梳理、提质升级，也是以节赋能、以流量拓市场、以活动塑品牌的重要举措，更是推动传统网红电商迭代革新、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探索布局电商 OPC 新模式、推动海鲜电商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活动聚焦鲜活海产、海鲜预制菜、即食干货、特色农产、海鲜礼盒等核心品类，搭建厂家、供应链、网红达人对接平台，邀请了村里的初期等头部网红与专业直播团队现场选品探店、直播引流，破解了产销信息不对称、渠道不畅通等痛点，让源头好货直面全国消费市场。同时创新推出了端午海鲜主题互动、网红打卡、免费品鉴等特色活动，沉浸式的展示赣榆海鲜的品质魅力，持续放大品牌的声量。不止于本土捷汇赋能，海头镇他们持续的向外破圈、全域布局，构建了产地直发加全国仓配加异地分销的全域流通体系。全镇现有冷库319家，库容58万立方米，冷链运输车901辆，年货运量达到60万吨，开通了262条全国冷链直发线路，次日达占比54%，隔日达占比95%。创新落地了无人机配送新模式，实现海鲜从猪棚口海鲜市场直达市民餐桌的小时达配送体系。依托成熟的供应链，精准地布局全国的前置仓，织密24小时极速鲜网。2025年9月，重庆前置仓投运，日均发货19吨，日营业额超过了200万元。2026年6月，乌鲁木齐、太原前置仓相继落成，三大仓点形成了布局矩阵，打通了直达西南、西北、华北腹地的冷链通道，彻底打破了山海阻隔的产销地域壁垒，内陆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畅享新鲜地道的海鲜黄海源头鲜味。标准护航加品牌造势，筑牢了行业标杆地位，品牌行稳致远，贵在品质坚守。为了持续擦亮赣榆海鲜、海鲜源头的金字招牌，海头镇他们建立了全程品控溯源体系，实现了海鲜从苗种培育、养殖捕捞、加工生产到终端销售的可成可控、可查询可追溯。同时率先出台了海鲜直播电商、海产品经营管理等团体标准，规范了主播从业行为，严控产品品质，严厉打击虚假宣传、以次充好等行为，以标准化建设守护品牌的公信力。那在品牌传播方面，该镇构建起了立体化、多层次、全覆盖的传播矩阵，常态化的开展赣榆海鲜中国行、赣榆海鲜赣大集活动，走进了武汉、西安、苏州等重点城市，开展产销对接与品牌推介活动。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经典款的黑绷带，100毫升的超大瓶，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用黑绷带这款产品啊。那最近呢，说实话，换季暴晒，梅雨季节又闷湿，然后再加上全天咱们24小时的吹空调，对吧？所有人的皮肤都在遭罪，泛红刺痛啊，干燥起皮呀，敏感红血丝呀，熬夜干纹啊，然后就是松弛垮脸的各种各样的肌肤问题，这段时间是集中爆发了。所以说呢，常常会有人问啊，这个赫莲娜黑绷带什么时候到货？因为到了我们的广播商城里面看，里面一直都没有赫莲娜黑绷带的货，一直都缺货嘛。哎，这个时候呢，我要跟各位说了啊，新版的现货暂时还没到，但是呢，我们谈了一个捡漏级的机制，就是经典版的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它不是15毫升的小样，不是50毫升

0: 毫升的中样，而是实打实的10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一瓶顶两瓶，能用大半年啊，性价比直接顶满了。常用的我们都知道了，这个赫莲娜黑绷带啊，官方旗舰店价格是5880块钱一瓶。各位，之前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啊、这个双十一呢也得1999了。咱们这个广播商城的听众朋友们，我跟你讲，今天是捡漏的啊，捡漏福利，再降1000元，到手只要999元。你想一想啊，5000多的这个面霜，现在让你三位数拿下了，一瓶立马省了将近5000块钱。为什么这么划算呢？哎，因为是临期的，捡漏的啊，可能是临期产品，所以说它这个价格相对更优惠一些了。保质期呢，截止到2027年5月份。到现在一年的时间，将近也将近10个月，对，整整10个月，超长使用期，入手不亏，你完全10个月是可以用完了。就一点，1000瓶现货全部上架了啊，每人限购2瓶，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阿拉伯数字0，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就直接可以下单了啊。我跟你讲，这个产品蚂蚁链可以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准，你可以放心的抢购。我们说到这个赫莲娜黑绷带啊，这款产品它靠的就是硬实力了，30%高浓度的玻色因，加上复配5步绷带修护，直达你的基底，从根源激活胶原新生，强韧你的肌肤屏障。那不管是晒后泛红啊，换季敏感呀、还是红血丝刺痛，而且还是熬夜产生的这种干纹细纹呀、面部松垮啊，它都能够全方位的极管护啊，上脸轻薄不闷痘，油皮敏皮，就油性皮肤、敏感性皮肤还有干性皮肤全都能适配。100毫升的要5880块钱，但是今天咱们临期捡漏的啊，超值款100毫升的经典款的黑绷带只要999元，夏季抗老修护，想要一步到位的，这绝对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阿拉伯数字0，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由自然
1: 到简单，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最近啊，江苏省供销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现场推进会在东海召开，省供销合作总社的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张建军，还有我们的市委领导也共同出席了这次活动。会议就指出，十四五期间，江苏省供销合作社紧紧围绕着服务保障粮食安全、集聚资源要素，不断地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服务体系更加健全，服务能力更加跃升，服务领域更加广泛，服务模式更加多样，为农业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全省系统啊，年供应化肥、农药分别占到全省施用量的60%、50%左右。围绕着农业耕种管收全环节，为小农户们提供专业化一站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年服务面积超过了2000万亩，年开展农药集采统配服务，面积892万亩，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1.9亿件。会议就

强调，全系统要聚力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提质增效，深耕贴合实际、彰显供销特色的实践路径。各区域要集聚资源，联合合作，建强区域性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大力推广多元托管与合作模式，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赋能农业生产的全链条，构建智慧农业服务体系，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深化绿色农资升级行动，落实科学施量、农药减量、秸秆回收等绿色服务，实现生态效益的双赢。同时畅通省级运营平台加区域配送中心加职工产地的职工链条，创新供销市集加消费场景，持续擦亮苏和农服、连云港田管家等金字招牌，以服务质效双升来助推农业增效、农村激活、农民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供销动能。东海县以这次会议为契机啊，他们深耕农业社会化服务网络建设，立足现有的托管服务基础，不断地丰富菜单式、环节式的托管服务品类，稳步扩大了服务覆盖面，完善农产品流通服务网功能，深度融合全省供销农产品流通体系与连云港山海甄选连天下区域品牌建设，做优直播电商、线下展销等多元销售渠道，补齐农产品的冷链物流骨干网的短板，主动对接县域的冷链物流规划布局，推动仓储、烘干、初加工等功能融合发展。心情热得发烫，那是我们的天堂，一辈子有你更绵长。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0: 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面对今年的第九号强台风巴威的严峻考验啊，全市住建系统迅速地进入到了临战状态，坚持底线思维与极限思维，通过强化组织领导，全面排查隐患，严格值班值守等举措，全力筑牢城市的安全防线，切实保障咱们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的平稳运行。首先第一个方面，高位部署，压实主体责任。市住建局他们第一时间召开了防御台风巴威工作部署会以及视频调度会议，传达贯彻了上级防汛防台风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就明确要求，全系统要坚决摒弃麻痹松懈和侥幸的心理，层层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以及企业主体责任，针对台风路径以及风雨影响进行科学研判，细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确保防御任务传导至每一个项目、每个楼栋、每个班组以及一线岗位，织密全覆盖的安全责任网。第二个方面就是聚焦重点，开展拉网式的排查。住建系统聚焦建筑工地、物业小区、既有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城镇燃气及公园广场等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建筑工地严控管控啊，严格执行项目应停尽停、人员应转尽转的刚性要求。主城区在建工程项目全面停止施工活动，暂停起重设备、高处作业吊篮以及脚手架的使用，对深基坑、高边坡、塔吊、临时工棚等关键部位进行加固处理，统一拆除废弃工棚，撤离危险地带人员，并且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巡查。另外，物业小区要精准防范，重点检查一下地下车库防汛挡水设施、排水泵的运行状况、配电房的安全以及外墙高空的坠物风险，督促物业企业备足沙袋、挡水板、抽水泵等应急物资，清理排水管网，并且通过业主群广泛的发布预警提示，提醒居民们要做好居家防范。既有建筑兜底保障，还有呢，对老旧房屋呀、农村自建房以及直管公房要开展拉网式的排查，重点关注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做好转移安置的准备。截止目前，已经全面完成了既定的排查任务，发现并且消除了安全隐患，对没有整改到位的房屋采取了紧急撤离的措施。还有呢，市政设施应急备战，提前调试了泵站设备，配齐了小型排水泵、防洪护栏、装载机等抢险物资装备，落实备用土源，加强气象、水利等部门联动，优化预报预警机制，确保险情处置科学高效。另外，燃气与绿化同步加固，对 LNG 储备站、还有调压设施以及管网阀井等进行了

专项巡检，加固户外设备，保障空气稳定，还有就是组织绿化应急抢险突击队，对主城区公园广场以及主干道的树木进行加固支撑，清理易倒伏的枝干，确保咱们道路畅通和市民的出行安全。第三个方面的工作就是双线值守，强化应急响应，全市住建系统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执行双线值守模式，也就是行政值班与技术值班并行，确保指令上传下达及时准确，密切关注台风动态以及预警信息，严格执行信息报送机制，杜绝迟报、漏报、瞒报，抢险队伍与物资装备前置待命，一旦发生险情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快速处置并且动态反馈结果，以延续时的作风，守住建筑施工的安全底线和城市运行的安全红线。目前各项防御措施都已经全面落实，市住建系统呢将会保持高度的警惕，直至台风影响完全解除，全力以赴地打赢防御台风八威的攻坚战。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日前，市住建局党委他们组织召开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局党委书记、局长尤永佳以弄清三个问题，真正做到城建为民为题，讲授了专题党课。尤永佳紧扣着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三个根本问题，结合着住建工作实际，从把准价值原点，明确检验标尺，找准实践路径，持续自我革命这四个方面，与全体党员干部们深入交流体会。他强调，住建工作件件关乎民生，事事连着民心，必须要坚决地摒弃重险计、轻钱计、重面子、轻里子等错误的倾向，把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服务的全过程。要聚焦住房与房地产、物业监管、城市更新与基础设施、建筑产业转型升级以及行政审批营商环境这五大关键领域，出实招、求实效，要大力弘扬古文昌精神，干坐冷板凳，坐实地下管网普查、行业规范制定等铺垫性的工作，既做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显功，也做为后人打基础立长远的前功。会议要求全体住建干部经常开展四对照四看，敬畏法纪，守住底线，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履职尽责。

日前，东海县组织开展了2026年城区内涝应急处置演练暨现场观摩活动，模拟了短时强降雨引发下穿隧道积水的紧急场景，集中检验交通管控、应急强排、电力保障等关键环节的协同实战能力。全县各相关职能部门、还有乡镇街道、园区的分管负责人到场观摩学习。这次演练设定的场景呢，就是县城区遭遇到了持续3个小时的强降雨，累计降雨量达到150毫米。湖东路下穿隧道水位快速上涨，原有配套的泵站满负荷运行，仍然无法消纳积水，存在着车辆熄火、人员被困的安全隐患。在险情触发之后，各部门是快速响应联动，公安交警第一时间抵达了现场，完成了全路段的交通封闭，引导社会车辆绕行。住建应急等部门组成的抢险组同步的布设了物理隔离设施，划定了专属抢险作业区，移动排水设备与原有的泵站形成了双系统协

0: 同作业，仅用时35分钟便将隧道积水降至安全水位。现场还同步完成了应急发电、全域照明等配套保障环节的实操检验，可以满足8个小时以上不间断的抢险作业需求。那下一步，东海线将会严格的遵循安全第一、常备不懈、以防为主、全力抢险的方针，持续压实防汛排涝责任，优化多部门联动处置流程，推动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全面筑牢城区汛期安全防线。
1: 脸泛红，呼吸快，神经质，常发呆，痛恨 say good。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这期的住建风景线。我们关注完了东海，再来关注一下赣榆。最近啊，赣榆区重点民生配套工程青口镇城市配套产业园建筑垃圾处理项目建设迎来了关键节点，项目主体施工也进入到了收尾阶段，成套处理设备同步开展了安装调试，全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体系建设跑出了加速度。记者呢在现场就看到了1.2万平方米的标准化封闭式厂房内啊繁忙有序，施工班组分工协作，精准地完成了建筑垃圾破碎、筛分、分选等成套设备的吊装对接、部件的校准，严格对照设备运行的精度、安全生产规范，逐步落实安装工序。厂房配电配套工程也是同步的穿插施工，铺设线路、搭建配电设施，为后续设备联调、全线试运行夯实电力保障基础。这个项目呢，是由赣榆成发循环经济产业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他们投资建设，是赣榆区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补齐建筑固废处置短板、发展绿色循环经济的核心载体。项目自去年11月份开工建设以来，建设团队科学调配人力机械，抢抓施工窗口期，统筹推进土建配套设备的采购安装多线作业，高效破解施工的各类难题难点，逐步推进了项目建设的落地。据介绍，项目全面投产运营之后，将会构建起建筑垃圾进场收纳、无害化处置、再生骨料产出这全流程闭环产业链，年可消纳处理建筑垃圾15万吨。项目投用之后，将从根本上来解决辖区建筑垃圾乱倒乱堆、填埋占地、环境污染等突出问题。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3: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2: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3: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2: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3: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经典款的黑绷带100毫升的超大瓶，朋友们。因为最近呢，说实话，换季暴晒呀，梅雨季节闷湿啊，然后再加上全天24小时咱们不间断的吹空调猛吹，对吧？所有人的皮肤都在这个时候遭罪了啊，泛红刺痛啊，干燥起皮呀，敏感红血丝呀，还有熬夜干纹、松垮脸，对吧？各种肌肤的问题现在是集中爆发了。啊，所以说呢，总是有人在我们广播商城的后台啊留言，都在问说咱们之前用的这个赫莲娜黑绷带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补货呢？因为广播商城里面很多人都在等。那我要跟大家说了啊，新版的现货呢暂时还没到，但是我们谈下来了一个捡漏级的机制，就是经典版的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它不是15毫升的小样，也不是50毫升的中样，而是实打实的10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一瓶顶两瓶，能用个大半年，性价比直接顶满了。我们都知道，经常用过的朋友们都知道啊，这官方旗舰店这一个赫莲娜黑绷带啊，它是一瓶5880了。之前我们在广播商城里面卖的话呢，也是双十一也得是1999。那我们现在呢是广播商城直播联名港，咱们临期捡漏福利，再降1000块钱，到手只要999元。朋友们，你想一想，5000多的面霜，现在咱们是3位数拿下了啊，一瓶立省将近5000块钱。那有人问了，说为什么价格差这么多，这么划算呢？因为我们推出的这一批它是临期捡漏的，保质期截至到2027年5月，还有10个月的时间，这也没关系，绝对能用完了，对吧？超长期使用，入手一点都不亏。现在呢，就一点啊，现货也是有限的，1000瓶现货全部上架了啊，每个人限购2瓶。话不多说，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然后你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阿拉伯数字0，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就能够直接下单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蚂蚁链可以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小程序可查，保质保准，放心的选购。这个赫莲娜黑绷带靠的就是个硬实力啊，30%高浓度的玻色因，加上复配5部绷带的修护，直达基底，从根源激活你的胶原再生，强韧你的肌肤屏障。不管你是这个晒后泛红啊，换季敏感呀，还是红血丝的刺痛，还是熬夜所产生的干纹细纹，面部松弛垮脸，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都能够全方位的紧急管护。上脸轻薄不闷痘，油性皮肤、敏感性皮肤、干性皮肤全能适配了。100毫升的要5880块钱，在官方旗舰店嘛。今天我们是临期捡漏啊，超值款100毫升装的经典款的黑绷带，一共只需要999元，夏季抗老修护，想要一步到位，那这绝对是我们广播商城从来没有过的捡漏机制了啊。那如果说咱们各位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阿拉伯数字0，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下单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蚂蚁链可以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小程序可查，保质保真，大家可以放心的选购。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7月6号晚上的8点开始啊，连云区他们迎来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全区普降大到暴雨。截止到7号的上午10点，最大累计降雨量达到了88毫米。那面对这一轮的强降雨天气，连云区他们第一时间的启动了防汛应急预案。住建、城管、应急等多部门闻令而动，协同作战，全力的筑牢防汛的安全屏障，切实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面对暴雨天气呢，连云区住建局他们也是迅速的落实防汛的各项举措，统筹开展了城区排水、树木倒伏清理作业，加大了建筑工地的安全隐患排查力度，重点防范高空施工风险，紧盯小区老旧房屋低洼点位，提前做好了防积水应急抽排的准备，同步抓实农房燃气等领域的安全防护，全力守护群众的居住出行安全。另外，连云区城管局啊，他们是积极的做好防汛准备，环卫处呢也是提前筹备了各类防汛应急装备，配发了作业人员的雨具158套，应急铁锨400把，2辆应急工具车，完成了各类环卫作业车辆检修保养，全面的提升汛期的积水清除、道路的保洁，保障辖区环境卫生秩序的稳定。连云区应急管理局综合应急救援队伍，他们在大港西路的路面积水处还架设了发电机、抽水泵以及排水软管，开展积水抽排，同步设置了交通锥隔离警示，全力的加快路面退水，保障道路的通行安全。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楼市。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然后我们在也开播的时候呢，我们的抖音号也同步在线啊，大家可以点击搜索一下连云港静静啊。目前我们的名字做了一些微微的调整和更改啊，因为怎么来讲呢，就是最近那个平台又改规则了啊，他半年他能改两次规则，然后把人都给他改崩溃掉，所以我们今天确实也是好久不见啊，今天才正式的把这个整个平台给他弄好，我们才开始把这开播给他有大家有开开啊，然后呢，在我们开播的同时呢，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5453123，好，然后我们的导播老师呢也在外场啊，会接各位的一些电话，如果各位有买房卖房还有政策交易啊，还有政策类型的交易类型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或者说想要进行一个交流和探讨的话，欢迎各位来关注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好，我知道一上来大家就会有一些那个一直想问的一些疑问啊，我觉得可以一点点跟大家来聊一聊。先来回复第一位朋友啊，他说呢，之前看过我们直播金海福邸啊，问这个楼盘怎么样，现在这个叠墅有二手房，那应该是关注买叠墅的，我当时还在跟他讲呢，我说这个小区其实之前有以旧换新，但是以旧换新现在已经结束了，那这小区的高层现在已经是被收掉了，作为保障房或人才房来进行使用，那洋房呢有60%-70%的以旧换新已经结束了，还有包括叠墅产品可能上下叠下跌已经结束掉，上叠可能还有部分的一些现房是可以去金海福邸的售楼处现场去进行购买的，但是买它一定是没有以旧换新来的划算，毕竟以旧换新我们会把大家的一个手头卖不掉的二手房它的价格会平高啊，高于市场大概2000多-3000多的一个价格，但这个说实话已经执行了2年的时间，目前呢承建他们家手下这个四个以旧换新的楼盘啊，也换得七七八八，相较来说呢就是其实我们并不是相较位置来讲啊，我们并不是优先推荐金海福邸的，所以我当时想问他，我说你应该是连云区的朋友可能想考虑金海福邸，后来果不其然他说因为孩子是在虚构上班的，然后他是新浦的，那孩子是在那边上班，目前呢是想买那边干嘛来着，是自己住对吧，因为我刚刚记得我开播之前好像问过你这个话，你是自己来住还是怎么，想离小孩近一点，或者说就折中一下这个路程是吗，如果是考虑自己住呢，其实说实话哈，金海福邸这个小区呢在这个我们广电边上，相较来讲它边上可能只有我们香溢广院啊，以花果山大道东为例来讲，那以这个由南向北走的话，那可能目前周边就是大学城啊，紧接着就会是像我们广电的香溢广院，还有就是金海福邸这样一个小区。那这个小区呢，其实说实话啊，目前来讲，我觉得生活便利度不高，它的生活便利度，我觉得相较来说它还没有香溢广院来得高，或者再往后走，再往那个西走一走，可能都没有宋跳那一片生活便利度来得高。宋跳片区大家不要看，一说宋跳就觉得哎呦工业园产业园那片能怎么样啊，但是那片连云港实验学校9年制昌邑路校区在那一块儿，紧接着它那一块儿有一些大型的这个社区型的一些这个小区在那周边，包括碧桂园在那一块儿就占了好几个角落对吧，东西南北各个角落它都占到，什么那个星海学府啦，碧桂园星海云谷啦，还有包括像那个各种啊，就是一些这个大型的小区，就是这种容积率比较高的这样类型小区会在那个周边环伺，所以它楼下超市就有好几个啊，生活非常方便，学校又在这个边上，然后超市包括各种理发吃喝行啊，就各种，其实相较来说它我觉得比那个金海福邸相较来讲生活便利度更高一点点。如果说你，我不知道这位朋友还在不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就是想问金海福邸的啊，但这个小区作为国企建设的一个楼盘来讲呢，它的品质和质量没有大区别。叠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他家上叠的产品，他上叠产品是有一个露台，对吧，院子不大啊，如果你要买一楼带院子的，它院子小不大，但是那个露台还行，但是整个户型呢相较来说中规中矩一点，如果你觉得这个户型你可接受啊，中规中矩型的它户型你认为是可接受的，这个区域位置呢你觉得哎我反正我也能接受
但是我主要目的就是想买新房，位置呢相较来讲觉得反正也行，我有车我来回相较方便一点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稍微等一等看看，他就不知道你有没有旧房子，你是不是考虑就换新，不着急的话可以等一等，今年承建他已经在又在申请这个也就换新了哈，但是批下来这个概率大不大，可能还要再稍微等一等看看吧，如果批下来概率不大的话，你可以去考虑他们的二手房，可以去关注一下，毕竟叠墅嘛，作为一个稀缺产品来讲的话也还是可以的啊，而且这个小区有优势的，它是靠近山体，它的一个整体的负氧离子含量它会更高一些些。再说什么旁边的那条路会修吗？说实话今年呢要修的路太多了，你说的是旁边哪条路呢？那个5858这位朋友啊，你可以看一下啊，哪条路啊。再来回复一个朋友的问题，说是不是最近房价有涨的趋势？你是看了我今天的这个节目标题吗？你是看了我的一个标题吗？你觉得它是有这个涨的趋势？我的一个标题今天给大家来说一下，各位也可以参与一个话题讨论啊，包括我们广播的朋友啊，二手房又一次刷新价格，当然这个价格我不好打是下还是怎么的啊，因为它这个我觉得可能会限我的流，它不属于正能量型的啊，但是实话实说，相比较来说呢，就是目前整个房价它并没有说一个上涨的一个态势，但是呢它确实是有一个成交量的提高，包括它的一个这个探底啊依旧可能在做，包括有一些小区探底可能已经到位了，有一些小区呢相较来讲它的一个底部呢可能还没有磨成，它还需要一点点的时间，所以还说看了成交量加上一二线城市都在涨，不一抹相思，包括前天文杰还跟我发信息，他说哎，说你们房产的好日子要来了，我说什么好日子来了，他说那个要涨价，说下半年要涨价，我说你又听谁说的，他就把那个说的那个博主的视频发给我了，讲的就是上海啊，我觉得上海它不能，它一线不能再一线了，对不对？好，恰巧我家里的一个姨她就是在上海做中介的啊，她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居间公司，然后做的还不错，她是专门做上海豪宅这种类型的成交的，所以我就在问她，我就把那个视频发给她，我说问一下你们上海最近啊，我听说那个成交量都在涨，哎成交的价格都在涨，哎我说是这样吗？他说不是，我说那你们按你们现在已经是在上海做房产的这个一线啊，就接触市场的这个一线的人员来讲，我问你们是怎么来形容目前上海的一个情况，他说目前上海其实它涨，微微的有些区域微微的涨，但是其实并不是大家所说的都在涨，看区域看板块微微的涨。我说那你的这个豪宅呢，因为你卖豪宅比较多嘛，那这个豪宅呢它在上海它毕竟也属于稀缺产品对吧，你豪宅嘛，独栋啦，或者是独栋大家肯定很老之前那种老产品了，或者说就是你有钱肯定也买不着的啊，这样的一些小区，他说那也倒没有想象的那么夸张啊，说涨，说可能有区域是微涨，但并没有市场上所说的啊，就是刚刚这位朋友讲的啊，最近看成交量一二线城市都在涨价，不是就上海这样一座城市，就刚刚讲的魔都啊，一线不能再一线的城市，也没有就是以我跟那个接触市场呢一线的这个中介的一些朋友就是家人，他们在聊天的时候他们跟我讲的也是在说并不是说都在涨价，可能有涨吧，有些区域就是微微微微的在调，它也是肉眼可看得见的可控的，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你们总在说这个成交价格我倒是不是很认同，当然了就是从现在此时此刻开始，一线二线和我们三线啊，包括二线和强二线，他们未来的一个走势其实都会拉开很大的差别和差距，所以后期我们的三线包括后面的一些城市没必要去向一线和强二线这样的一些城市来做一个看齐和参考，意义已经不大了，
真的意义已经不大了，因为现在所有的很多的一些城市限购限售的一个放开啊、包括像那个南京，现在可能学位它的一个入学的一个这个学位制的一个时间，它可能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可能都不关注了。像连云港现在可能还有6年啊，比如入学我后期，比如说我才释放出来这个学位给下一个孩子再用，就是现在。此刻可能南京啊包括苏州啊跟随了啊，慢慢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变化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体房产市场行情都在往下进行一个探底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很多像3、4、5线城市一些确实条件非常不错的一些朋友，他会在像所谓的南京啊苏州啊在出省的话，可能像那个有一些条件可能更 OK 的啊，上海啊杭州啊深圳啊，就这样的广东啊这样的一些城市，他可能会去外出寻求一个置业的一个可能性啊，这样一个核心地段的一个好房子的一个可能性。所以你要再讲说

这个一二线城市再涨，我们三四线城市也不用去看齐啊，因为我们毕竟不一样，城市的能级不一样，整体的一些这个所给城市的一个赋能它也是不一样的啊，相较来说整体目前的一个出生率也在下降的一个情况之下啊，不再做一个参考了，我觉得已经真的不再做一个参考了。所以有些朋友说实话，就是因为手头确实房子之间资产相较来说比较多一些些，他确实跌得他蛮疼的啊，就是可能一套房子损失个100多万在连云港，我觉得可能也是大有人在的，包括之前可能在房价高峰期卖掉后来又在高峰期买回来的一些朋友，他也是大有人在的。就是买房嘛，就是本身房住不炒房住不炒嘛啊，这个肯定是个总基调，就不用再过多去再想啊他又在涨，哪怕是在涨你也要分城市，城市他也得分地段，他也得分区域，上海那么大一座城市，它可能就是对吧，核心区的它可能会有一些浮动，但是有一些这个郊区类型的你要指望着它有过多的一些涨幅，我认为可能性也不大。再拉回来我们省内，像南京我记得在房产这个高峰期的一个时间点的时候啊，2016年吧，2016-2017年那个时候房子是属于一个月一涨价，甚至后期变成了一个星期一涨价的一个情况下，南京的一些文旅板块啊，什么那个机场板块对吧，空姐空少板块啊，就这样的一些板块，可能像那个像恒大的一些这种恒大嘛，很爱造这种梦啊，就什么这个文旅啦啊，恒大的什么文旅啦，进地铁口什么600米啦，这样的类型的一些这种南京的啊，其实是郊区的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呢，在那个二朋友有这个购房这个发烧友啊，那个时间点可以称之为发烧友啊，就是觉得哎买房我肯定就赚，那我去南京买我肯定不能在连云港啊，那时候就把钱可能往这些区域来砸。其实现在回头再看一看啊，那个时间点他们肯定就卖在6000多、7000多，甚至可能就8000多啊，不到10000。但是现在再看呢，有的时候可能对吧，就是选择确实也很重要，认知也很重要。刚刚有朋友在讲这个话题嘛，所以就展开多聊了一些些啊。然后就是如果后期大家有想关注一线城市啊他们的一些这个房价走势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也可以多聊一聊啊，因为我认为我这边能接收到的一些信息和信号应该是属于他们真的是实打实接触到市场的一些朋友，他们给的一些很真实的一个市场的反馈了，对不对？因为毕竟嘛，就是中介嘛，确实也是接触到市场端，对不对？就是最真实可靠的一些数据和信息也是来自于他们的，肯定是这样的啊。好，刚刚又聊到那个说青海府邸边上的有个闸口啊，那块路呢，目前我说实话我倒没有看它有一个修的一个公告出来，但是今年有什么路会修呢，我大概讲一下啊。像那个青海书院和景岳书院边上有一块有一条路它是要修的，通往花果山大道，还有像那个九乐府啊，他们那边有一条小路也会修向花果山大道，它会就后期如果有一些朋友走那条路走的话，你们可以分流啊，走那条小路通向花果山大道，包括像那个金鹿苑他们家应该是北吧，北向的那条路也已经是在修了，那个早就在公示了，也已经会也会去修复的啊。今年因为那一片的话，今天省运会嘛，省运会在花果山大道这一片，就是在我们广电对面那个体育中心啊那块去举办的，所以为了市容市貌啊这一块他也要把它给做好，所以这种小路相较来说的话我觉得主修我知道的反而都是通往花果山大道这边的啊，一个是九乐府那边的啊，一个是那个金鹿苑这边的，还有一个是青海书院景岳书院那条那片的那条路是要修的，我是知道的。其他的话你问的这个我回头可能还再去了解一下啊，你说的是金海府邸对吧，那边旁边那条路，回头我再了解一下看今年是不是要修复啊。今年其实市政要做的东西还是蛮多的。还有在说紫荆桃花源27有消息吗，说是要做是肯定要做的啊，我知道的是说是要做的，但是呢要到今年的年底吧，动工的话应该今年年底也不太可能，今年年底因为他们家老板说最近啊经常不来他们那个售楼处，我说干嘛。

0: 去呢？他说经常去设计院，一去就一待就待个把月，然后可能才偶尔回来一趟，来签签字啊，就干嘛的。然后就泡在设计院，就专门去改他们二期相关的一些这个图纸，来做相关的一些规划。所以，怎么来讲呢？我觉得就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说不做，他们老板花那么大的精力在这图纸更改上干嘛呢？那肯定是要做的嘛，对不对？大家可以帮我们的直播间戳戳赞啊！我们也是有一小段时间没有进行开播了，我们的平台也发生了一些规则的变化啊。然后大家也可以帮我们戳戳赞，可以没关注的朋友在左上方点击一下主播的小红点的关注就 OK 了。那二期如果说有最新的一个消息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通知到大家吧。据听说那个御苑苍梧御苑的二期，就是目前各位也很关注的这个化缘大道西地块，也是今年城建他们要做的开发的这个住宅地。他们当时呢说是想做一个120%的一个得房率的规划，好像最后没批啊。我当时听到是这样一个消息，具体为什么不是很了解，但是好像是没批。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气口吧，因为紫樱桃花园二期嘛，他们家也想做一个100%的得房率的房子嘛，不管是高层也罢啊，他也想做个100%得房率。我觉得至少说，不管是国企方面还是民企方面，再开发新楼盘的这些，他们都是想把房子给他做好的，就是很明显吧，就看到得房率，我想给他拉一拉，拉得高一点，最起码100%。我觉得这个点还是蛮好的，至少说这个市场开始，不管说它成交量会后期怎么样，我觉得房子它会越做越好，越做越好，那它一定会有置换朋友去买账。我们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3: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我是露露。
0: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
3: 大家刚赶回来哈，跟大家来继续聊。其实刚我在开车的时候也听到静静哈聊，目前为止其实一手房的情况哈，销售量紫樱桃花园还是非常赞的，包括二手房有些价格确实是比较刷新的。因为在我们刚做房产的时候，那时候静静你应该知道，我有一个月景府邸的房子，就当时
0: 洋房
3: 当时8000多的时候我没卖，就因为跟中介谈不是很愉快，然后我就把这个房子搁置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市场行情不行，这房子我就卖掉了，当时亏了将近20个吧，但是我的卖价将近也是在7000块钱左右，送了一个车库嘛，就是单价其实也划到6000多，然后这两天我刷到了一个高层精装修，单价才5000，
0: 是吧？但是它高层，
3: 但是它是精装修，我当时的房子是毛坯房，
0: 但御景府邸有个点，就是它没有电梯，就是因为你那个它是那个楼梯，
3: 而且它还是5楼，
0: 对，它不是电梯。
3: 对，我就是表达一个点，就看到这个消息之后了，我就非常的庆幸，
0: 就至少说
3: 跑
0: 我把它跑掉了，
3: 跑得早，如果按照现在这样的一个行情的话，你无论是不是洋房，它是5楼啊。就是它的价格我觉得5000块钱也差不多。
0: 其实我在那个他就是在那个一些二手房的库里面哈，我有时候会进去刷嘛，刷库我会刷，我扒拉一下，我看看最近的一些那个情况，然后再一看的时候我会发现真的有一些房子它挂，你知道都挂个3年4年，
3: 是的，
0: 就一直还在库里挂着没出去的。你想想3-4年的时间完全在高峰点够你跑的呀， 但是为什么不跑啊？
3: 其实好多人把房子挂到二手房的这个库里，他刚开始他并不是诚心卖，他想看一下市场行情，就他的价格相对来说挂的会偏高，但正儿八经这个房子你要想卖的话，它的价格绝对是吸引人的，
0: 是吧？
3: 因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为止二手房其实它成交数据跑得挺好的，但主要还是以价取量。
0: 还有像那个就是今天标题为什么要说啊，二手房它价格又刷新了记录啊，其实我当时想的是刷新了我认知的一个低点的记录，后来想了一下不能这样来说，如果这样来说的话也蛮尴尬的。为什么这样来讲？因为我看到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它极具代表性，它是苍梧板块的紫金公馆。
3: 紫
0: 金公馆这套房子它是高层，你知道我那天看到那个，就前天我看到对什么样一个价格吗？
3: 123,
0: 就在12,000多，
3: 差不多。它目前为止，洋房已经到了2年开始释放了嘛。洋房其实之前有一段时间价格是虚高的，确实蛮高。但现在我看上有一些成交的，可能也就17,000-18,000左右。
0: 你认错人了吧？见字如面，甚是想念啊，是吧？见字如面，这位朋友，我是静静。
3: 是的，
0: 他是露露
3: 啊，是我说呢哈。
0: 他说的是
3: 的那个
0: 对，月景府邸是刚露露
3: 在讲的。几号楼我忘了，我不太记得了。
0: 对，
3: 但是你当时卖的时候是多少钱？我看看我们俩谁跑得快。
0: 你是几年卖的呢？哎，很想 battle， 你应该是在两年前还是3年前？
3: 应该快3年了，
0: 又快3年了。
3: 对，
0: 他是在你是在23年，23年，他是在23年。
3: 他说错了，露露。其实哈，刚静静也讲到了，就是紫金汤花园，其实它的销量还是比较不错的。那最近呢，它的22号楼和23号楼有交付，交付的那个视频我刷到了，其实现场还是挺热闹的。但是有一家相对来说就有点糟心了，它就是连云港的半岛明珠2期金辉的。他的房子就没交，然后
0: 在猴嘴哦，跟大家说一下，
3: 对，他的房子就没交，然后给就是他的开发商嘛哈，也没有给出一个正儿八经的回复，但大概率说他是会在年底的时候进行交付，但是开发商并没有进来承诺。哎，其实我看到这样一个消息，我还是蛮糟心的。像现在买房子的很多朋友，他就是刚需，我要么结婚，要么小孩这个上学，要么我就是养老。
0: 做一个终极改善，来使用，一般是这样的。
3: 对啊，养老啊，所以说你说这样的一个房子没交付的话，其实对于很多业主来讲，真的是蛮揪心的哈。所以说，目前为止的市场行情还算是比较可以的，但是也希望半岛明珠2期尽快交房，就给所有的消费者一个说法啊。
0: 哎，回头我们再去问一下住建啊，也来聊一下，看那个。但说实话，金辉呢，其实连云港的金辉做的真的是。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主要是集团他们那边拉垮了，但是哎，这东西怎么来讲呢？说实话，现在所谓的这个烂尾啊，也不可能让它烂尾，都什么样一个行情了？目前大家长也会给大家想办法，他自己也会想办法。
1: 他就是往后延，
2: 就是往后延。
1: 对，就让人很揪心。
2: 是的，
1: 其实你在讲哈，目前为止连云港这样的一个行情下，所以说买房子嘛，就是以后的就一些新规则出来，我觉得是蛮好的。有些房子他会是现房交付了，而且你觉得这个房子不合适的话，你可以退。就以后就是政策越来越好，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也会越来越保护。
2: 哎，大家还记得在2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全国市场有一座城市叫武汉，武汉当时是推出了几个小区的一个30天之
0: 心意的。哎，我觉得因为房子本身也是商品啊，确实也是这样，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凭什么不能退？
1: 但是话又说过来，三十几天他也看不到房子会怎么样。
0: 三十天，对，所以现在就是一，我觉得就一个点，它有个前提，首先它是现房，对吧？
1: 对，
0: 我拿就是我现房，然后再有个三十天的一个考察期，我可以就是有一个，像现在不是连云港梅雨季节嘛，整个江苏省梅雨季节下雨的很多。我知道连云港有一些新小区，它确实墙体渗水渗，就是那个储藏室漏雨啊，就这个很糟心啊，维权的也还蛮多的一些那个业主，所以这确实让人很烦心，这个就要看开发商自己就是该怎么样去进行一个解决和维护。
1: 是的，那连云港有一些新的小区，大家知道吗？就是刚刚交付了一些，但是它的口碑还是比较差的。然后我还听说有一些小区可能要即将交付了，但是它说实话可能陆续还会爆出一些问题，
0: 半年之后，
1: 但是就会时间会比较长一些，长一些嘛，就是还是连云港本土的开发商，
0: 你说的
1: 是还
0: 是
1: 要把这个房产的质量提一提啊。
0: 而且你不争你讲的这个新海书院啊，我跟你讲，当时我不知道你在不在我的粉丝群里，如果你在我的粉丝群里，这句话我是说过的，我说半年之后这个小区你再看，它的问题会更多。
1: 哇，怎么可能是九月府？
0: 你想什么呢？九月府整个墙，整个幕墙它是干挂石材上墙，
1: 而且前一段时间
0: 它不会有渗水的问题，
1: 雨特别大的情况下哈，我专门去他们地下车库看呢，
0: 干燥。
1: 所以说不是九月府，九月府正儿八经的人家是豪宅，就是这些问题相对来说他会规避掉。
0: 他能一样吗？你想一想，你猜到哪我都没万万没想到你猜的是九月府。如果九月府都做成这个鬼样子的话，连云港没有楼盘可以看了，不用看了
1: 啊！而且九月府它有很多的第一带到我们连云港，其实它的到来对连云港的很多。

0: 楼盘它是起到阶级的作用的。你比如说这个星空车顶，现在无论是国企和民企，是不是星空车顶都卷起来了？再一个就是小区绿植的品牌，你们发现了吗？就现在以前乌桕树是一个很罕见的树木，好，现在好多开发商也都乌桕树了，然后卷绿化，卷小区的品质啊等等，
1: 门头食材，
0: 对，
1: 就各种啊硬化软件啊服务都
0: 完全不一样。好，所以说我觉得九月份给连云港还是带来积极的影响的。
1: 说半年后预言，不，我说的半年后是指星海新海书院这个小区半年之后它的问题，它会再继续陆陆续续它会再凸显出来。不是说预言期半年后才公布，预言期的话不出意外，其实他家也出意外了，他家按道理来说今年上半年按照计划来讲其实应该要动工了，但是呢好像据听说报规相关的一些规划一直也要来来回回反复再改，它也是需要一个时间流程的。
0: 但是我听说他们二期同样做的户型很花哨，你比如说这顶层带露台的，一楼带院子的，有空花的，挑高的等等，这些产品它都包含在内。但是我觉得哈，如果御苑可以做到128四室的话，确实是蛮吸引人的。
1: 得房率如果能做到120%，
0: 这对于刚需来讲，我觉得很多朋友
1: 冲啊，
0: 对呀、
1: 啊，
0: 都想冲。就像当时四季金辉做到80多平方三室，在连云港火了一把一样。
1: 你知道上海有128平的，你是他们做成大平层哦。上海有的房子虽然说不是在主城区，但是它的有些房子128平，它的得房率达到120%左右的时候，它整个客厅开间它做到了7米多左右，它做了一个大平层，128，想想多舒服啊，住这样的一个房子。
0: 是的，
1: 要大不大，要小不小，又有一个100%往上的得房率，多棒啊。
0: 是的，有朋友说房地产如此低迷，你节目还能办下去吗？你不问、你不问
1: 问我当然得嘴硬说我肯定得办得下去，你开玩笑吗？
0: 是的，其实我们还好，我们的这个节目也没有跟就是市场的这个销售情况直接挂钩，就不是说市场很好了我们的节目做的就更好了、市场不好了我们节目就做的不好了，我们只是在一个官方的角度来阐述一下目前为止上市场的一些动态，
1: 就是好或不好、我都会在这里不悲不喜然后就是
0: 静静的陈述，
1: 对，静静的来陈述一下它不好，它也得有人去给大家带来相关的一个消息，那我们就是这个出口，对吧？那它好呢，我们也是希望看到它好，那整个市场你其实好，大家整体的一个消费它也能带动得起来，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就是你不用操心，这是我们台长要操心的事儿啊、
0: 是的，
1: 你不用多去关心，好不好？
0: 好，有个朋友好提到了鹿苑，我觉得这个鹿苑这个话题真的是提到了静静的心趴上。
1: 金鹿苑，
0: 因为静静她在这段时间，说实话哈、就把自己之前的房子卖掉了，也有在看新房，但是说她属于刚需，就可能要考虑啊书包等等。
1: 对，
0: 如果不考虑这些的话，你问她首选，那肯定就是金鹿苑了。
1: 我会考虑她家，真的。
0: 对，
1: 就所以如果各位有想关注新楼盘的，不考虑书包的啊，如果你是不考虑书包，相较来讲我觉得这个小区你可去看，可去看。
0: 但是他说什么哈、就是感觉后面的二手房更具有性价比，现在买肯定会很亏。你们知道吗？陆苑他在这今年开始吧，就过年期间他们家价格有一波非常大的调整，就是价格目前为止
1: 还是蛮大的，
0: 基本上就之前因为它是整个集团嘛，就是也不缺钱，在连云港的这个房产也不是很大的一个额度，他没有太放在心上，所以说价格一直持续都很高，
1: 确实定价傲娇。
0: 如果他之前早一点把价格放低的话、现在早已清盘。所以说他们家的177，说实话这个户型我也看好了，非常漂亮，
1: 很棒的。
0: 而且有一个小建议，就是他们家你买177的，你不一定非要在楼上4楼5楼选，
1: 对，
0: 他们家2楼的那个视野非常好，那叫竖井房，你可以直接看到竖顶的那个景色，
1: 小区内的绿植
0: 绿莹莹的，特别好看。
1: 对、我觉得
0: 早买早享受。他们家的房子目前为止价格都调成这样了，我觉得没必要再等，因为可能二手房出来之后它未必会是你喜欢的这个户，会你喜欢的位置。再有呢就是他们家大户型改善的基本上买了都是为了自住，
1: 我觉得就是
0: 现在想炒房的话，特别这种改善型的大户型、很少有人会有。
1: 对，因为可能是 我们还蛮喜欢的，所以我俩会多说两句啊。这个看个人的一个置业的一个需求，好不好？因为有些人会觉得那个位置还行，有些觉得哎，那个位置难道不偏吗？甚至有的人会觉得说，苍梧御苑、新海书院、景岳书院的位置都偏，你知道吧？他觉得不偏的位置就是像苍梧板观啦。老城区、主城区这种类型，苏宁啦那一片，可能他觉得不偏，他觉得万达这片他都觉得偏。每个人对位置他的意义想法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吧，好不好？一会儿十几秒之后回来。
2: 好，欢迎回来。刚进一段广告，好，那我们刚提到了什么呢？就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鹿苑。其实鹿苑呢，我们去直播过几次，它的户型170多的确实做得非常的漂亮，大户型基本上已经做到极致了。然后之前跟开发商也有聊过哈，就是他们家的一些产品的流程啊，包括细节呀、啊，还有连贯性，确实是值得点赞的啊。也是跟大家来说一下目前为止市场上的一些反馈，然后买不买，包括你们想买哪里，只是一个建议啊。
1: 所以
2: 你们可以、
1: 啊、
2: 对，你们可以去自己多看一看啊。
1: 然后再讲预二期门头做好了哦，门头做好了，门头做好，那下半年他肯定要开吧，开发吧。
2: 但是预二期他的那些商铺价格好像不是很高，而且都是这种
1: 一期
2: 对，这个价格包括它的户型都是蛮好的，而且调高达到4米多。我觉得在这边说实话，做有一个商业，我觉得还蛮好的，应该会赚钱。
1: 有朋友说市区长深高速一直向西到苏宁附近，有没有准备新盖的洋房小区，大平层、大横厅的那种啊？目前基本没有满意的。你可以来往苏宁那片，可能没有，你往北再去一点点，往豫州公园那片再走一走的话，有一个唐心巷啊，不唐心巷，有一个叫那个像什么冬天池地块那块，今年下半年农发他们要做这种大平层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楼盘，要准备新盖的。就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位置你还能接受啊，那你可以往这个小区关注一下。可是今年相较来讲，烟草巷、唐心巷它应该都不会有一些动工的计划。没有。

0: 都没排。
1: 对，包括你们说的万象汇
0: ，yellow 了。
1: 哎，之前万象汇也是搞得如火如荼的哈，但后来也确实没来。
0: 那时候说是万象城，一开始说万象城不来，万象汇来也行，
1: 那都没来，
0: 都没来，
1: 后来都不行了。
0: 连云港倒有个万象，
1: 但是说实话，九喜会它究竟能招来什么商业，我还是挺好奇的。嗯、我能不能有点自己的私心呢？我觉得做一个河马的 Plus 版也可以。
0: 我也蛮想的，说实话。
1: 对，因为苏宁的那个河马，我觉得确实有点小。
0: 嗯。我们也蛮希望的啊、哦，
1: 是的。
0: 还有再说冬天神，说那个什么时候地方也还行是吧？也还行的，就等下半年快了。他们已经报完相关的一个规划了，报完之后完全OK， 然后就可以动工了。他们要先做样板间哦。哎，我上次跟他们董事长聊的时候，
1: 嗯，
0: 他说会先做样板间，说样板间做好，会邀请我们去他们样板间去看一看。我说当然 OK 了。
1: 他们家终于舍得做样板间了。
0: 对，就是终于可以做样板间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等回头样板做好之后，我们到时候也去看一看。如果没有进群的朋友，关注冬天池地块农发今年下半年要做的这块地的话啊，这个新项目的话呢，大家可以就是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点击主播的头像，选择我们四个粉丝群，大家可以选择1、2、3群来进入啊。
1: 是的，好，有朋友说二手房刷新是高还是低？他肯定也是高不太了
0: low， 肯定是 low、啊、
1: 但是它确实仓务板块之前就是它有一些大的户型就是成交数据是比较低的，但是确实在前两个月它是有一些回升的，但是目前为止就开学季已经报完名了嘛，相对来说就是现在二手房没有前一段时间成交的那么激烈了、
0: 嗯、
1: 但是现在租房市场恰巧很好。
0: 哎，租房市场很好的原因是不是因为现在也到了就是家长也需要去租房陪孩子陪读的一个时间点了？
1: 对，我最近看嘛、哦、就是明珠皇冠包括水木华园这一块、嗯、因为它有那个高中在嘛、哦、就是它的租房市场就是确实是非常非常好、嗯、
0: 好。是还有在讲山姆能啊，不能万达板块附近再来一个河马呀？嗯，那它这个河马如果再来，那大概率会去仓务板块，如果要去它会去仓务板块，因为它会去这个九喜会他们自己就是金鸡自持的这个商业体，它会做一个手电金鸡，当然它可能会做一个升级版，或者是做，当然也都在谈。如果大家有对一些比如说商业啊感兴趣的，吃喝玩乐的感兴趣，大家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留言或者后台私信主播
1: 都可以，
0: 然后我们可以把你们的意见然后打包统一一下反馈给那个金鸡，然后其实他们也很想调研一下啊，就很想知道大家就是蛮想要的一些品牌呼声比较高的是什么，他们也会在会上做一些相关的参考。
1: 但是他们家有一点就是要守店经济，你这个店在连云港最好你是第一家，
0: 没有
1: 的啊，对，这样的话他们才会着重的考虑。
0: 对，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他们因为毕竟他这个商铺不卖嘛，他
1: 是
0: 租嘛，那可能相较的一些这个租金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扶持啊，这个不好说啊，所以各位可以提一些意见，包括如果直播间有些商家你们有这个 idea 想要去比如说哎，我确实想要做一些这个新的创意点，然后在连云港啊做一个这种没有的一些这个品牌产品的时候，你我觉得如果你关注这个九喜会这个片区板块的话，仓务板块这一片的话，其实消费能力蛮高的，周边挺高的。嗯，然后你们可以后台私信我们，把你们的一些意见反馈。
1: 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包括你们说的区域位置哈，我之前听到有人讲说他住惯这样的一个位置，比如说仓务的很多的人群他不会搬到别的地方去。
0: 嗯，
1: 我前两天就是出去跟同事我们去参加活动嘛，一车全部都是仓务的、嗯、就大家在聊哈，说我现在的房子住的有点老了、
0: 嗯、
1: 我要再买我就在我们同一个小区我就置换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户型，他说我就在仓务，仓务真方便，好吃的也多，他说我不走，他说房子再老我也不走。而且他们还说什么哈，就是他周边的这个很多小区包括博纳他们都想去买，他说你别看博纳房龄老了、嗯、他说在这住着可舒服了，
0: 他
1: 性价比又高、
0: 哎、
1: 他有洋房，
0: 但是物业不太行、哎、
1: 而且他们有自己加装的电梯，他们有的就是楼层自己加装电梯了，他说住着太舒服了，这个位置又好、
0: 嗯、
1: 他说我们就在仓务这边住，我们不可能去别的地方。
0: 就你看，
1: 对，所以说就是你在一个地方住惯了哈，你是有这样的一个感情的，你轻易不会转移。
0: 嗯
1: 嗯，
0: 对，有朋友说都是小道消息，没有官方，什么小道消息啊？创业者在深圳，这位朋友，深圳我好想去一趟，我觉得深圳他我去了之后一定会再次刷新我的一些认知，我蛮想去。
1: 我今年过年的时候去了。
0: 哦，是吗？
1: 是的，
0: 很好，对不对？

0: 还有在讲说想要和马好利来有吧，
1: 说五月有好利来了，
0: 对，是的吧，那就是。
1: 但如果是手电经济的话，你这个想去金鸡可能性不大，
0: 对，或者有一些别的吧，朋友在讲报时。
1: 哎，你们说好利来在五月几楼啊？我怎么不知道啊？才开没多久，那我可能好久没有逛了。
0: 对，一楼，它离西边那块比较近。
1: 迪卡侬也可以啊，我觉得迪卡侬的衣服也蛮好穿的。你们说的我都赞同。
0: 迪卡侬连云港没有吗？
1: 哪有啊？
0: 苏宁那儿也没有。
1: 没有，我之前我记得我是在青岛逛过一次迪卡侬。
0: 好，然后把大家的一些想法，我们都截个屏呗，好不好？就截个屏，然后一会儿给大家那个啥，给大家
1: 别提优衣库了。好好的，其实怎么在苏宁就走了呀？我觉得他快要关门那段时间，在苏宁里优衣库可火爆了，我都排队去买。
0: 还有说万象商场当时要来的话，是想要建在哪儿啊？他其实是想往花果山大道这边走，就是景悦书院他们前面南向的那几块那个商业地啊，当时想定那儿，但是呢，是想给他配一个住宅地，可是那片没有住宅地能够给他配了。那大家长还蛮想让他去哪里呢？就是去这个港城驾校，就是离紫金桃花源非常近的，它斜对面那一片不是个景的，有一个那个港城驾校大的地块嘛，离万达也非常近，然后再配一个唐心巷，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的啊，可惜，也不了了之啊，目前是这样。
1: 哎，我发现唐心巷的热度真的非常高，就一上节目了提起唐心巷，大家都在会。你说如果要是做这种改善型的话，它得卖到多少钱？
0: 对。还有说农发今年底能开盘吗？这个我得问一问。开盘他们能动工吧？但其实说实话，农发盖房子真挺快的。当时凤凰雅苑盖得很快的。当时我去他们聊的时候，他们家领导还说，哎呀，我都想让他盖得稍微慢一点，这盖的速度太快了，这比交房的时间预计可能都要提前快个一年，可太快了这时间。说盖得，
1: 哎呀，我跟你讲，你们
0: 很快，
1: 你们应该就是觉得开发商他资金情况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他会干得很快。你包括紫金桃花源，他说实话，这次交房我觉得也是做得蛮好的。交房也是做得蛮好的，就是你看盖的又很快，然后交的也很快，最起码让人觉得很踏心很踏实，不像我之前说的那个小区金辉的某个楼盘嘛，确实挺糟心的。
0: 说新房搞得比较好，价格也不高。哪里的什么新房搞得比较好，价格也不高，
1: 之前说他可能跟二手房对比吧，是不是啊？
0: 农发在哪儿啊？它是东天池的地，它是在豫州公园，离豫州公园，东十一区大家知道吗？在它的那个斜对面吧，在那一块。
1: 你们说有个男老头在抖音上做视频，是不是农发的员工啊？农发的员工他，我没听说他有出来做视频呢。
0: 没有，
1: 他们相对来说就还比较神秘，包括我们去直播的时候，他们家的销售跟其他家销售的风格都不太一样。
0: 刚有朋友发一个叫 Bread Tag， 我跟你讲，你发的这个东西，就是连云港，我觉得好多人应该是没有听说过的。
1: 我也没听过，
0: 对吧？他干嘛的？完了，对，你在哪看到的？他是干嘛的？
1: 是什么？做面包
0: ？Bread Talk，
1: 做面包的吗？
0: 不知道，他说的是不知道是什么，是干嘛的？他家还有在讲，建国路小学附近啊，那些老破小学没有拆迁计划，拆迁计划呢？现在缺马内，拆迁计划目前没有。面包物语啊，哦，面包物语，
1: 你看我说应该是面包吧？
0: 面包物语，连云港这些私人烘焙做的还少吗？做的还蛮出名的，我觉得也不少了，你觉得呢？
1: 谁知道呢？就是跟你们反馈一下嘛，跟你们反馈一下，看看他们是怎么考虑的。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拜拜。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1天3次，1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 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7: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连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连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 疗愈之港杨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4: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涟漪一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泰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他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32年前后，国内局势纷繁复杂。蒋介石虽然早在前几年就已经完成了表面上的国家统一，但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地方军阀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在苏区一轮又一轮的围剿与反围剿不断上演。总体而言，国民政府的统治力十分薄弱。而就在这时，一度发展到40多万人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正在关外的黑土地上与日寇展开激战，在取得一些阶段性胜利之后，却因南京国民政府的鞭长莫及和日军的疯狂围剿，最终遭遇惨败，剩余40000余人含泪痛别白山黑水，踏入异国土地。天下故事会为您讲述鲜为人知的另一场长征，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万里回国路。新疆塔城的巴克图，伊犁的霍尔果斯，不断涌入的人流构成了一幅撼天地泣鬼神的悲壮情景。一些老人刚刚步入国门就跪倒在地，为自己活着回到故国的土地而祝祷。一些官兵趴在边境线上不断亲吻祖国大地，久久不愿起身。一些妇女经历磨难，抱着孩子快步进入我方一侧，就席地而坐，嚎啕大哭。盛大的欢迎场面笼罩在一片悲伤的氛围中。这就是90多年前数万抗日义勇军撤离东北，假到苏联西伯利亚，进入新疆的真实情景。我们将历史的镜头聚焦到公元1932年。这一年，对黑龙江、辽宁、吉林的东北抗日军民来说，是悲壮和难忘的。面对日军的地毯式轰炸和疯狂的地面攻势，一度发展到40多万人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被压缩在黑龙江省的东西两个方向。西部，齐齐哈尔、扎兰屯、海拉尔、满洲里沿线，主要为马占山、苏炳文将军领导的抗日武装。东部，鹤岗、佳木斯、七台河、密山和虎林方向，则是李杜、刘斌、王德林将军领导的抗日武装。战场环境的恶化并没有减弱我抗日武装抵抗入侵者的信

一场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使得这一年在中华民族抵御外族侵略的抗战史册上显得格外庄严和凝重。1932年1月至2月的海伦攻防战，是马占山将军领导的黑龙江铁血救国军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的荣誉之战。两个多月前的海伦大捷，使得这里很快成为凝聚全国人民抗日信心和希望的摇篮。大江南北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以生命为赌注来到这里，实现他们精忠报国的宏愿。各族各界支援抗战的物品源源不断地汇聚海伦，海内外声援抗日的电函信件雪片般地洒向这个边疆小城。特别是抗日名将马占山的名字一时间响彻大江南北，有关他的故事和传说充斥各大报刊杂志，人们以各种方式表达对他的敬意。有关他和海伦大捷的事迹还被改编成戏剧、小品、歌舞，在全国许多地方进行公演。在海伦成为海内外华人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民族关注焦点的时候，也自然成为日伪军的眼中钉、肉中刺。进入1932年1月，海伦先后四次易手，又先后四次回到抗日军民的怀抱。后来一些历史学家甚至将这一时期的海伦誉为20年后的上甘岭。根据一些史料记载，海伦周边抗日将士坚守的阵地平均被敌人炮火削平 1.5 米，最多处削平 3.4 米，战争之残酷和激烈可想而知。1932年的3月中旬的保清之战，是李杜将军领导的吉林自卫军退入黑龙江省后的一场奠基之战。经过十多天激烈的战斗，以牺牲350多名官兵的代价，全部清除了日伪军在保清的势力。此后将近10个月的时间里，保清一直作为李杜将军部队活动的大本营。尽管日伪军先后6次向保清发动进攻，企图重新占领这块抗日的圣地，但都在抗日军民有力的阻击下一直未能如愿。我抗日军民累计在保清歼灭日伪军7500多人。1932年6月上旬的朱家坎战斗，苏炳文将军的前沿指挥所就设在距敌不到800米的地方。战斗打响后，他和官兵们一起冲锋搏杀，表现出一位高级将领浴血疆场视死如归的高尚品德。在他的感召下，义勇军将士前赴后继，奋勇杀敌，用血肉之躯展示了中华民族不可辱的凛然正气。长旗官韩文举和4名长旗兵在每人身中数弹的情况下，硬是以坚强的毅力将军旗插到了敌人的城下。骄横一时的日军竟为此吓得丧魂落魄，惊呼中国军人刀枪不入，中国军人刀枪不入。就是这支英雄的部队，就在那广阔的东北原野上，就是在英勇悲壮的杀敌战场上，一首抗日战歌《东北好男儿》诞生了。通红的落日，灰尘的路，远处走来赴战的队伍，雪亮的刀枪，飘飘的旗，悲壮的号声，行进的步，路边送别者凄凉严肃，也有呜咽，也有默祝，寄予背里人无需再哭，为国家牺牲义无反顾，头上的汗珠，身上的土，男儿还怕什么征战的苦，宁可杀身战场上而死，绝不肯偷生做刀下奴。存亡的关头，痛心的辱，激起了壮士冲冠的怒，刺我的咽喉，断我的骨，绝不停留行进的步。悲壮激昂的歌曲回荡在白山黑水的城市、乡村、工厂、学校，也永远地烙印在了许许多多当事人的脑海里。65年之后，也就是1997年，当这支部队的3位舰载者远赴美国的夏威夷。

为他们的最高统帅张学良将军再次唱起这首当年的军中战歌时，90多岁高龄的张学良顿足捶胸，他一边抹着眼泪，一边不停地自语：多好的部队，多好的官兵，我对不起他们呀。1932年8月的富锦战役，三路抗日大军同时向日伪军发起猛烈进攻，毙伤日伪军13000余人，但是也付出了7000多名官兵阵亡的代价。此后，为了有效保存实力，东北战场上的抗日义勇军又被迫分为两个方向，继续坚持武装抵抗活动。一部由刘斌将军率领，在黑龙江、松花江交汇地区的东北方向打击日军，这是东北抗日。

军后期的一支中坚力量，也是最令日军畏惧的抗日武装。在其他几支主要的抗日武装全都退入苏联境内之后，他还孤军奋战了一个半月，整个部队三分之二以上的官兵壮烈殉国。一部由李杜、王德林将军率领，在虎林密山一线的东南方向同日军抗衡。1932年11月中旬开始的海拉尔保卫战，我两万多守城官兵同四倍于己的日伪军进行殊死的抗争。在战斗最紧张的巷战阶段，海拉尔的各族群众踊跃参加战斗，数以千计的盟

0: 蒙古族、俄罗斯族、鄂伦春族、锡伯族的妇女儿童也都踊跃参战，同穷凶极恶的敌人展开了搏斗。有的妇女用剪刀插入敌人的心脏，有的儿童到死都还咬着敌人的手臂和大腿。敌人原来估计三天内拿下海拉尔，在我抗日军民的英勇抗击下，计划一次次落空，整个战斗持续了半个多月，最后以我大部分官兵安全撤离而结束。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海拉尔保卫战是我东北抗日部队后期最惨烈的一场战斗，它为黑龙江西部战场的抗日义勇军最终退守满洲里，并经这里进入苏联境内，赢得了宝贵时间，但同时它也使抗日义勇军在军事上可以回旋的余地变得越来越小。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在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保卫战的后期，敌我双方基本上处于焦灼状态，攻防易守、失而复得的情况屡有发生，反复拉锯式的肉搏战揭开了人类战争史上最残酷的一页。经历了齐齐哈尔保卫战的王玉明老人53年之后回忆，在战争最激烈的阶段，仅他所在的连队就有35人赤手空拳地倒在了阵地上，27人安葬的时候嘴里还噙着日军的耳朵、手指，有的手里还攥着日军的眼珠。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精神在抗日将士的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那一年的冬天似乎来得特别早，10月下旬以后，接连不断的几场大雪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的态势。曾经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优势而使日军闻风丧胆的义勇军，面对皑皑白雪已经很难做到不被敌人发现，部队的补给也日益困难，不少部队一天只开2顿饭，可以说取得战斗胜利的基本条件已荡然无存。面对日伪军的立体式疯狂反扑，抗日部队损失惨重，人员骤降到不足6万人。白山黑水虽然也不时传来痛歼日寇的消息，但那都是我抗日将士在付出了成倍的代价后换来的，而且每次大的战役战斗过后，我军都不得不进行艰难的退却。而这种退却并不完全出自于保存实力和战场上的失利，也有最大限度减轻人民群众无辜伤亡的因素。由于日军对抗日部队出没地方采取惨无人道的报复行动，抗日义勇军赖以活动的几个主要地区沦陷后，这些地区均遭到空前浩劫，不少妇女包括一些未成年的少女遭到日军的强暴杀害，被摧残者不计其数。在首批撤退到苏联的义勇军部队中就发生了这样两件事。祖籍辽宁鞍山的一个营长，因为自己参加了抗日部队，家里5口人中有4人被日军杀害，侥幸逃脱的弟弟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投靠了他。谁知道弟弟根本适应不了紧张而又残酷的军营生活，准备和其他3位士兵一起投降当地的伪军，幻想着在日军的占领区当一个小差。得知了情况的哥哥二话没说，亲手处决了自己的弟弟，并提着弟弟的头颅

对全营进行警告，降日者照此办理。有一位家在哈尔滨的士兵，父亲被害，母亲和四个姐妹全都被日军蹂躏了，部队就要撤退到苏联时，一些筹划着投降日军的人让他发现了，他二话没说，提起机枪就朝着这些人扫去，并狂喊：没有良心的，我让你们投降，我让你们当汉奸。12月27号到29号，苏炳文将军率领的东北民众救国军和马占山将军的黑龙江铁血救国军总计 1.5 万余人，包括先期和后期过境的家属子女，先后经过满洲里退至苏联。李杜将军率领的 1.3 万余名吉林自卫军也于新年过后的第九天经密山县双城子退至苏联境内。稍后不久，王德林将军的10000多名国民救国军也退入了苏联。1933年春节前夕，黑龙江民众救国军第五军2000余名官兵在军长刘斌被降日派挟持的情况下，自发从松花江下游的梧桐河一带进入苏联。刘斌本人后来也从日军手中逃了出来，并进入了苏联境内。至此，除部分抗日义勇军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组成新的抗日联军继续深入敌后展开武装斗争外，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主力已全部撤退到了苏联境内。抗日义勇军的失败和可能对其产生的影响，苏联政府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但当40000多人的抗日官兵及其家属大规模的到来时，他们还是感到有点突然。加上当时苏联国内战争结束不久，经济上实行的还是战时的新经济政策，总体上处于一种百废待兴的状态，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并不比我国的东北好多少，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进入苏联境内的抗日义勇军的困难处境。对大多数进入苏联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官兵来说，苏联只是其保存实力、重整旗鼓的一个大本营，最终他们还是要从这里出发开赴新的抗日战场。可以说，他们都是带着强烈的抗日复仇的愿望进入苏联的。可是令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在进入苏联境内后的瞬间就全都被缴了械。原来苏联政府早已和南京国民政府达成了协议，对进入苏方境内的抗日义勇军根据相关国际法完全按照战败的俘虏来对待，不少幸存下来的义勇军官兵到死都对这种待遇不理解，我们是把苏联看作友邦才进入的，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俘虏呢？早知如此，我们宁愿战死在东北也不会进入苏联的。实际上苏联当然不可能允许一支几万人的武装力量在他的境内活动，而国民政府更不可能坐视几万同胞被日军绞杀殆尽，于是以缴械为条件换取他们退入苏联境内脱离日军的威胁，几乎就是国民政府唯一的选择。只可惜这种没有武器的现实对于有着强烈复仇意识的广大义勇军官兵无论如何在感情上都是难以接受的，大家怎么也不能相信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不相信这会是真的。看到自己的武器被苏军整车整车地拉走时，官兵们相拥无语，一些官兵躺在地上说什么也不起来，少数人甚至抱头痛哭。根据上个世纪90年代一些当事人的回忆，从满洲里和虎林、密山两个方向退入苏联境内的义勇军中，有一些因为缴械而精神失常的官兵，而对于这些看似精神病的官兵，苏方担心其影响到更多的人员，怕引起集体骚乱，就采取了集中看管式居住的方法。1933年元旦那一天，天刚一亮，在赤塔集中居住的所谓的精神病患者的营地不远处，人们发现了6位义勇军官兵的尸体。

0: 苏方负责人解释，他们整个晚上都不休息，不时地跑到外面大喊，说要回去，要打日本鬼子，要把日本人赶出东北，要战死在疆场。工作人员将他们拉回房子后，他们根本不听劝说，很快便又挣脱了苏方人员的看管，跑出去狂喊。他们都是在零下40多度的严寒中被活活冻死的。在当时苏方为接待义勇军专门搭建的数以百计的小木屋中，每天晚上都有一些人从睡梦中惊醒，他们都喊着要自己。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现在时刻14点整。
3: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四集，
0: 张野鬼出去以后，高不就从包里取出了一个纸包和纱布。他打开纸包，里面是调制好了的药膏。他把药膏均匀地抹在伤口上，然后用纱布包扎好伤口。高不就刚把伤口处理妥当，张野鬼就拿着一根树枝做成的拐棍走了进来。
6: 高爷，您试一试。
0: 高不就把拐棍夹在腋下，试着走了几步。
7: 行，还行。
0: 张野鬼诧异地看着高不就的腿。
6: 高爷，你已经上了药了？
7: 对，上过了。
6: 您自个儿有药？
0: 高不就笑了。
7: 哼，是啊，小兄弟，干我们这一行的，身上任何时候都会有急救的药。
6: 那您还让那位爷去给您买药？
7: 他爱买去就买去吧。哎，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呀？
6: 我姓张，名字挺难听的，叫野鬼，张野鬼。
7: 张野鬼？好啊，这名字有个性。
6: 高爷，
0: 高不就拍了拍张野鬼的肩膀。
7: 我说，野鬼兄弟啊，以后别管我叫高爷行不行？
6: 那我称呼您啥？
7: 我比你年长，托个大，你叫我高大哥，我叫你野鬼兄弟。
6: 哟，这可不行，我可担当不起。
7: 什么当得起当不起的，我这条命啊都是你给捡回来的，还有什么当不起的。野鬼兄弟，俗话说大恩不言谢，客套话我就不说了。这些钱……
0: 高不就说着指了指神安，
7: 你全带着。现在啊，我们就要离开这儿了，出了庙门我们就分道扬镳。我高不就如果留得命在，日后我一定会去找你的。
6: 这就走？
0: 张野鬼惊讶地看着高不就。
6: 您不等您的两位伙伴了？
7: 用不着等了，他们不会回来了。
6: 为什么？他们不是一个去打酒，一个去抓药吗？怎么会不回来了呢？
0: 高不就苦笑着摇了摇头。
7: 哎，野鬼兄弟啊，你虽然聪明过人，毕竟你年纪还小，不懂得这江湖的险恶和人心的险恶呀。你以为那个王太岁下了毒在眼里头，就让我自生自灭不管我了？
6: 他把您害成这个样子还要怎么样？
7: 他呀，是生要见人死要见尸的， 3个时辰以后，他一定会派人来探查的。如果我毒发身亡了，他也就不再露声色了。但是，如果没有见我的尸体，他们是绝对不会罢休的，一定要斩草除根。我那两位伙伴已经知道这个后果了。我的腿伤成这个样子，跑不动，走不快，他们陪着我，凶多吉少啊，当然要弃我而去了。
6: 那您一个人不是更跑不快了吗？
0: 张野鬼说着，焦急地看着高不救。高不救冷笑了，
7: 哼，放心吧，他们是猜不到是你给我送了信，还为我吸了毒的。按照他们的计划，我是必死无疑的，所以我还有将近1个时辰的逃命时间。等他们来到这儿看看究竟时，我已经走远了。
0: 张野鬼想了想，还是有些不妥，思索了片刻，突然眼睛一亮。
6: 嘿，高大哥，我有个主意，您呐改改装，扮成我们叫花子。
7: 改装？不行，这个王太岁势力不小啊，如果被他的人认出来，准会连累你的。
6: 高大哥，您在街上常会看见一些断胳膊肿腿、脸上身上长满烂疮的残疾叫花子沿街乞讨，这些叫花子看起来十分可怜，也十分恶心。其实啊，他们大都是用药物和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装扮出来的。不瞒您说，我一位新拜的师傅就是装扮残疾的高手，碰巧这座庙就是我这位师傅出去乞讨前扮装的地方。
7: 哦，真的？这么巧？
6: 可不是嘛，在翠云堂的时候，我听侯七爷说你们住在永定门外大洼地的山神庙，我还怀疑我听错了呢。
0: 张野鬼说着，掀起墙角的一块石板，从里面取出了一个油布包。
6: 您看，这包里就是我师父扮装的药物。
0: 张野鬼说着，从包里取出一瓶药水，把药水抹在高不救的脸上。片刻之间，高不救的脸就变得又黑又黄，左边的腮帮子还肿了起来，显得十分难看。张野鬼又看了看高不救受伤的腿。
6: 您这条腿已经包扎好了，我也不用费事儿了，只要再给您裹上一层肉皮，您这条腿啊就能变成流脓流血、让人惨不忍睹的冬瓜腿。

0: 张野鬼说着，又从包袱里取出了一块肉皮似的东西，裹在高不救的已经包扎好的小腿肚子上。高不救的小腿立刻就变成了冬瓜腿，上边满是烂疮烂肉，不但流脓流血，有的地方还长了蛆。做完这一切，张野鬼不知从哪儿找出了一面破镜子，递给了高不救。
1: 高大哥，您看看您现在的模样全变了，甭说那个王八也认不出来，就连您老爹老妈外带您媳妇儿跟您面对面也认不出您来了。
0: 高不救拿过镜子来照了照，忍不住满意的笑了。在张野鬼的扶持下，他拄着拐棍走出了庙门。此刻的高不救身穿褴褛的衣服。

0: 脸色黄里透黑，左面颊浮肿，右眼上贴了一块膏药，裸露在外面的左腿成了一条长满烂疮、脓血狼藉的冬瓜腿，那形象真是令人惨不忍睹啊。张野鬼一边走一边问高不救：
1: 高大哥，刚才我教您的乞讨词您记住没有？
2: 记住了。
1: 您说一遍我听听。
2: 好。小生上京赶考，不幸名落孙山，庚子年八国联军说我是义和团。

0: 打伤了我的腿，义和团说我是二毛子，弄瞎了我的右眼。我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求求诸位老爷太太先生小姐积点德，给点钱，可怜可怜我吧。
1: 哈哈哈！
2: 长野鬼听完忍不住开心的笑了。
3: 高大哥，词儿倒是没念错，就是声音不对，嗓音应该颤抖带点哭声，听起来可怜巴巴的，这才像要饭的叫花子。
0: 啊，哦，行，我明白了。
3: 还有，你最好别说你们本地话，改个口音。
0: 改口音？我说不好北京话呀。
3: 嗨，用不着说北京话，您是外地来赶考的秀才嘛，除了你们家乡话，您还会说哪儿的话呀？
0: 我祖籍是四川，我会说四川话。
3: 您祖籍四川？
2: 张野鬼一听乐了。
3: 您是四川什么地方人？
0: 四川乐山。
3: 乐山？太巧了，我也是乐山人，我们是老乡，在北京的丐帮里头有不少叫花子是我们四川老乡，您就用四川话，走，我送您出城。
2: 张野鬼说着就要往前走，高不就拦住了他。
0: 野鬼兄弟，用不着，你大哥是老江湖了，就凭我现在这副样子往人群中一混，甭说是王八爷这种土恶霸，就算是官府悬重赏下海捕文书，也休想找到我。
2: 高不就说完，从身上摸出了一个布包交给张野鬼。
0: 兄弟啊，这里头有8块现洋和一张当票，你好好收着。
2: 张野鬼一见慌忙推辞。
3: 不不，大哥，我不能收您的东西。
0: 兄弟啊，你听我说。
2: 高不就一脸诚恳地望着张野鬼。
0: 兄弟啊，大哥不是用这点东西来报答你的恩。古人说，大恩不言报，就算是要报，也不是这点东西所能报答的。我只能说，大哥会把你记在心里的。唉，现在，你大哥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等熬过了这一关，大哥一定会来找你的。大哥绝对不会让你当个要饭的什么叫花子。哦，这张票是当铺开出来的当票，我在那儿当了一件狐皮袍子，那件狐皮袍子啊，最少要值50块现洋，可我只当了10块现洋，这张当票再过10天就要到期了。哦，我这里啊有8块现洋，只要再凑2块现洋，就能把那件狐皮袍子赎出来。那件袍子呀，要是送到孤衣店去，再不急也能卖上个40块大洋。我马上要离开北京了，不可能再去赎这件袍子了。听说当铺的老板外号叫铜狮子，是面善心狠的家伙，咱们不去赎当，不是白白便宜他了吗？所以我把这张票交给你，说不定你还能派上大的用场。
2: 高不就说着硬是把布包塞进了张野鬼的手里。
3: 大哥，改明我凑2块现洋给您把这件狐皮袍子赎出来，让我师父给您收藏好，等您下次来北京我交给您。不过您下次再来可得当心点，别让王八爷碰上，您得躲着他点，最好啊一辈子都不要跟这种大恶人照面。
0: 哼，
2: 高不就的脸上浮上了愤怒。
0: 兄弟啊，我要是一辈子不跟他见面，我腿上这块肉不是白丢了吗？俗话说，君子报仇10年不晚。 高某不是君子，等不得十年。只要我高不就留的命在，五年之内我定要取他的性命，绝不能让他过完36岁的生日。
2: 高不就说完，拄着拐棍一瘸一拐的离开了山神庙。他一边走一边叨念着乞讨词：
0: 小僧伤尽赶考，不幸名落孙山，庚子年八桂联军送我是义和团，打伤了我的腿，义和团说我是二毛子，弄瞎了我的右眼啊。
2: 高不救的身影渐渐远去了，张野鬼怅然地望着远去的背影，眼睛不觉湿润了。
3: 打竹板进街来，大街两旁好买卖，也有买也有卖，也有幌子有招牌，金招牌银招牌，稀里哗啦挂起来。好些天呢我没来，老板个个发了财，老板发财我沾光，老板吃面我喝汤。
2: 又是一个白天，张野鬼打着竹板唱着数来宝，走进了位于前门西侧的大石烂。这大石烂是一条繁华的商业街，街两旁除了各式各样的商店，还有许多卖点心的、卖糖葫芦的、卖泥人的、卖风筝的小摊小贩。张野鬼首先光顾的是一家杂货店，走进杂货店，他一边往货架上看，一边接着唱：
3: 老板发财赚大钱，赚大钱的是杂货店，杂货店里货物全，一样一样摆上边，摆了个花椒咧着嘴，摆了个胡椒66元，山西老醋扑鼻香，山东大枣赛蜜甜，黑的是黑豆和芝麻，白的是白糖和咸盐。
2: 正唱着，张野鬼看见一个老头正在买月饼，连忙凑上前去继续唱：
3: 老先生，这家的月饼香，这家的月饼甜，这家的月饼美，这家的月饼鲜，您多买点，您多买点，这家的月饼有个好处您看不见。
1: 哦，什么好处啊？
2: 老头感到奇怪，诧异地望着张野鬼。张野鬼笑了，立刻接着唱：
3: 吃上一个管您保一年。
2: 全店的人，无论是卖货的或是买货的，都被他给逗乐了。杂货店的老板抓了一把铜钱递给张野鬼：
4: 好小子，你这张嘴啊还真能说。
2: 在一家家具店里，一对挑了张摇床的年轻夫妇正在和老板讨价还价。张野鬼走到了家具店门前，家具店的老板娘见了，赶忙走过来，冲着张野鬼吼道：
5: 小王八羔子，上次你不是说我是铁公鸡、琉璃耗子、玻璃猫吗？别进来，你就是把你的嘴唱出血来，老娘照样一毛不拔。
2: 老板娘说完又去招呼客人，张野鬼这个时候摇头晃脑的唱了起来：
3: 打竹板迈大步，眼前是家棺材铺。
2: 张野鬼唱着，把手指向了那对年轻夫妇已经挑好了的摇床：
3: 这里的棺材做得好啊，一头大来一头小，又能睡来又能摇，装进个死人跑不掉，小孩躺里头活不了。
2: 女顾客闻声看了看摇床，确实是一头大来一头小，连忙拽了拽身边的丈夫：
6: 当家的，咱不买了，走吧。
2: 两个人说着就要往外走，老板娘赶紧上前拦住了他们：
5: 哎，你们别走啊，哎，别走啊，哎，就按你们刚才说的价，就按你们刚才说的价还不行吗？
2: 男顾客回过头来，意味深长地对老板娘笑了笑。
7: 老板娘，您这摇床还真是又能睡又能摇啊。
5: 是啊是啊，可不是吗？
2: 女顾客听了也忍不住回过头来。
6: 哎，看起来还真是一头大一头小。
5: 这
7: 算了吧，老板娘，再便宜我们也不敢要啊，怕不吉利。
2: 两个人说着像躲瘟疫似的逃走了。老板娘无奈地望着顾客远去，转过身来咬牙切齿地指着张野鬼大骂：
5: 你个小王八羔子，好歹毒的嘴，看我不打断你的狗腿。
2: 老板娘说着抄起一根门杠就要向张野鬼打过来，可张野鬼却不躲不闪，还满脸堆笑。
3: 嘿嘿，老板娘，打呀！不瞒你说，我这张嘴和这副主板每天得养活80多个老弱病残的臭叫花子，你这一杠子打下来，那80多个臭叫花子可就得到您这店里来吃饭了。虽说您财大气粗，可80来个叫花子在您这儿吃上3年5载的，也得把您给吃穷了，对不对？您打吧，我要是有半点躲闪，我是你18代灰孙子。可您要是不打，你是我18代灰孙子。
5: 你。
2: 老板娘气的是两眼直翻白呀，可高高的举着门杠就是打不下去。这时候店里一个伙计看见了，赶紧走过来夺下了老板娘手中的杠子。
8: 哎，老板娘，您瞅您跟小叫花子动哪份肝火呀，您犯得着吗您？
2: 伙计说着随手朝张野鬼跟前的地上扔了几个铜钱。
8: 哎呀，小兄弟，行了行了啊，别在这儿捣乱了，来，走吧走吧走吧。
2: 张野鬼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一边捡着地上的铜钱，一边又唱起了数来宝。
3: 老板娘，您别生气，别着恼，您的财运好得不得了，刚才走了个小主顾，马上会来个大阔佬，又买床又买柜，红木家具买您个10多套，又招财又进宝，招财进宝您乐滔滔，乐滔滔。
6: 哈哈哈，小叫花子，借你的金口，今天我要是做成了大买卖，一定赏你。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神像张铁嘴》，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五集。
2: 老板娘，您别生气，别着恼，您的财运好得不得了，刚才走了个小主顾，马上会来个大阔佬，又买床又买柜，红木家具买您个十多套，又招财又进宝，招财进宝您乐滔滔，乐滔滔。
3: 家具店的老板娘听到这儿，不由得转怒为喜，呵呵的笑了。
4: 小叫花子，你这张嘴还真能说。好，借你的金口，今天我要是做成了大买卖，一定赏你。
3: 张野鬼听了，赶紧行了个礼。
2: 老板娘，我这礼先谢了，三天后我来领赏。
3: 张野鬼说完，赶紧往别处去了。正走着，他大老远就看见一个四十来岁的叫花子和一个大约十三四岁的长着酒糟鼻子厚嘴唇的小姑娘匆匆地向他奔了过来。张野鬼不觉愣住了。
2: 马二叔，桂花，你们穿得干干净净的，是去哪儿呀？
5: 你小子还真有股机灵劲儿，一下子就让你看出来，今儿个呀，我们父女俩还真要去扩公馆赴宴。
2: 哦，哪家的扩公馆？
5: 后侯街的王道台家。
2: 是不是那个前清的时候在河南当过五品官，他儿子现在办洋务的王道台？
6: 对呀，野鬼哥，就是他们府上。今儿个呀是王道台的六十大寿，中午他摆了上百桌寿宴。我爹说。
3: 张野鬼听着听着疑惑了。
2: 哎，等等，我说人家王道台六十大寿，你们去赴的什么宴？甭说是你们，就连我们丐帮的八大长老都不够格，你们去凑什么热闹？
5: 嘿嘿嘿，野鬼啊，这你就不懂了。正因为这个王道台没有请咱们帮主赴宴，才轮得上咱们爷们儿去赴宴呀。
3: 听了这话，张野鬼挠了一下脑袋，笑了。
2: 嘿嘿，莫非是要去搅局？
5: 对呀，叫花子赴宴，当然是去搅局儿。谁让他们不给咱们大帮主发请帖呢？
2: 这王道台过去跟咱们大帮主有交情？
5: 没交情。
2: 没交情，他凭什么请咱们帮主？
5: 嗨，这你就不知道，跟交情无关，这是规矩。甭说他一个前清的五品道台，就算是现在的总理大臣庆寿，也得给咱们大帮主发一张请帖，赏一桌上等的酒席。哼，当然了，我们的大帮主也不一定真的会去出席，只不过是磕头拜寿，喝一杯酒，夹一筷子菜，意思意思，领了红包就告退。像这样在京城大摆宴席的，除非是当年的皇上和王爷，其他人甭管是谁，只要你不发请帖给大帮主，就是不把我们丐帮放在眼里，是对我们丐帮的奇耻大辱。咱们大帮主已经传下了帮主鸡毛令，让咱们附近这十个锅火的叫花子中午全部赶到王道台家去赴宴。小子，这回该你露脸啦。
3: 马二叔说的那是直流口水呀，好像那一桌子大菜早已经摆到他的眼前了。张野鬼挠着脑袋又愣住了。
2: 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5: 哎，你这脑袋瓜今儿是怎么了？怎么转不开筋儿了？你听我说啊，这后侯街不是咱们过火的地方。

0: 牌上吗？
1: 是呀。
0: 按规矩，咱们这十个锅火的叫花子，是不是该由咱们团头主事儿？
1: 没错呀。
0: 咱们团头啊，笨嘴笨舌的，人一多了，说话就怯场，哪能应付这场面呢？所以啊，就想起你来了。
1: 什么？
2: 张野鬼听完一下子就愣了。
1: 团头是要我来主事儿？
0: 对呀、啊。
1: 让我指挥十个锅火的叫花子在王道台府上搅局？
0: 没错。
1: 不行不行，这活我可干不了。
0: 哎，摇什么头啊？听我说完嘛，让你主事儿，你还是嫩了点儿。团头的意思呢，主事儿还是由他主，可凡是需要出头露面说话的差事，全由你包场。
1: 可我行吗？
0: 怎么不行？大家伙都觉得凭着你的伶牙俐齿，绝不会给咱们锅火丢脸。王道台府上今天的寿宴是流水席，大帮主传下的鸡毛令是让我们一开始就把寿宴搅乱，你还愣着干嘛？团头这会儿正等着跟你商量呢，快快快快走。
2: 两个人说着急匆匆地往回赶去。王道台的公馆是一座三进三庭的四合院，公馆本身并不算很大，但门前却是一大片非常平整的空地，能停放几十辆马车，显得十分气派。空地的左侧搭了一座长长的寿棚，寿棚里啊，不但能摆下三十多桌酒席，上首还有一座临时搭建的戏台，台正中挂了一个巨大的寿字，一家戏班子正在台上表演着昆曲《龙凤呈祥》。此时啊，正当中午，整个大厅里早已经是座无虚席，酒桌上杯盘罗列，摆满了美酒佳肴，客人们一个个是兴高采烈，一边看戏一边开怀畅饮。矮矮胖胖的寿星王道台此时高居首席，正满面春风地接受来宾和亲人们的祝福。这个时候，棚外传来了一阵喧闹声。王道台不悦地问管家：“
3: 王总管，外头怎么回事啊？闹糟糟的。”
2: 王总管说完，正要往外走，一个仆人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4: 总管，总管，不好了！外头来了许多祝寿的人。”
2: 王总管听了，脸上骤然一沉：“
5: 胡说，庆寿的人来得越多越好，有什么不好的？”
4: 他们不是寻常的人。
5: 废话，咱们老太爷和老爷都是贵人，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寻常的人他有资格来吗？他
4: 不是，我说的不是那样寻常的人，是，哎呀，我就这么跟您说吧，他们全都是叫花子，是来闹事儿的，您去看看就明白了。
5: 啊！
2: 王总管听了，立刻惊得脸都白了。
5: 有这等事儿？走走走，快看看去。
2: 王总管往外走，王道台和他的子侄们听了，也都急匆匆地跟着往外走。到了大门口，他们都惊呆了，只见七八十个叫花子聚集在门外，他们端着饭碗，每个人手里都举着一枚铜钱。
6: 我们要拜寿，我们要喝寿酒，快点写礼部的人来，我们要写礼。
2: 叫花子们一边叫嚷着，一边往寿棚里面挤，十多名巡警和家丁见了，赶紧冲上来阻拦。王总管擦着头上的汗，问身边的巡警头目：“

0: 这儿啊。
1: 哼，怎么回事？我早就跟你说了，你们家老太爷祝寿一定要给那个叫花头下一份请帖，可你不听啊。看看看看，这不就出事儿了吗？
2: 王道台见了，赶忙插上话来。
3: 啊，陈队长，是老夫不让下的，跟王管家没关系。你想啊，我一个当过两榜进士、天子门生、堂堂五品道台的人，过生日要请一个叫花头子来赴宴，传将出去，我的脸面该往哪儿搁呀？
2: 陈头望着王道台，一脸的苦笑。
1: 哎呦，老太爷呀，不是我小瞧你，别说您只有一个五品前程，就是乾隆年间和珅的五十大寿，当时他忘了给当年的叫花头下一份请帖，那全城的叫花子都怎么样，都跑到他府上来闹宴。当时那和珅他是什么身份啊？皇帝的儿女亲家，当朝一品军机大臣，可结果怎么样啊？那和珅还不是得好好的给他们补一份请帖，送一桌酒席，才把这事儿给了了。
2: 王道台听罢满脸涨得通红。

0: 和珅，他算个什么东西？他中过举吗？他参加过殿试吗？连个秀才身份都没有，他是个大贪官。古人云邪不压正，他本身就是个邪的，当然压不服叫花头了。可我王某就不同。陈队长，你是警察局的人，我就不信你们这些堂堂的警察还对付不了这百八十个叫花子。
1: 哎，老太爷呀，
2: 陈头的脸上又一次浮上了苦笑。
1: 眼下这百八十个的我们还能对付，就怕到时候越积越多，到那会儿我们也只能尽力而为了。
2: 他们正说着，就见远处又涌来了一大群叫花子，他们吹着唢呐，敲着破盆破碗破锣破竹筒，哼着嚷着，浩浩荡荡的直奔寿棚而来。先到的叫花子们向两边让开，让那些敲着破盆破碗破锣和破竹筒的叫花子乐队挤到了寿棚门口。一个满脸胡子的叫花子高兴地拍拍刚刚赶到的张野鬼的肩膀。
3: 野鬼，今儿个可就看你的了。
2: 张野鬼满脸神圣地点了点头。
4: 何团头，您放心，我绝不给咱们丐帮丢人。
2: 说话间，几个叫花子像叠罗汉似的把张野鬼抬了起来。张野鬼神气地做了一个手势，乐队立刻停止了敲打，所有的乞丐都鸦雀无声。张野鬼朝寿棚打了个拱手。
4: 今天是王老太爷六十大寿，是个好日子，我们这些做叫花子的不能忘记王老太爷的好处，今儿个是特意来给王老太爷拜寿的，来亮出寿帘。
2: 随着张野鬼的喊声，两个叫花子各抬起一根竹竿，杆子上各挂了一幅红布，上面分别写着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又有一个叫花子撑出了一个横批，上面写着两个字，得好。张野鬼继续说，
4: 弟兄们，请大家跟着我念着寿联上的词给王老太爷祝寿。预备起。
5: 恭祝王老太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得好。
0: 管家，我看他们不像是来闹事的，至少也不会太过分吧。
6: 是是是，老太爷的道德文章摆在那儿了，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所以，就连这些要饭的都得夸您一句得好，谅他们也不敢过分。
2: 王道台听了很满意，他点了点头。
0: 好，只要他们不过分，给几个钱，把他们打发走就算了。
6: 是是是，老太爷，您真是宽宏大量啊。
2: 此时在寿棚外，张野鬼又做了一个手势，众乞丐立刻安静了下来。张野鬼摆了摆手，
4: 弟兄们，你们念错了，这两位弟兄呀，还没把布全放下来，下头的布上还有字呢，这横批也漏了字啊。
2: 张野鬼说着，两副对联在继续往下伸展，每联上多出了三个字，上联是
5: 福如东海小虾米，
2: 下联是
5: 寿比南山毛毛虫。
2: 待横批拉开，头尾两处各加了一个字，
5: 不得好死。
2: 围观的人们顿时哄笑了起来。

0: 此时的王道台已经气得浑身发抖。
1: 陈队长，你还不快把这个犯上作乱的臭脚花子给我拿下。
2: 哎呦，老太爷，您可千万别生气，别跟这种人一般见识啊。这小子我认识，叫张野鬼，常在前门大街打猪板鼠来宝要钱。哎呦，那嘴呀，不但特别能说，还倍儿损。论起来呀，他也是个书香子弟，他爹呀跟您一样也有过功名在身。
1: 我呸，你说什么呢？这叫花子的爹怎么能跟我一样？
0: 这个时候王道台气得眼睛都快冒出来了。
2: 哎呦，您看我这张嘴呀，真是。
0: 陈队长赶紧往自己的脸上打了一巴掌。
2: 哎呀，老太爷，您别生气呀，我说错了，我怎么能拿他爹跟您老人家比呢？您是什么呀？他爹是什么呀？您是两榜进士，他爹不过是个小小举人，这上京赶考的时候还落了榜，后来呀，前清废除了科举，他流落在了京城，还抽上了大烟。哎呦，那死的时候，那叫一个惨呐，连副棺材都没有。这哪像您老啊，您老这……
1: 嗨，你别说完他爹，就说我行吗？
2: 啊，是是是，不说您，专说他爹，他爹这个人。啊，好好好，你等着，我这就去训斥他啊。
0: 陈头干咳了两声，慢吞吞地走到了张野鬼的面前。
2: 我说张野鬼啊，你撒野儿也得看看地界儿啊，这是什么地方啊？这是道台府，你知道不知道？这家府上的王老太爷曾经当过前清的大官，你编这种对联上门来侮辱他，我可以治你个聚众闹事、侮辱士绅的罪啊。
3: 陈队长，你省点吧，你以为这对联是我编的呀？我可没这么大才能，这还是乾隆年间和硕李谦王亲自编撰的。当年和珅和中堂50大寿，这幅对联就在他的寿堂上展现过。现在把这幅对联送给王老太爷，算是我们抬举他了。他要是识相，就应该恭恭敬敬地把这幅对联请进去，挂在寿堂上。可惜呀，这个老王八羔子是狗坐轿子，不识抬举。
0: 王道台差点被气晕了，指着张野鬼的手在不停地颤抖。
1: 你这个狗东西，居然如此侮辱老夫，你！
0: 王总管见了，忍不住扯了一把陈队长。
4: 陈头，您是警察局的官员，享受政府俸禄，这事儿您可不能不管呐。这不是要饭，分明是造反呐！天下哪有这么要饭的叫花子啊？
0: 可谁知道王总管的话被站在不远处的张野鬼给听着了，他理直气壮地望着陈队长。
3: 陈队长，您是警察局的人不假，可这事儿按理说您还真管不着，因为我们不是要饭，我们是讨。啊！
2: 哎呦，我说小叫花子，你快别耍贫嘴了，行不行？这要饭和讨饭，那还不都一样吗？都
3: 不一样。我们不是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在时刻15点整。
1: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3: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1: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0: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是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

0: 时间，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车有点多呀。
6: 路有点窄。
5: 心里有点急。
6: 感觉有点无聊。
7: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7: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7: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8: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9: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8: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9: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8: 哎，最近哈，在我们办公室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会聊到一个话题，就是博物馆。很多朋友呢，可能到了博物馆会买各种各样的一些手办带到办公室里来当摆件，然后还有带着孩子去学习参观的。
9: 哎，要我说呀，就是很多家长们现在在自己内心当中最热的去往的目的地，不一定是哪一个城市，但一定是那个城市的博物馆。一是可以来领略城市的风貌，它的发展进程，它的变化，它的历史。二呢，也可以让孩子有更多文化和积累的熏陶。
8: 嗯，哎，说到逛博物馆啊，跳跳糖，你是一个喜欢区别对待的。如果我去到的是纯度假的，你像海边城市，那我可能会很少去逛一些博物馆，然后就会以纯享乐为主了。但是要去一些历史底蕴深厚的城市的话，那我一定会选择去博物馆打卡。你像比如说之前去到西安啊、还有甘肃，然后还去到三峡那块、然后去逛的一些当地的一些博物馆。
9: 是的，其实提到博物馆，人们往往会想到像文物古迹呀、奇珍异宝啊，就会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的确，这个博物馆它就是一所大学校，方寸之间一览千年。
8: 不过近年来确实是发现很多年轻人非常喜欢去博物馆，兴趣在追捧啊。那文物呢，也好像没有那么的高冷了。那各地的博物馆好像也都开了窍是的啊，大开脑洞，各种创意也都卷起来了，
9: 确实是很卷。就比如说，你就去趟洗手间，这洗手间里手里的卫生纸，这咋还印上题？咋还变成考卷了呢？
8: 这种啊，博物馆推出的内卷历史的文创卷纸，上面是用这种环保的油墨印刷着文物的图片，还有一些历史文化知识。

0: 趣味的选择题，使用的时候呢，在方便的同时啊，也可以再学习一些传统文化知识。难怪有网友就调侃了，说以后上厕所不用带手机了都。
1: 是，我觉得这样的话也会大大的减少我们对于科技产品的依赖。还有呢，还有这个考古盲盒，拿起洛阳铲，铲开土堆，挖出宝物，扫去尘土，什么青铜器啊、元宝啊、银牌等等，就都能够展现在眼前了。这主打一个在家就能够挖文物，年轻人很多人表达说真的爱了爱了。
0: 哎，这个我喜欢，就是拿个小铲铲，然后在那儿挖各种小土方块，然后挖着挖着挖出一个小宝物来，也不知道是啥哈，然后你就会去网上搜索它的这个历史渊源，然后查它的背景故事，就很有意思。
1: 是的，还有各地博物馆推出的文创雪糕，这个我最喜欢了，因为本来就很喜欢吃冰制品啊，冰冷制品，就是很喜欢吃雪糕，就直接说吧。但是呢，在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我很难不惭愧的给自己随随便便买一根雪糕，所以去到各大博物馆之后啊，你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吃雪糕。
0: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去这个国家博物馆，观赏到了这个击鼓说唱俑，对吧？你可能看到它是在一个玻璃罩子里面的，你没有办法更近距离的关注到它。但是现在当这个文创雪糕出来之后，你拿着这个击鼓说唱俑，你在手里拿着，你看得更仔细。
1: 我知道，
0: 你不光是可以看，你还可以吃，你还可以舔，
1: 而且
0: 还可以跟它拍照，
1: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就它到底有多像，不能说很像吧，就只能说一毛一样。
0: 哎，是的啊，其实呢，看似挺严肃的这种博物馆，它也是有很可爱、很接地气儿的一面的。
1: 一言不合就斗图，有些藏品那简直了，就是天然的表情包。比如说什么山东博物馆馆藏的亚丑月，那看起来就是我笑了的表情。
0: 是，它虽然是一把月啊，但是呢，你看起来它上面这个表情真的是非常的可爱，眼睛萌萌的，大大的，然后还露出了牙齿，真的是萌萌哒哈。
1: 还有一位就是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的彩绘陶南俑头，就有一种什么感觉，他那个表情啊，就是委屈但我不说、
0: 哎、人家绷着嘴，好像嘴巴里还憋着气儿，然后一脸无奈无辜的看着，然后眉毛都拧在一起了。
1: 对对对，那个眼神，尤其是眼神特别无辜，而且还会有像就是你把牙都拔光了之后，你的嘴巴自然的绷合的那种状态。
0: 哎，我想起一个那个卡通形象，大力水手。
1: 啊、哦、对对对，有点像啊，但他比大力水手要委屈。
0: 兜齿大下巴。
1: 还有一位山东博物馆馆藏的鎏金虎头同源氏。
0: 啊，这个挺有意思的，就那个虎头吧，他一点都没有那个虎的威严，反而是有一种在哈哈大笑的表情哈、啊、看起来就让人很开心的样子。
1: 他其实有点像那部动漫完美世界当中，我记得它是有一个小的圆形的一个，也是张嘴哈哈大笑的一个小事物，像石头一样，和它真的很形似。
0: 我记得那次去嘉兴的时候，去嘉兴博物馆，然后当时看到了一个叫做什么三足鸟形陶盒头部啊、当时就是一个鸟的头的那种形状啊，是陶瓷来做出来的，然后那个鸟的头吧，就看起来就是一脸哦，这是什么？就那种感觉，
1: 就有点像打一个大大的问号，黑人问号脸，只不过它是缩小版的。还有一个是秦始皇兵马俑馆藏的、
0: 这个就非常经典了。
1: 对，秦始皇陵兵马俑，你看没看到过？就人家兵马俑盔甲下方是什么？
0: 是什么？
1: 是肚子
0: 啊，就是那个肚子，
1: 是约出来的肚子，
0: 那个肚子那个肉皮都已经是流淌出来了。
1: 对，不能说和真人一模一样，可以说就是一模一样。
0: 把这个胖胖的兵马俑也是塑造的非常的可爱哈。还有你如果去南京博物馆的话，你会看到有一个东汉陶说唱俑，
1: 只有我最可爱，只有我最可爱。
0: 人家那小手势啊，就是那种就是用自己的食指，然后指着自己的小脸蛋说：“瞧，看我可爱吧。”
1: 还有在陕西考古博物馆馆藏的秦始皇帝陵园陪葬坑出土的陶俑。就主打一个什么感觉呢？就好像他在跟你对话说，你没事儿吧？
0: 人家是有手势的，那个手微微向前伸着，然后就指向了我们，就是有
1: 面无表情，就是非常冷漠的状态。还有南京博物馆馆藏的灰陶俑，就主打一个乖巧。
0: 两只手小手一揣，坐等夸我。
1: 其实近这几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在升温。
0: 是的，
1: 必去的博物馆真的有太多太多了。我们刚
0: 去陕西的时候，其实就会有很多的这个博物馆一定要去看。
1: 没错，
0: 你像到了陕西，必打卡的一定是陕西历史博物馆，再有就是秦陵兵马俑、碑林，这些都是必须要去看一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当下这个博物馆热确实是非常的流行啊，很热。对，打卡一座城市必须要去一趟博物馆。
3: 对，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呢，你可以抬头仰望逼真的，哇，真的超级真的巨大的恐龙模型，仿佛穿越至修罗纪时期。
2: 嗯，还有啊，我记得去潍坊少不了的就是必须得打卡的风筝博物馆，到这儿啊，咱亲手体验一把这个扎风筝的快乐。
3: 所以啊，此时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你有逛过哪些特色的博物馆？欢迎来分享出，大声说出你的故事。
2: 哎，大家呢都已经开始纷纷留言了哈，我们来看一下薇薇安，他说景德镇御窑博物馆拍的是一对很可爱的鸭子藏品。哎，我们看到图片了，他说这其实啊是一个香薰盒，底下放香薰，然后呢烟从鸭子的嘴巴里吐出来。
3: 哎呦，你看看人家古代就已经这么会玩了，而且这么的浪漫，就是很有一种文艺气息，文艺气息当中又有着那么一丝可爱。
2: 哎，我说到审美，
3: 好会
2: 做，我觉得就是古人的审美真的是已经是达到了巅峰啊。
3: 是的，来看到莫言，他说我曾经在北京国家博物馆陶瓷展看到过一个红釉瓶啊，真的美到窒息，说很少见到红色的陶瓷瓶，说这样艳丽的中国红真的很吸睛，好想给它抱回去做花瓶啊。
2: 甭说在古时候了，就是当下烧制出红色瓷釉来那都是非常有难度的。
3: 嗯，
2: 可想而知当时的工艺有多高啊。
3: 还有一位小叮当，他也是去过北京国家电影博物馆，他说看见了动

0: 动画电影的分镜脚本，才知道这每一帧每一秒都是需要先画出来的，再制作成动画。而且画的时候呢，要把电影的最终的呈现的形态全部细节都要想好。
1: 哎，平时咱们聊天可能说这动画片都是一本画出来的啊，没啥深刻的印象。真正我们走到博物馆里看到了那一个又一个的脚本的时候，我们才有深刻的体会，知道这一部动画片制作出来有多么的不容易啊。
0: 你知道吗？我前两天在玩一个小游戏。这个小游戏当中，它所有的画面都是手绘，由手绘再转成线上的这种形式。我就默默在感叹，你说是谁那么有心，关键是那么有耐心，能够制作这样一帧一帧的动画画面？那前提那个人得先画出来，好有爱啊！
1: 对对对，不过现在的这种手绘和以前的手绘就不太一样了。现在可能需要你塑造出这个手绘的一个人物或者是一个场景来之后呢，然后上传到电脑当中，就可以产生非常惟妙惟肖的一些动态的图了啊。
0: 是的，
1: 但是以前真没有啊，以前全靠一笔一画画出来的。
0: 没错，来看到后台佳佳他分享了一张照片，他说这是在梵蒂冈博物馆拍的旋转楼梯，听说是1932年建造的，轮流开放，这样上楼和下楼的人就不会遇到，觉得创意和想法都蛮有意思，就咔嚓了一张。
1: 哎，他这个照片拍的特别像什么呢？就是切开的那个海螺的那个壳，就是层层叠叠，然后逐渐向深处延展，非常有艺术感啊。
0: 哎，但我觉得艺术真的是不被标准所定义的。我刚在看到他这张照片的时候就在想，为什么不让上楼和下楼的人遇到呢？但其实好像遇到和不遇到都有它的道理。
1: 是，再来看一下博温啊，他说大概是4年前去的大西北，打卡了敦煌博物馆，里面呢有很多蕴含历史文化的文物，包括陶器啊、丝绸啊、书画啊、珠玉等等。来到这儿，你就了解到了敦煌发展的历程的全景，确实有被震撼到，真的身临其境啊，才得以感受。那他说，都说啊，想快速的认识一座城市，就去当地的博物馆看看，那这一次的敦煌之旅真的是非常值了。
0: 你知道，我想到敦煌，如果让我去的话，我一定要穿上就是敦煌当地特别有特色的那种
1: 飞天服吗？
0: 对，飞天服一定要有那样的民族风情，然后一定要有一点点露肉的感觉，就是特别异域感，穿上那个再去逛敦煌博物馆肯定会有不一样的画风。
1: 你穿着这个估计人家不让你进博物馆。
0: 哎，但我觉得可能我要火了，说不定人家会以为我美的不可方物，会觉得我是壁画里走出来的人呢。
1: 想什么呢，跳跳糖，净想好事了。来看纯纯，他说啊，当时在国家博物馆看见了历史书上的司母戊鼎。
0: 哦，好熟悉啊，一下子那个上学时候的感觉扑面而来。
1: 对，他说当时读到课本当中介绍的这个鼎的时候没有太深切的感受，但是直观看到的时候只能说太震撼了，历史感和记忆感那是非常的深刻，终于见到实体馆藏了呀。
0: 关键是朋友，这个国博不仅有司母戊鼎，它还有四羊方尊，也是在你当年的语文课本上能够见得到的。
1: 就是光是这两尊鼎你都会觉得去的值，对吧？
0: 是。还有 Westlife 他分享到的，说是景德镇的丙丁柴窑，是一个蛮有现代感的柴窑房，说建筑风格呢很特别，很适合拍照打卡。他说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是阴天，如果有阳光的话，感觉从缝隙里照进博物馆会更加的好看。
1: 虽然有遗憾，但是我们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为我们下一次能够举足前往留下了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悬念。
0: 哎，还有一位朋友他发来了一张小照片，他说是一个粉色的碗，他说是不是每个博物馆的标配啊，就感觉好像看到很多个，但真的每次看到都觉得很惊艳，粉粉绿绿的，优雅精致，很想拥有同款。这是博物馆的标配吗？应该不是吧。
1: 反正我见到过很多次这一款，就是它的色系是那种
0: 淡粉色。
1: 哎，对，就是那种粉粉嫩嫩的，然后花瓣就是肉眼可见，旁边的这个花的颈呢做成了这种吸管的形状，然后里面呢盛上这种液体之后还可以直接吸到嘴里。它的设计可以说是非常的独具匠心了。
0: 是的。还有小王同学他说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小众的博物馆。
1: 好呀，
0: 是中国工艺美术馆。里面展示了非常多的非遗技艺展品，说印象很深的是下面我拍照的这个刺绣工艺栩栩如生，跟照片一样，关键是 是它还是双面都有图案，
1: 嗯，
0: 太厉害了，
1: 啊，
0: 没错。他说还有一层楼呢是专门展示的山西剪纸，
1: 嗯，
0: 有一个系列作品是描述母亲十月怀胎的全。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配着民谣看很有意思。另外呢还有一层楼是音乐相关的，可以戴着耳机听各种民族的特色音乐，非常有沉浸感。缺点就是太大了，一天根本逛不完，可以多逛几次。
1: 哎，我看到他发来的这个刺绣的图片了，是一只狼犬，然后呢它这个狼犬的形态呢是没有经过任何艺术化的，是非常逼真的那种形象。我记得当时我去苏州博物馆，也是那个刺绣博物馆，当时看到那种双面绣，真的很震撼，嗯，就是正面反面都是一个完整的图案。
0: 我家就有，
1: 而且很立体哈，啊，
0: 它很立体，而且它会有一种神秘感。我家那个是剪影，
1: 哦，
0: 就是从它的正面反面看都是一位女性的剪影，
1: 嗯，
0: 她的身材凹凸有致，很漂亮。然后同时说到这个剪纸，说到山西的博物馆，我特别这儿要提到一下，因为我是山西人嘛，我给大家再推荐一个，是陈醋博物馆。
1: 哦，有专门的陈醋博物馆。
0: 是的，就是关于醋的文化进行了更深一层的这种挖掘，嗯，同时也会在陈醋博物馆当中用现代化的方式去打造那种沉浸式，就是伴随着好像是风声雨声，又或者是工作的声音，
1: 嗯，
0: 然后去一步一步走进陈醋博物馆，去感受醋的制成、醋的生产、醋的探秘，还是挺有一种玄妙的色彩的。
1: 哎，我逛过那个啤酒博物馆，在青岛，
0: 嗯，
1: 然后也是就是把这个啤酒的历史展现出来，然后把它的生产过程啊，包括它的这个机器的这个更新迭代，一步一步的展示出来，也挺有意思。然后再品尝不同口味的这种啤酒
0: 啊，
1: 然后感受到了啤酒的魅力。
0: 我有一点点向往，我希望它能够营造出那种哈啤酒擦嘎啦的那种感觉。
1: 你这方言啊，模仿的只能不能说是不像吧，确实是没有半毛钱
0: 关
1: 系，
0: 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大家有哪些关于博物馆的趣闻，也欢迎来一同分享。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可以互动留言。
1: 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0: 噪音水平的。
1: 哦，原来也是从保护的角度出发的哈。还有啊，大家平时尤其是逛博物馆、就会刻意避开周一，因为大部分的博物馆好像都在周一闭馆，是吧？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主要原因啊，是为了让文物们也是错峰休息休息，还得保养保养啊。不是贴个面膜啊，是在经过周末的大客流之后啊，这博物馆一般会在周一对展品呢进行一些这个检查呀、调试啊，对这个展馆进行卫生的洒扫啊，这样的话能够让文物有一个更舒适的环境。
0: 再来，我来问一个问题，你知道吗？文物也有身份证和它的旅行日记。
1: 哦，这不就是每个文物旁边都会贴一个小标签，讲述它的故事吗？
0: 不只是如此，每一件文物首先都有详细的档案记录，包括它的来源，它从哪出土的，它的历史、它的故事、它的修复记录等等，就像是每个人的身份证一样。如果说这件文物它被移动和展览，都会被详细记录下来，它们的历史和它们的旅程。
1: 哎，这一点还真是没有想到哈，
0: 挺有意思的，而且感觉格外的有纪念感，有一种特殊的仪式感。
1: 哎，你说这文物会生病吗？会感冒吗？但是据说啊，这文物也会感冒，为啥呢？湿度过高或者是过低都有可能会导致文物的感冒，也就是出现霉菌啊、变形啊、干裂啊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啊，这博物馆要对藏品的储藏环境严格控制，给藏品提供一个很好的储存的环境，来根据藏品的不同储存要求调节环境的空气湿度和温度。
0: 而且你看今天我们说到博物馆，提到了文物保护，这个文物保护啊，其实追求性质精密，就这份工作不仅是需要持之以恒，更是需要精益求精，而且它需要细致入微的匠人精神。因为所谓的保存状态直接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刚提到这个温度啊、湿度的细微变化都很有可能会对文物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什么纸张的脆化呀、金属的腐蚀啊、包括木材的变形啊等等，每一个细节都关乎着文物的安全与完好。那我们再去逛博物馆的时候，我们也作为其中的一份子啊，大家对于像制造噪音啊、包括湿度啊、大喊大叫啊，这些都是能够自我控制的，从自己做起，好吧？
1: 哎，如果要用一首歌来形容这博物馆，我觉得我会选择这样一首歌：我是一条小青龙，小青龙，小青龙，我有许多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
0: 你确定你唱的是在调上的吗？
1: 为什么唱这首歌呀？因为博物馆里啊，这些文物啊，这些展览啊，真的是有好多好多的小秘密啊。
0: 来，比如说这个塑像也要换衣服吗？
1: 哎，我们都知道哈，有一些这个博物馆里面会有很多的塑像，对吧？为了观众能够更直观的感受到历史，不少博物馆啊都会陈列展示其中的一些相关的场景来进行复原，而这些复原场景当中往往都会有人物塑像来撑门面，对吧？
0: 对，这些人物塑像，那无论是神态、动作还是衣着打扮，都和他展现的所展现的那个时代高度契合。但是我之前就一直好奇，工作人员给他们换衣服的场面会是怎么样的？你可以在那个短视频平台可以去搜索一下，确实是，属实有点开眼。
1: 咱们也了解了一下啊，就是为了满足观众的这种视觉的需求哈、你像这个博物馆每年都会随着季节给人物塑像换衣服，那如果天冷了，那就得脱下这种轻薄的春夏装，换上这种保暖的秋冬装了。
0: 你看网友们的反应也很可爱，有人说哎呦啊、这个博物馆的人物塑像原来也是应季的，这个真的有心了。
1: 还有说这个蜡像换季都换衣服的呀，原来如此啊。
0: 啊，还有说原来是真的要换衣服，之前只是听说过，请问他们各个塑像都有自己的名字吗？
1: 哎，没准还真有啊。还有说这一起合过照的朋友生活太难了，一年只有两套衣服呀。
0: 其实但凡有人物塑像的博物馆啊，这个馆方都会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来负责清理和维护。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0: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我们今天聊到了这个博物馆热哈、啊，很多朋友都喜欢到了一个城市以后会去博物馆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故事。
4: 嗯，
3: 哎，其实，在逛博物馆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的博物馆的这个镇馆之宝啊，甚至都是一些青铜器。
4: 当然，那我问一个问题，这个青铜器它本来就是青色的？
3: 哎，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哈、啊。你说这个青色的铜，它真的有那么好看？当时真的那么流行吗？
4: 等，朋友们啊，首先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青铜它的本色是金色，对不对？
3: 铜的颜色本身没有经过氧化之后，它就是金的。
4: 对，青铜它是现代的叫法，古代你要知道可以采的铜矿资源非常非常的稀少，冶炼呢也很不容易，再加上高纯度的铜，它要制成最初是不灵不灵的那种金黄色，所以古人就把铜也叫做金、
3: 哦、
4: 刻在铜器上的文字那就被叫做是金文。
3: 哎，这古人啊在打造这个铜器的时候，会按照不同的比例将铜、锡、铅等金属混合啊，比例不同，制作出来的这个器物的颜色、硬度也是有所不同的。
4: 那这些铜器在传世和埋葬的过程当中呢，会受到氧化，会和酸碱盐等等物质来发生化学反应，所以它们就经常带有红斑绿锈，但是它本色其实是金黄色的。那至于如何发生化学反应，如何产生绿颜色的，那各位化学课代表们就可以出现了哈。
3: 哎，你看啊，其实我们在看一些这个古偶剧的时候，就古装偶像剧是吧，会展现一些青铜器的一些这个道具摆件，不知情的朋友看着可能会觉得哎很有文化啊，但实际上呢，这种用心啊不仅有些刻意，反而还会误导观众呢。
4: 嗯，没错。另外大家在古装剧当中经常有没有会见到过一个

0: 铜镜呢？
1: 哎，我们家还有一把古铜镜呢。
0: 是吧？
1: 对，
0: 我们家好像也有一把。
1: 我俩不是一家。
0: 但是这个铜镜的正面到底长啥样，有没有关注过呢？这古文里说的剑呀，其实指的就是铜镜。不过呢，要说到铜镜，那就又涉及另外一个秘密了。那就是这个博物馆里，你有没有关注过，为什么博物馆里的铜镜它从来都不给你看正面呢？
1: 为啥？有什么说法吗？
0: 首先啊，铜镜它诞生于 long long ago， 诞生于三四千年前。最起初的时候，其实人们是把它当作祭祀的礼器来用的。后来逐渐的发展为用于陪葬、赠礼、照影等等。那铜镜呢，不仅有实用价值，还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1: 你看现在已经出土的这些铜镜啊，大多造型都特别丰富，不仅有圆形的、菱形的，还有葵花形和八卦形的。这铜镜的背后的纹饰也很多样，花鸟衣兽、人物造型，有文字的，还有图形的。
0: 你看啊，唐太宗李世民他曾经说过，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但是当我们去到博物馆的时候，却只能看到铜镜的背面。那有些调皮的导游和讲解员，他也许还会神秘兮兮地告诉大家说，哎呦，这个古镜啊不能照今人，这是什么道理呢？
1: 哎呀，这道理啊，其实都藏在它的材质里啊。我们知道这铜镜是由铜锡按1:1的比例打造的，而铜锡合金的物件呢，经过上千年的洗礼，大都啊会变得锈迹斑斑的。这些铜镜可能刚开始打造出来的时候，那是油光水滑的啊，很明亮。现在呢，早已经没脸见人了。幸好这背面的精美的纹饰啊，才不止一沦为平庸之辈
0: 啊。所以大家明白了为什么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每一次在摆放铜镜的时候都会把它的背面朝外，因为对于观众来说这才是最佳的观赏角度嘛。
1: 哎，也并不是说这个正面就不能看，不能这个让观众看到，是吧？其实是他有点不好意思。
0: 哎，还有一个问题，就大家去到看展的时候，肯定有在展牌上见到过什么临本或者是摹本、临摹本、复制品这样的标注，对吧？
1: 对对对。
0: 那一些对于原件有执念的观众，常常会对这类展品嗤之以鼻。
1: 是。
0: 但如果各位都知道了复制品的来之不易，也许就能够理解它存在的意义了。
1: 哦。
0: 首先，它这个复制啊，不是随意的仿制。复制品必须在各方面都和原件保持高度的一致。一般用于陈列的复制品需要在外形上和原件分毫不差，要求更高的连材质、轻重等等，这都要基本一样，
1: 要求很高。这相比之下呀，文物的复制方法的选择就自由多了。以书画类的作品为例吧，有人工临摹的，还有这种科罗版复制法的，也有木刻水印法，还有照相复制法的。
0: 刚说到这几个方法，最常用的一般就是人工临摹法。这种方法就要求临摹者啊，一定要忠于原作，即便是原件有残缺，也不能够让你随意的创造发挥。那么我们说到这个临本和摹本，它又有什么区别呢？
1: 有什么区别呢？这黄伯思的《东观舆论》里啊，就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临未以纸在古帖旁，观其形式而学之，若临渊之临，故谓之临。
0: 来解释一下啊，他就是说临呢是指把原件摆在一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现在时刻16点整。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古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2: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9: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0: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1: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3: 开心杂货铺啊。
1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3: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5: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6: 数学测试中，小王有一道题不会做，于是写纸条问好朋友小明，计算题第二大题会不会啊？
14: 纸条从第一组的第二排传到了第四组的最后一排，历尽千辛万险，终于又被传了回来。
16: 小王以为问题解决了，兴奋地打开纸条，结果发现上面只写了一个字，会。
14: 哥们家开了家理发店，大头去捧场，谁知道这小子技术还不熟练，把头给剃缺了一块，大头干脆就理了个光头。这个时候呢，正好妈妈打电话过来叫大头去饭店吃饭，一到包厢的门口，妈妈看见大头就愣了。哎，大头，你干啥要剃光头呀？
16: 大头灵机一动，鬼点子上来， 只见他双手合十放在胸前。
14: 就在这时，只见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孩站了起来，一边往外走，嘴里还嘟囔着，哼，都什么人呢，出家了还跑出来相什么亲。
16: 周末，王美丽男朋友来家里吃饭，四岁的小侄子偷偷地说，姑姑，你这个男朋友不如上次来那个帅呀。
14: 你什么脑子呀，这个就是上次来的那个，以后不许胡说八道。
16: 小侄子一拍脑袋说，天哪，这次他手里没有拿零食和汽车，我都认不出来了呢。阿贵有个妹妹叫阿红，男朋友来家里提亲，妈妈要20万的彩礼，小伙子拿不出来，只能说，阿姨，20万有点太多了，咱们都是普通人家，您也得换位思考一下呀。您看，您家里也有两个儿子，以后您家里的两个儿子结婚，对方要是一家要20万，您是不是也得发愁啊？
14: 阿贵的妈妈想了老半天，觉得小伙子说的很有道理，于是她说，嗯，那彩礼钱你就拿40万吧。大头小时候有一次学校让买学习资料，每个人7块钱，为了让自己能有点零花钱，大头决定跟妈妈多要上几块钱。
16: 妈，我们要买复习资料了，每人10块钱呢。
14: 大头说的话妈妈都不太相信，就去问隔壁大头的同班同学。
16: 大头做贼心虚，一直忐忑不安，没想到老妈一回来就对他说，
14: 大头，一看你上课就没认真听讲，人家隔壁孩子明明说是20块钱的资料费呀。白小雪被妈妈拉去相亲了，发现对方是高中时候的男朋友，那段爱情以班主任发现通报家长而告终，双方家长在当时还在学校见过面，不过可能彼此没有印象了，现在他们很快形成了统一战线。
16: 你说这俩孩子多好啊，各方面条件都挺合适的。
14: 就是就是，俩人多般配呀，还挺有夫妻相的呢。
16: 这个时候男生悠悠地说了一句，当初要不是你俩棒打鸳鸯，我们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6: 铁柱闺女很喜欢吃雪糕，但妈妈规定一天最多只能吃一根，小女孩虽然同意了，可是抵挡不住诱惑呀。这个星期天，女儿上午吃了一根，下午忍不住又悄悄地打开了冰箱的门。
14: 哎哎哎哎，你今天已经吃过一根了啊，不能再吃了。
16: 女儿显得特别委屈，嘴里嘟囔着说，
17: 嗯，妈妈，有只冰糕告诉我，她想要一个温暖的家，我想帮帮她。
14: 下班以后，王美丽和闺蜜一块去逛街，她们逛了很长时间，买了不少东西。快要回家的时候，美丽突然想到自己需要买一瓶颈霜，于是两个人匆忙赶到了化妆品区。因为跑得太匆忙，王美丽脑袋一抽筋来了一句，你好，你们这儿有没有卖抹脖子的？
18: 哦，刀具专柜您向左直接走，在厨房专区那儿您找一找，看有没有抹脖子用的。
14: 周末一大早，老王带着儿子去爬山，可是小王好像很不情愿的样子。
17: 爸爸，你说这一大早的睡个懒觉多好呀，爬什么山呀？
18: 儿子，等你爬到山顶的时候你就知道爬山的乐趣了。
14: 费了很大的劲儿，两个人终于到了山顶，累得气喘吁吁。老王说道，
18: 快来看看儿子，你看我们的脚下景色多好啊。
17: 爸爸，下面的景色这么好，咱们干嘛要花3个小时爬上来呀？
16: 去年夏天，老王的儿子一再要求老王带他去游泳，老王显得有些尴尬。儿子，爸爸不会游泳，咱们玩点别的，我还能陪陪你，行吗？
17: 嗯，那我们同学小明的爸爸怎么就会游泳啊？
18: 哎呀，他喜欢吃鱼呀，所以会游泳。
17: 那我 我记得你喜欢吃香蕉啊，那你应该会爬树的呀，爸爸。
18: 因为一点误会，铁柱被带到了派出所。他胆子特别小，所以警察问话的时候显得非常紧张。
4: 你好，请问你结婚了吗？
19: 是的，警察同志，我结过一次婚，也是唯一一次。我媳妇经常欺负我，不过还没有离呢。
4: 你和谁结婚了？
19: 一个女的呀。
4: 废话，我当然知道你是和一个女的结婚了啊！你听说过有谁会跟一个男的结婚吗？
19: 警察同志，我姐姐就是跟一个男的结的婚。

0: 王美丽的好闺蜜怀孕了，周末去看她的时候啊，王美丽逗她说，
1: 你知道吗，如果怀孕期间孕妇多吃瓜子儿，将来孩子就更容易长成瓜子儿脸，多啃苹果呢就是苹果脸。
0: 闺蜜像看白痴一样，你老妈以前一定特别喜欢吃披萨吧。
1: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
6: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庄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
7: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 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8: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公益直播节目。在这个节目中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家的装修和家里装修所遇到的那些问题。家是每个人的温暖的港湾，那么门窗呢，就作为家的眼睛和屏障，是建筑空间和外界连接的核心门界，承载着隔音隔热、防风防雨、安全防护、采光通风这些功能，直接决定着家居居住的舒适度、安全性和美观度。那随着我们生活品质的不断提升，
9: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10: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9: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2: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8: 对家居装修的理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早已经从过去的有门窗就可以了，现在升级为品质高、性能高、颜值高、安全也要高的全屋门窗定制的需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来聊这个话题。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以及我们三五曝光台栏目消费维权专家团门窗类的专家啊，来自于富轩门窗的卢战友卢总。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粉丝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记住啊，您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我们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345来咨询。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这两个广播频率来收听啊，亦或者是通过添加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有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啊。此外呢，记住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投诉热线啊，不论您是在装修这个环节场景当中遇到问题，亦或者是在生活消费的其他场景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的话啊，记住您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当然了，如果在直播过程中拨打直播室的热线来投诉维权呢不是很方便的话，记住我们还有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啊，这个微信号是24小时为您服务的啊，您可以随时添加。记住添加之后第一时间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您如果是消费维权的话，记住啊，您要把您遇到的问题和您的诉求发送给我们以及相关的证据啊。如果您是想咨询服务的话，您记住把您的家庭住址啊、您的诉求发送给我们，我们将请我们首席专家来给我们分配啊公益服务的专家啊前往为您解决问题。好，首先在节目的开头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啊，来自于富轩门窗的卢战友卢总。卢总你好。
13: 主持人好。
8: 嗯，很高兴啊，再次邀请卢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所关心的装修方面的这个话题哈。刚刚都说了，这个门窗现在消费者对于门窗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啊，跟以前相比啊，有了很大的一个变化。那以前消费者呢，往往把这个重心放在什么呢？墙面装修、家具选购、软件搭配啊，就忽略了这个门窗的重要性。结果入住之后才发现了，噪音让我们这个受不了，冬冷夏热，还有雨水渗漏。

0: 风不严、门窗老化这一系列的这个问题都已经影响到很多消费者日常居住的体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走进高端门窗这个行业，来和朋友们一块儿来探讨一下优质门窗它的核心优势、生产工艺、选购技巧以及行业的一个发展趋势，帮助广大消费者避开装修的误区，来选择适配家庭需要的高品质的这个门窗。好，那么卢总呢，你也在这个行业深耕很多年了啊，也非常的熟悉啊，就我们也请您来讲一讲啊，这个如何选择。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非常荣幸做客本期节目，和大家一起聊聊家具门窗的那些事。我从事门窗研发生产定制服务多年，我见证了整个门窗行业的迭代升级，也深知门窗在全国家具中心的核心地位。很多消费者觉得门窗只是简单的建筑配件，实则不然。门窗是全国装修中功能性最强、使用频率最高、耐用年限最长的核心主材。一套优质的系统门窗使用寿命可达数十年，直接决定家具居住的质感。
0: 嗯，的确是这样啊。说到这个门窗的选择，很多业主在装修的时候最容易忽略的也就是门窗的重要性啊。尤其是二手房改造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想了，我要把这个家里的其他比如卫生间啊、厨房啊、客厅啊、卧室啊等等等等，都要认真的装修一下。但是很少有人会关注到这个门窗的这个选择啊，或者说我直接随便找个厂家生产一下，对吧？我们也见到了，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注意到啊，就是我们也经常会去看一些民宿，其实它山好水好，就是门窗很潦草啊，结果一是隔音功能不太好，另外呢确实是存在漏风漏雨的这种情况。那么到了城市当中可能更加喧哗啊，也会发生这个问题啊。以前的这个门窗呢已经渐渐不能够满足大家的这个要求了，那现在就是看很多二手房改造或者甚至是新房，很多朋友的要求就是我要换门窗，对吧？那我就想，就是很多朋友都想了解一下，究竟是什么不一样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家庭呢，就是更加关注这个高端系统门窗呢？
1: 这个问题也是目前这个所有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过去市面上的普通门窗大多是组装式的门窗，也就是从厂家采购一些型材、玻璃配件、密封条等半成品简单拼装而成，没有进行系统化的结构设计，各配件之间适配性很差，存在着很多先天性的缺陷。而当下主流的系统门窗是经过专业团队系统化研发、结构优化、性能测试的一体化门窗产品，从型材结构、五金配件、密封设计、隔热工艺、防水系统到安装标准、售后体系都有完整的标准化系统，这是两者最本质的区别。
0: 嗯，
1: 首先是这个结构的稳定性，传统门窗这个型材壁厚比较薄，大多在 1.2 毫米以下，从材质纯度不足、长期经受风吹日晒、热胀冷缩，很容易出现变形、松动、下垂等问题，导致门窗关闭不严、漏风漏水。而高品质门窗系统采用它高纯度的原生铝合金型材，国标加厚，型材硬度高、韧性强，抗风压、抗变形能力极佳，即使在暴风雨、大风、高温度、低温等恶劣天气下也能保持结构性的稳定，数十年不变形。其次是这个密封的性能，这是

0: 不一样，对吧？很多消费者呢还是有点不明白啊，就是你看我们开发商也会配消费者，对吧？很多消费者呢，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那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从仓务六期、仓务八期，这两个小区来看，门窗六期渗漏水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八期的这个就是因为密封不严，所以发生消叫啊等等这些问题，直接就困扰了这个消费者。就很多朋友就认为，你看我买的房子其实有蛮新的啊，那这个时候他的这样的一个开发商配套的这样的一个门窗，跟我们说的这个高端的系统门窗是不是还是有差距的？
1: 有一定差距的。
0: 嗯，就从这个隔热保温、节能环保、密封这方面都是有差距的，对吧？
1: 是的。
0: 嗯，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这个隔热保温吧，这个也是很多消费者所关注的啊。夏天来了，或者是冬天来了，我们的降温费、取暖费也成为很多消费者现在越来越关注的一点了。那就是我们买一个好的这个门窗，是不是也能够起到节能环保的作用？
1: 是的，这个说到这个隔热保温、节能环保性能，这个首先要从这个普通他们之间的差距。普通门窗的隔热工艺简陋，没有专用的隔热结构，夏季室外高温快速渗透室内，导致空调能耗极高，冬季窝内阴冷潮湿。系统门窗的核心搭载断桥隔热结构，通过专用隔热条隔热链的传导，搭配中空钢化玻璃多性气体填充工艺，完美实现夏季隔热、冬季保温，有效平稳室内温度。
0: 嗯，
1: 大幅降低空调低能的能耗，既节能又环保。
0: 最后一个也是很多家长所关心的啊，说这个门窗，很多家长最关注的就是安全防护性能。尤其你知道，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阳台它其实是落地的，对吧？这个门窗这个窗的这个安全性已经决定了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那说到这个安全防护的这个性能，我们的系统门窗有没有优势？
1: 系统这个安全就是普通的门窗多采用普通的钢化玻璃甚至半钢化的玻璃，这个抗击性极差，破碎后容易产生尖锐的碎片，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尤其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风险极高。优质门窗全部采用三C认证双层和多层中空钢化玻璃，部分高端款式搭配夹胶玻璃，抗冲击抗压能力极强，即便受到强力撞击玻璃也不会挥溅伤人，只会这个整体粘连，同时搭配防热绳锁点防盗设计，能防止门窗的高空坠落后，又能提升居家防盗等级，全方位守护这个居家安全。
0: 不要小看这个门窗高空坠落啊，其实我们这个并不鲜见啊，尤其是台风来了或者大风天气，这个门窗被刮下去的这个事情时有发生。那您知道高空坠落从谁家坠落的，谁家来负责任，对吧？
1: 是的，是的。
0: 一旦发生财产，这个或者是生命财产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责任方那就是跟我们息息相关了。所以说这个防止门窗的高空坠落这个设计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防盗的一个设计啊，这个防盗的这个功能，这是很多我相信啊，就是100%的家庭我都需要这个。说了这儿，我们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安全性也体现在了这个就是防止高空这个孩子通过这个门窗出去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这个好的系统门窗也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做到了一个防护，安全防护
0: 啊？就儿童有没有儿童锁，对吧？
1: 儿童锁，
0: 就防止啊这个高空出现这个问题啊，这也是很多家长所关心的。好，说实在的啊，这个门窗的这个品质，三分看产品，七分看工艺，就是每一道生产工序呢都会直接决定。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

0: 播出。
1: 南国汤高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定着，门窗在最终的这个性能，对吧？从这个原材料的筛选啊、加工啊等等啊，都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卢总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门窗的品质，我们怎么去看它，好吗？
1: 好，门窗的这个产品品质，俗话说，这个三分看产品，七分看工艺，每一道生产工序都直接决定着门窗的最终性能。我们始终坚持匠心生产，从原材料的筛选、性别加工工艺，打磨到成品检测，建立了全流程标准化的管控系统，杜绝了劣质产品的流入市场。
0: 从原材料的这个筛选来看啊，我们就以富川门窗、富轩门窗来看啊，那从厂家、从这个原材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不一样？
1: 所有的铝合金型材均采用一线品牌原生铝，拒绝这个回收的铝材，这个从源头，保障型材的硬度、防腐蚀性和稳定性。玻璃全部采用大厂定制的钢化玻璃，每一块玻璃都经过高温钢化，均热处理。说到这个均热处理，可能。

0: 好多这个大家可能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这个玻璃钢化完以后还存在着都有这个自爆的可能性，但是经过菌的处理以后，它会把它的自爆力会降温到千分之几万分之几。
1: 嗯，这个遇没遇到过门窗玻璃爆呢？那琪姐也遇到过啊，就是我买的一个房子，这是一个挑空，这个楼高5米多，但是这个大窗玻璃一旦碎了，其实很难换的，尤其是高楼，对吧？所以说这个好的窗户啊，玻璃的自爆率低，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0: 是的，是的。
1: 啊，接下来要说的就是五金配件了。
0: 这个五金配件是门窗的心脏，我们全部选用这个高品质加厚五金，承重性强，开活顺畅。耐磨防锈，可实现数万次的开活，无卡顿，无损坏。
1: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整个的生产加工工艺了。
0: 第二个就是精密化的加工工艺，传统门窗加工工艺粗糙，切割误差大，拼接缝隙明显，是后期漏风漏水的主要原因。我们全部采用全自动静灭切割设备，切割误差管控在0.1毫米以内，保证形材拼接严丝合缝，同时采用角码注胶，主角密封工艺在门窗拼接拐角处注入专用的密封胶，彻底封堵拼接缝隙，解决门窗边角渗水进灰松动的行业通病。
1: 那接下来就来看咱们的这个防水排水系统了，对吧？雨水渗漏是我们消费者最关注的一点，也经常会发生啊。那这个我们好的这系统门窗是从工艺上它是怎么解决这个雨水渗漏这些问题呢？
0: 说到雨水渗漏这一块，雨水渗漏是这个门窗最常见的问题，核心原因就是排水结构不合理。优质的门窗采用外低内高的阶梯式防水设计，搭配独立的等压排水腔体，隐藏式排水孔，利用空气等压原理让雨水顺势快速流出，杜绝雨水倒灌、积水残留，即便特大暴风雨也能做到滴水不漏。
1: 这个就是非常的重要了哈。接下来再来看看出厂的有一个环节啊，就是检测。
0: 全方位的产品性能检测，每一套门窗出厂前都要经过严格的风压测试、水密性测试、气密性测试、隔音测试、耐高温测试，模拟台风、暴雨、酷暑、严寒等各类极端环境，只有全部检测达标、无任何瑕疵的产品才能打包出厂，彻底保障每一套门窗的品质稳定性。
1: 你看，这才是一套正规门窗从材料到生产工艺到最后出厂检验啊，这些全流程的一个过程，对吧？其实工艺它决定了我们产品的品质，细节是非常重要的啊。严苛的生产标准呢，实质是决定了我们这个品质的最关键的一个环节。除了产品本身，很多朋友呢都知道，门窗是3分产品7分安装。安装这个环节，其实对我们门窗的最终使用效果的影响是最大的。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很多消费者的这个投诉啊，说我买了门窗之后，结果他在装的时候发生了一系列的这个问题。不是说这个门窗的这个产品，你说它这个牌子吧也不是小牌子，对吧？也是个大牌子，但是就是装上去到了家里边不是这个问题就是那个问题。所以说3分产品7分安装，这个消费者，我们在买这个窗户的时候，你要记住啊，你不仅你要选择这个品牌，还要选择它的安装施工这个能力。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了解啊，就是我们在接到这个门窗类的投诉里边，大概占了70%几是有关于门窗安装引发的这个投诉啊，产品质量其实才20%几，它并不是最高的一个投诉率，投诉率最高的就是因为安装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啊，门窗安装的这个核心要点是什么，请我们专家来讲一下。
0: 这一点谈到这个门窗安装这一块， 就是我必须重点提醒广大消费者，很多家庭门窗出现漏水、漏风、变形、脱落的问题，80%以上是安装不规则、不规范导致的。再好的产品，如果安装工艺粗糙、流程不标准，将会彻底丧失原有性能。珍贵的高品质门窗的安装，有着一套完整的标准化流程。
1: 嗯，
0: 首先是集成的处理与精准定位，安装前要清理门窗的洞口集成，保证墙面平整干净，通过水平仪校准位置，杜绝门窗倾斜错位，为后续安装打下基础。其次是固定工艺，采用膨胀丝、致卸螺丝定点加固，固定位疏密均匀，保障窗框与墙体牢牢贴合，杜绝后续的松动。
1: 嗯，
0: 最关键的是这个缝隙，门窗与墙体这边的缝隙填充，这个密封填缝工艺，窗框与墙体之间的缝隙是漏风漏水的重灾区。这个正规安装会首先填充高密度的发泡胶。说到这个发泡胶，市场里面有低密度的，有高密度的，不同品牌的。但是在门窗安装当中，一定要选择这个品牌密度高的这个发泡胶。消费者也可以去对这个安装师傅进行监督。
1: 嗯，
0: 饱满的填充所有缝隙，起到固定保温密封的作用。但发泡胶固化后，在内外打密封胶。
1: 嗯，
0: 密封胶要选用品牌的密封胶，耐候型的，抗老化不开裂，防水性要强，能够长期适配户外日晒雨淋的环境。同时安装完成后会进行精细化的调试，反复测试门窗开合、锁点咬合、密封贴合度，保证门窗开关顺畅，闭合严实，最后清理现场验收交付。我们一直坚持这个专业的团队标准化安装，拒绝外包施工，每一位安装师傅都经过专业培训，从根本上规避安装的隐患，保证门窗有效。
1: 嗯，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消费者呢，我是不了解的啊，就是你在买这个品牌门窗的时候，你应该最关注他什么呢？他的师傅是他自己的还是外协的师傅，对吧？你像比如说我们专家的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商家，你应该是自己的师傅，对吧？而且自己师傅应该经过厂家的专业培训，安装的专业培训，持证上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决定了你家的这个门窗它是不是能达到啊他所讲的这些性能，对吧？你有再好的这个门窗，你安装不好，其实也是问题很严重的啊。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啊。我们也留一下卢总的联系方式，
0: 137-7659-7659-7316-7316
1: 啊。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咨询我们的专家。好，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事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
3: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现在时刻17点整。
5: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

0: 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1: 开始行走。
0: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 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3: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我们的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我们都知道啊，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那么在这里，我们将致力于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健康知识不再高深莫测，而是贴近于我们的生活，服务于我们的生活。那每期节目我们都会邀请来自我们健康科普专家团队的资深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围绕合理膳食、科学运动、心理健康、烟草控制、环境健康这些核心话题，为朋友们一一解读健康的密码。同时呢，我们也将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朋友们的健康需求，为朋友们提供最实用最贴心的指导啊，也将针对我们常见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进行专业的指导啊。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我们的健康科普专家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啊。在这里我们希望通过声音的力量，把科学的健康理念传递进千家万户，让我们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今天呢，我们为朋友们讲解的话题呢，是很多家长、很多学校老师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防溺水。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急救中心科教培训科专业讲师，也是南京大学康达学院院前急救教研室讲师，我们美国心脏协会基础生命支持导师，美国灾难急救基础生命支持和高级生命支持急救专业认证的这样的一个专家，是我们连云港市卫生应急专家库成员，以及我们连云港市医学会神经病学专科分会的委员，来自于我们这样的急救中心的李松啊，李主任。今天呢，这样的一个话题呢，讲的就是溺水哈。说到这个季节，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夏季了，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比较亲水啊，尤其是小朋友们，有河的地方，有海的地方啊，我总想下去啊，就这样游一游泳。这个很容易就发生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家长和老师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溺水，这可能是一个全社会关注的一个话题。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请我们的李松主任来跟我们讲讲什么是溺水。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我们讲一下溺水的概念。溺水，什么是溺水呢？就是人被水淹没或者是浸润到水当中，然后产生的一些伤害的情况。其中它最严重的一种情况就是淹溺性的一个心搏骤停。好，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大概有50,000余人死于淹溺，而这其中当中青少年导致的这种淹溺死亡的病例是比较多的，平均每年大概有30,000名儿童死于淹溺，这个淹溺已经成为了儿童死亡的第一个死因。
3: 所以说我们非常重视这个话题溺水啊。咱们先讲一讲哪些地方容易导致溺水。
4: 最容易出现溺水的重灾区是我们野外的水域。这个野外的水域我们也称为一个危险的开放式的一个水域。它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野外没人管理的那些河流啊、池塘啊、海湾啊等等。还有一类

0: 是一些位于我们城市的一些开放的区域啊，比如说公园的水域啊，一些水库啊、水景啊等等。
1: 嗯，那么在正规的游泳馆、游泳海滩呢，这个是不是会少一些？
0: 对，它发生溺水的风险相对要低，因为它配了一些专业的救生人员，以及配备了一些救生的设备，比如说游泳圈啊、漂浮板啊等等。但是去这类场所啊，游玩也好，游泳也好，啊，如果一些儿童、一些特殊的儿童，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的哈。比如说，这个儿童以前有过癫痫病啊，或者是自闭症啊，或者是心脏病这些的儿童啊，我们家长绝对不能说，哎，我自己玩个手机，你自己去游泳吧，
1: 哎，
0: 这种还是不行的。好，虽然有专业的救援人员，好，但是，这一类特殊的人群，好，尽量的不要离开我们监护人员的一个视线。
1: 嗯，尤其是到了一定的这个季节，尤其夏季啊，这是比较炎热的季节，可能很多家长呢会带着这稍微会游泳的这个孩子去什么，去游泳馆去游泳，对吧？如果平常人少的时候无所谓，如果人多，先说啊，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就经历过，我在游泳馆，就是在北京，我们游完了上来了，回家了，然后第二天就听说身边的小伙伴有些人就不见了，就淹溺了。啊，就没有抢救过来，就是非常的可惜的一件事啊。就是这些呢，家长一定要注意。为什么呢？人一多的时候，可能，我是胳膊滑过去了，我腿拍一下，对吧？尤其小朋友多，大人多的时候，就很容易就被忽略了。这些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说啊，溺水常见于哪种场景？
0: 嗯，我们一般说溺水有两种场景比较多见，一种是不会水的那种人，他不怎么熟悉水性，他这种溺水往往是一个意外的一个落水，比如说儿童啊、一些老人啊等等，他以是一种误落水为主。当然也有些人比如说想不开有自杀啊，那些人有可能会投水。当然我们意外事故也有可能导致我们溺水，比如说洪水啊，最近关注比较多的广西那边，
1: 哎，对，我们的洪水导致的，
0: 它是降了很多的暴雨，水位直线的上升会导致一个溺水的一个发生。好，还有一些船舶的一个翻沉啊等等，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这种落水哈，因为它不怎么熟悉水性哈，一般情况下4到7分钟的话有可能就会致死
1: 啊，就是时间非常短，其实
0: 非常短，
1: 对于急救的这个时间是很短的，对吧？
0: 是的
1: 啊，你下去把它给拉上岸，就这么点的时间，4到7分钟，它的这必须得这个口鼻在我们的上面，它能够自主呼吸才行啊。这个事一定要注意啊，不要掉以轻心。在这儿再次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啊，如果您的小朋友，您小朋友去学游泳了，或者是我带着他去游泳了，那别光顾着自己游啊，一定要照顾好身边的这个孩子。还有我们再说另外一种啊，就我们老人经常说啊，真的淹死不会游泳的人反而是少了，淹死会游泳的人反而是多了，是真的是这样吗？
0: 是的，好，因为熟悉水性的人，他可能跟水接触的时间可能会更多一些。
1: 嗯，
0: 好，这种时候他们发生溺水主要的原因其实跟我们肌肉的痉挛啊是有关系，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个抽筋。
1: 嗯，
0: 好，一般是比如说你没怎么做好热身就下水了，或者是游泳的时候这个水温非常的低啊，或者是游的时间过长了，能出现了疲劳的情况，好，也会发生一个溺水。好，当然这里边我们还要关注到一些外伤的情况。
1: 嗯，
0: 有的人这个水并不是很深，好，如果你要是跳水跳进去，有可能会有头部啊、颈部啊这些外伤，
1: 哎，对，
0: 有可能。好，当然一些有基础疾病的人，好，比如说他本来有心脏病，或者是有脑血管的情况，好，比如说脑血管供血不足的那些，他游泳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生脑血管意外，好，这个时候在游的时候哎突发了一些疾病，然后他也可能会导致他的一个淹溺。
1: 嗯，说到这儿呢，那再一次提醒我们会游泳的这些朋友啊，其实这也很容易就发生这些问题。刚刚我们李主任讲的就是非常的好，你说手足痉挛这是常发生的一些事情，尤其是水温，你看我们天气非常炎热，但水温它不一定高啊。
0: 嗯，
1: 你可能您试过就知道了，那这个一定这个水温要上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不容易发生这种抽筋。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我们小时候都试过了，大家比赛去游泳，因为你往前游的时候你是有力气的，很多时候就是我算不出

0: 出来我回游的时候我需要多少力，对吧？基本上我游到比较累的时候，我想起来我往回游，回头一看我已经游出来很远的距离了，那再往回游，有一些人真的就游不回来了，这个时候一定要特别要加以注意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溺水人他有什么样的表现，这个呢便于我们专业人士进行专业的施救。
1: 溺水的话，如果落水时间比较短的话，我们会出现一些轻度的缺氧的现象。
0: 嗯，
1: 它主要出现什么，比如说我们的嘴唇出现了一个青紫，或者是我们四肢的那个甲床，
0: 哎，我们指甲
1: 对出现了一个青紫。
0: 嗯，
1: 然后它也会出现一些失温的表现，比如说我们四肢的冰冷啊，四肢的僵硬啊，好，呼吸的浅表啊，这些都是我们轻度一个溺水者的一个表现啊。如果是比较严重的情况，比如说人体吸入了比较多量的水的话，好，其实它在一分钟以内就会出现我们严重的低氧血症。
0: 嗯，
1: 我们严重的低氧血症表现的症状就是，它就不只是我们口唇哈，它整个面部都是处于一个青紫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口鼻里面啊，口腔里面有可能会一些血性的泡沫啊，等等，好。他如果这个人要喝入比较多的水的话，有可能会出现我们上腹部的一个饱胀啊，全身的一个冰冷啊等等这样的一个症状。好，当然最严重的情况就是呼吸心跳都停止了啊，这是最严重的状况。
0: 哎呦，这个是这需要我们关注的啊，就把人救上来了之后要马上判断出来啊，就比如说我轻微的和这个是不是立刻就要开始自救了呢？
1: 是的，是的哈。
0: 嗯，
1: 比如说，如果要落入水中，我们看，比如说，如果这个人要不会游泳的话，好，我们怎么来进行自救？好，首先，我们人体的密度相对于水来说，它是要低一点的，
0: 哎，
1: 但是我们是可以浮起来的，
0: 自动上浮的啊。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保持冷静，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屏住我们的呼吸，好，屏住呼吸就不会让，水进入我们的呼吸道，
0: 对。
1: 然后，如果你身上带有比较重的东西啊，比如说背着包啊，要把它东西及时的去掉，好，以便于我们浮起来。那么我们具体怎么做？好，当然我们要会游泳的话，直接就游到岸边就可以了哈。
0: 嗯。
1: 然后不太会游泳的那种，好，我们是建议他，采取一个鸟类好翅膀那个飞行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好，可以采用手掌朝下。好，拍打我们的水，好，朝下拍打，使我们有个向上的一个浮力。
0: 嗯，
1: 好，当然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下，手不要拖出来水面，好，尽量在水下我们进行拍打。
0: 对。
1: 第二一个就是我们腿部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爬楼梯这样的一个动作，好，反复交替的一个蹬水，好，便于我们头浮出我们水面。好，如果我们头部浮出水面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好，要优先的将口鼻浮到水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因为我们需要呼吸，好，空气里面有我们需要的氧气，好，呼吸的话注意，吸气的话好要深，好，呼气的要浅，好，如果能一直保持这样，好，就我们同时可以呼救，喊别人过来救你，好，这个时候，起码保持自己处于一种活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但如果你要是在泳池里面，好，你要是沉入底后触碰到了比较坚硬的地面，好，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可以使用我们腿用力的往上蹬，好，这个时候有便于我们快速的一个将我们头部好浮出我们的水面。当然如果要是碰到一些脚被水草啊或者一些杂物缠住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相对要难处理一些，好，
0: 嗯，
1: 我们应该要屏住气，好，钻入水中，好，这个时候看到了以后要双手缓慢的解脱杂物，好，切记不能说在水里面挣扎，其实挣扎是没有意义的，它只会使我们身体的耗氧量急剧的加大，
0: 哎，是的，其实这个时候非常的注意的要注意啊，其实人当你往下沉的时候，就可能我们常去游泳的人都经历过啊，我们小的时候都经历过，你即便是你不带着一个救生圈套在脖子上，它也有可能给你翻过来，你知道，如果在海边的一个浪过来就整个人就翻了，你知道，那个救生圈还不如直接就给你出来。

0: 你要是套着你更出不来，我都试过好几次，人差一点就出不来，但是一定要冷静，冷静是最重要的，让你慢慢的你闭上眼睛，你不要着急，你往下沉的时候其实你身体还会往上浮的，
1: 是的，
0: 对吧？你向下用脚向下用力，不要头一直向上抬，有的时候你越想抬头它越往下去，是这样。一旦冷静是最重要的。刚刚我们李主任讲了啊，如果你要是水草缠住了您，您这个时候要往下去看啊，去还应该是向下啊，不是说你头从这个水面出来，是要向下去看啊，用手把它慢慢的解开。这个越不着急，你解的速度就越快啊。冷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的自救，对吧？那抽筋。经历过吗？如果抽筋了应该怎么自救？
1: 当然我们说一般抽筋的话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见的，一般比较多见的是哪些？比如说我们小腿后边的，
0: 对，
1: 这个叫我们叫腓肠肌的抽搐，当然我们大腿的抽筋也是比较多见的，它肌肉出现了痉挛，同时会出现非常严重的一个剧痛，剧烈的疼痛，这是它最直观的一个表现。好，但它引起它的原因主要是水温低，而且或者是过度疲劳啊，或者说溺水的时候有点过度换气啊，就是它喘气非常快的时候，好，导致了一个抽筋。好，这个抽筋的发生首先我们要保持镇静，好，尽量的使自己仰面的浮在水面上。那么如果是腓肠肌进行的抽筋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好，腓肠肌就是我们小腿后边的那块肌肉啊，我们要使身体处于一种仰卧的姿势，好，就类似于大家看过苏超那种足球运动员那种抽筋，好，我们会出现用手好拽住我们的脚趾，好，拼命的往上拉，使我们腿处于一种伸直的一个状态。好，这个时候其实在水中进行这种解决痉挛的方法还是有点难的哈，我们另外一个手还需要保证一个踩水，
0: 对，
1: 保证一个向上的一个浮力，使我们保证我们一个正常的一个气体的一个换气。好，但如果要是大腿肌肉的一个抽筋的话，我们采用的方法是用我们的手好抱住我们的小腿，使我们的膝关节处于一种屈曲的一个状态，然后做一个正颤的动作，猛的一个正颤的作用，然后看大腿能不能完全的伸直的
0: 对
1: 一个状态。
0: 这个你看到了吗？都需要你是一个仰卧的一个姿态，就是说一个仰泳的一个状态啊。其实朋友们，你可以试一下，如果你在这个泳池或者是你说我在海里游泳的时候，你试着翻一下身。其实你自己慢慢都能浮起来，仰泳的状态是最容易漂浮的一种状态啊，是不用担心啊，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在学游泳的时候一定要先学学这个自救啊，就是现在有些教练是非常的好，就是你在学游泳的时候同时他就教了这个自救了，对吧？好，我们再说另外一种极端的一种情况，你看很多车开的时候一不小心掉水里了，如何自救？
1: 当然我们如果车不小心落水了哈，一定要注意选择手动的一个操作，在进水之前如果有可能的话，好，提前的把车门啊车窗啊打开，这是第一个。当然如果是车已经落入水当中，好，我们在最初的30秒到2分钟，好，就是2分钟左右的时间是我们最佳的一个逃生期间，好，能把门打开那是最好的。好，如果要实在门打不开的话，好，我们注意要寻找一些重物，比如说我们有的人会备一些破窗器啊在里面，或者说我们的头枕啊也可以取出来，把这个玻璃给打碎，好，进行一个逃生。
0: 啊，这个我们汽车上部的那个头枕啊，你的车后背那个头枕是可以可以拆卸下来的哈，就是建议朋友们还是在车里备一个这种救生锤哈，
1: 对，
0: 一打就打开了，记住啊。不是关车窗，我就发现有些朋友他经常我们会聊哈，就是他的自然的一个动作就是我认为我这个车内不要有水，我是密闭的，但你要知道车可不是一个封闭的一个空间，那水会从那四处角落里边它涌上来，所以说你把车窗关闭车门是最错误的一个做法，其实应该把车窗打开，
1: 然后能钻出去那是最好的。
0: 对，但是你要知道，一旦落水，一旦水进入到一定程度，你是打不开这个车门
1: 的
0: 那个压力，水压是非常的大的，所以一定要在 我们前几分钟就把它做好好了。这个呢是我们知道了车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做法哈，就是如果车门没法打开，那就只能是打这个窗户了，对吧？
1: 对。
0: 把这个砸车窗，然后放松身体，保持体力，冷静对待这个直到这个水进入车顶的时候，然后我们再逃出去，对吧？我们人可以在车顶上暂时的待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怎么如何进行互救。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呢？因为很多热心的朋友看到人家这个落水了，尤其是小朋友落水的时候，第一时间第一个本能性的反应我就跳进去救人，但跳进去救人的人不一定会游泳。
1: 对
0: 每一年都是因为这个，很多我们就是很多非常这样我们说有爱心的善良人士，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孩子救上来或者别人救上来了，自己没了，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再听听我们专业的专家怎么讲如何互救。
1: 首先互救的话，我们要强调一个原则就是没受过专业训练的话不要入水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在救人的时候一定要确保自身的安全而且我们也不是太推荐那种手拉手去救人的人其实比如说五六个人手拉手去救人，如果其中一个人体力不支的话
0: 对，
1: 有可能一串人都掉下去了。
0: 是的，这是非常危险的
1: 得不偿失的
0: 我们再次强调就是您再有爱心，如果您没经受过专业的这个训练，就不要去救人这个一定是这样子的好。
1: 对，我们一般的顺序是就是

0: 先呼救，然后再借力，不下水快报警，比如呼救我们可以喊周围的人一块过来帮忙，人多力量大。好，第二个比如说我们要拨打120电话，拨打120电话一定要说清楚具体溺水的位置，好，现场的情况，为我们专业的救援争取一些时间。好，第三一个就是我们最首选的，是岸上的一个远程施救，比如说找一些竹竿啊、树枝啊、绳子啊、救生圈啊，包括如果你有个篮球你抛给他，那可能也是能救到他，
1: 对，
0: 泡沫板啊、水瓶啊，这些都可以，好，让他抓住他，然后把他拉到岸边，这个是最保险的一个方法。
1: 对，
0: 好，但是如果现场人如果比较多的话，我们一定要做好一个分工，比如说有的人在现场施救，好，有的人拨打120电话，好，有的人在路边要等待救援，好，做一个指引等等，不要单纯的在现场进行围观。
1: 是的，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说这个我扎堆围着我不干什么事情，只是围观啊。只要我们在现场，该施救施救，该报警报警，对吧？这个是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把它做好。那么成功把这个溺水者救上岸之后，普通人最容易做错什么？
0: 对，这个有一种之前有一种说法，就是做法就是倒水
1: 啊。对呀，
0: 其实有好多人在做这个倒水这个动作。
1: 是，你就没有发现这个把小朋友提起来啊，就想把他腹部的水控一控，这种做法对吗？
0: 这个按照我们目前的一个急救指南啊，以及我们院前急救的一个规范啊，这个控水已经是不推荐了。
1: 控水已经不推荐了。
0: 已经不推荐了，而且往往认为它是一个弊大于利这样的一个做法。
1: 不仅就是说弊大于利了啊，那这个是，那么救上岸第一时间是什么？咱们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0: 其实我们救上岸以后，关键的是看一下他有没有意识，有没有呼吸这样的情况。如果是没有意识、没有呼吸，我们最优先的是进行心肺复苏。其实有的人会理解说，这个人溺水了，水进入了呼吸道里边，他是不是就好多就在呼吸道里面，我把它倒出来？好，事实上，绝大多数倒水的话，只能倒出胃里的水。
1: 对，
0: 在我们气道里的水，它进入我们气道，到达了我们末梢的肺泡啊这些地方，它会直接被吸入到体内。
1: 直接被吸收了，对吧？
0: 对，而且有些病人的话，其实他呼吸道里面并没有太多的水。其实我们人的本能的话，在水下它是屏住呼吸的，或者是处于一种气道痉挛的一个状态，我们也知道是干性咽痢的一个状态，它里面其实倒不出来太多的水。这个时候你要是进行倒水的话，其实我们最宝贵的心肺复苏的时间就有可能会被耽误。
1: 那么就是一定要做这个心肺复苏啊。如果你实在判断不了，人救上来直接做心肺复苏，这个有没有错误？
0: 判断还是要判断一下的。
1: 首先要判
0: 断，这个人如果能睁眼能说话，肯定我们是没有必要跟他做心肺复苏的。我们一般岸上的处理有两大类，比如说这个人有呼吸，然后我们胸廓能正常的起伏，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对它进行一个保暖，因为它在水下有可能会处于一种失温的一个状况，进行保暖，然后处于一个恢复体位，观察它的呼吸就可以了。如果它要是喊不醒，然后又没有正常的呼吸，这个时候我们的正确的做法是要给它做五次的急救呼吸，然后再进行我们的心肺复苏 CPR， 按照30:2的比例来判。
1: 那首先咱们就是发现这个溺水者没有呼吸，没有意识了，那这时候应该怎么做呢？要拍一拍他，呼唤他吗？
0: 对，怎么判断病人有没有意识呢？你就双手拍双肩，然后对他耳朵呼喊，看他能不能睁眼啊，有没有反应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一点反应没有的话，我们就叫意识丧失的一个状态。好，这个时候我们重点看一下他的胸腹部有起伏。
1: 这就是要观察一下了，对吧？
0: 对。
1: 还有要不要就是清理清理这个呼吸道？
0: 如果他没有正常呼吸的话，我们要清理一下呼吸道。当然大家注意，我们并不是说把嘴里的水吸出来什么，重点的是把水草啊、泥沙啊、杂物啊这些清理出来。
1: 而且是侧卧的状态，不是仰卧的状态。清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0: 仰卧的话，你可能会清不出来。侧卧位我们一般采用一个 U 型的手法，从嘴角伸进去，然后把它给勾出来。
1: 抠出来啊！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 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

0: 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2: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2: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2: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6: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7: 可以加个微信吗？
6: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喂。大家听没听到啊？我是等一波，我也这个节目又开始播了，就是播白羊原来张谢不脱口又把马玉的毛衣现在就是下午行节目，先放一首给你们听啊，没听完了就谢麦莫，哎，来自这个人那谢麦莫，继续听哈。

0: 呀，歌好不好听？可听吗？
1: 对。哎呀，我之前上节目，今年我时隔一个月又重新这样这个主舞台，我心态有点紧张嘞，有点害怕的，不知道讲什么东西。

0: 现在一说一部节目，人家哦啊，沈阳这个节目刚接到我手里嘛，就还不是我女儿说一部的，一问还是说杨静宁，这不是杨静宁，这不是她遇上忙嘛，忙回来就叫来，这不是啊，说帮忙什么的，我行啊，忙反正搁钱，怕不到，是的，搁钱，哎，八块钱那过来，啊，就是，哎，就是。 名字上说是来帮忙，其实说实话的，嗯，大对鬼，肯定工作量很紧，对不对啊？那么中满等下闲着不闲着么的，啊，又说跑题了。反正就是叫脸上美好，这个节目叫脸上美好，就是脸上的脸，上牙的上，美呢不是那个美哦，不是那个美，就是脸上媒体的媒，叫脸上美好，脸上美好，媒体的美，就是说美的美呢，就是。 招待洋哦，就是没这节目是招待洋节目，懂不懂啊？好，不是脱口秀，不是脱口秀节目，是招待洋节目。各位好朋友，就是现在大家如果想要这个当节目当招待洋啊，就是有这个戏剧哈。但如果没有这个戏剧，就听听节目也行，就当脱口秀听呗，对不对？当戏剧脱口秀听呗，对不对？反正我节目是始终是为这个目前婚恋。 来进行服务，但因为这个目前方面呢，咱们那个是还非常出名，物质一点上班说他们老板要来听节目，我老板听节目就听，知道吗？我还多一回一定紧张，另外说说节目里面不要乱说，懂不懂啊？哈，不要乱说，好不好？哎，后来给老板听见还肯，我这几天上班就要开，在那边不要来的，啊，脸上美好这个节目，大家如果想等节目，就是日，就是将来讲讲讲，我不能直接等节目里面说，中央中央招待杨姐，说多的抖音到这平台会听懂，他会，到这个会帮我那个，我上回没把跟杨姐姐他节目把压头啊，哎，弄下去了，说我不能说等节目的说，什么讲那个什么谈恋爱，讲两期一时间，啊，说方言现在听得懂啊，现在抖音是完全是。 说想您节目百里挖出来，脸上美啊，嗯嘛，各位好朋友，上来帮我点点赞，点点关注啊！这个节目真是好的，哪个平台？我们FM90啊，哎，FM90啊，可能呀，我把我天没说方言，就觉得很难听那个感觉的。FM90好，嗯，这个节目是与目前，其实我说普通话说口听，就目前婚恋赞助播出的这个。 这个目前婚恋就是那个网站啊，怪很大的啊，我上次上他们公司去看，我搁勤劳点聊，就人家专门充实几个什么，跟人家就是谈情说爱什么，甜言打桥几十斤，很好嘞。这刘云刚是头牌，我说个理由啊，各位好朋友，如果你要想成了么几个平台，几个妹子来招待杨的话呢？ 我不能是老实招待人了，来几个就是啊，认认一下，大家可以把这个信息发到我这个平台上，我这个平台是叫脸永刚协部，抖音上叫脸永刚协部收下的啊，收下就收到了，收到之后呢，把你情况，你不管是直接招待人，还是说你跟你家挨着，跟你家生了招待人，啊，就现在有些老头老板这里直接生了，没着直接生了讲成年说啊，我家生了，他头还黑的。
1: 倒头桂花这还没有点，搁里下生的发一发也行。好，里下生的什么条件，对不对啊？是什么？甭管啊，还说是什么东西啊？不管哪里发平台，我对多好。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1: 你好，
0: 缘分的红线，
1: 高兴认识你，
0: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2: 好，非常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连上美好》，我们的节目是由慕贤婚恋赞助播出，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大家快说普通话哦，说实话，烂人似的嘞啊！四家屋原来就是普通话节目，这不是这样，懂不懂啊？就是说方言说习惯，人觉得还是挺省略的，觉得还挺直播的感觉。此时此刻，大家正在收听到是这个连上美好，大家可以在平台上把这个你的一些情况发过来哈。另外我们直播间有电话叫81212325，啊，大家又忘了812123455啊，不是的吧？81212，又忘了。我等等在我闹下的哈，大家可以在平台上把你的情况发一下的哈。赵德阳嘛，就是谢成成说没钱在鄂浦江那边，说发财没有实力，说这个偿还的，有车有房的，找智力正常、身体健康、普通的礼拜过普通的日子，那有没有智力正常？就废话，就是有没有那个相关条件的，可以跟那个谢成成的。谢成成，你把等后台把视频或者把电话给我电话号码给高家说一说，得联系联系，是吧？但鄂浦江那边说没发财，说有车有房，你想等鄂浦江那边买套房过来过的还了得啊？还激动，就钱似的嘞，天天啊，哎，就钱不是谢成成，把谢成成竟然哭。哎，为什么哭的？因为从他这个表述上面就可以听得出来，啊，他不是一个哎张扬的一个大青年。你想现在等鄂浦江那边有房的、有车的，你妈不要说有车，去等鄂浦江那边有房的，对不对？鄂浦江买套房，鄂浦江不是这个旁边吗？我个青岛店的，是不是这个旁边买套房还得了啊？是的，一套房这起码是吧？这他妈300万，对不对？既然能等鄂浦江那边卖的这房的，对不对？等你俺就跟你讲，说赵亮拍的强，说个哩，哎，条件讲好的，充分证明谢成成先生啊，还是不老的，不是张扬这种大青年，不张扬，哎，我也比较喜欢这种大青年，对不对？说有贷款，没拿过钱的买房没有贷款，对不对啊？没有那么贵，没有那么贵，那么一。谢成成的就少说两句不行吗？我等你给我等跟你吹天花乱坠，他说房没那么贵的，又是还是免的是直接隔离，懂不懂啊？我都隔离免的地，他等你给我说没那么贵，没那么贵，我说有多贵就多贵，我说多少钱就多少钱，你都把这事等你懂，懂不懂啊？哈，高说不得，你还身子旁的下头下大街听的入门子的是怪怪的啊！等鄂浦江那边买房子，可能家的在不住。一听谢成成说买房子，说300平方，说一共花200万块钱，还贷款，人家里边你走吧，我跟你吹不你，你真是的。好，人很坦然，谢成成讲啊，哎，我从他的表述上头呢，比如说我拼命为了吹捧，他说啊，买很便宜，不讲。哎，有人家说实话不要谦，懂不懂啊？不要太谦，懂不懂啊？好，各位好朋友啊，好，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上美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哎，啊，中外是今天下午倒头鬼坑没坑哈？我不上节目，没有人打电话找我；我一上节目就到头电话就不停的打个我俩。你好，他不是我说的呀，嗯。好，各位好朋友，我们今天虽然说是这个我自己自己主节目哈，我自己自己主节目，但是呢，我们仍然还是要按照节目的节奏来，不能乱说哈。哎，非常，哎呀嘞，我写青红字来了哟。严先生，我青红字啊。 各位好朋友啊，上来帮我点点赞，点点关注不好，吃这个脸上美好。那么下面要按照正常旅程治疗哈，人家不愿是狗活活，不愿是狗飞过去了，可我的，人家的那个大头龟，人家几个站着不几个站着不上，老板还挺过去吗？可该挨白的。
0: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1: 你好，
0: 缘分的红线，
1: 好想认识你，
0: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2: 看不了，我是啊。我们正规出现嘛，不能乱扯了哈，得给我半小时的扯过去了。好，各位好朋友们，下午好，欢迎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0点，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我叫邓小波。今天是星期二啊，下班的高峰路况情况怎么样呢？大家可以把这个路况相关的情况发给我们哈，就是发到我平台上，就是连刚谢布。就是哎呀，对应上是哎呀，连上去不就能看见我了啊？房子平直接说，有没有狐狸一次都不在路旁啊？啊，你妈鸡巴回网嘛，但都把路旁整不整上啊？或者说你寻到有没有一个像分享阶段路不的人？分享阶段路啊，不对，就是你都不等路旁头遇到那招引事情，或者今晚有什么高兴事情，有没有分享的人？就是目前有没有一个人，或者住在你旁边，或者你是下班时候自己过想联系的那个人，有没有啊？今天就也什么不谈什么大道的什么，就聊一下下班后的那点事。下班后那点事，你回家之后想见到哪个？你理想中那个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因为就是没有对象，遇难了。一男的要考试的嘞，天天没有对象，没有对象，我还挂想想，等老头想，哎呀，我家的对象是长什么样的？所以赌中赌高。

0: 说那个说那个古人兴趣爱好是什么，说无良说啥的谈恋爱，说啥都吃完，说啥都光骂了不什么东西，都靠襄阳语言哦。真的，我就把说里面记忆懒的语的懒的，他就是靠襄阳才活下来。真的啊，没有的真找不到的样，苦的了。真的，所以说等我们节目当中，非常感谢几位好朋友，有什么帮忙能够的，严老弟啊，把冷带红了哈。语言呢，就是靠襄阳，就找不到的样。没办法，对不对？所以说呢，哎，我们这个节目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啊，包括今天你要想想说你想找什么样一个人，一口就跟我说，想找一个什么样人，等你老的原来一直带你老的想想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你口就跟我描述一下，行不行啊？好，各位好朋友，是我的抖音连阿学步就行了，然后等平台上，和我们来聊一聊，我们把他打到的，我们就想。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所以说想听您你今天下班就这样见到哪股你李阳龙那个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好，我们节目是由慕贤婚恋赞助播出。慕贤婚恋帮你找到那个想一次回家的那个人。好，行行啊，各位好朋友啊，来到这个广告得越来越长的到这股的。
6: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7: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8: 可以加个微信吗？
9: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7: 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5: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节目。我们节目叫《恋上美好》。哎，这个节目的《恋上美好》，你想啊，他跟你跟男女之间是有关系。恋上美好是美字的美，懂吗？各位好朋友，正在路上收听我们节目，各位好朋友，希望你们都开心哈，都愉快。我讲讲把话题说给大家的嘛，就是你们下班之后想见自己一个人是哪股，想见自己一个人是哪股。我刚刚上节目之前在朋友圈看到一句话，说成年人最珍贵的不是钱，啊，是下班后的30分钟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我觉得这简直就是废话，胡说八道，天天的。我重要就是珍贵的不是钱，我下班之后钱也非常重要。当然就是看什么时间说句话，怎么怎么，什么时间什么心情说句话，对不对？经常有人劝说，哎呀，人这一辈子钱它不是最重要的啊，啊，说要这个好好保重自己身体，让身体健康康的啊，说这重要的，说健康是爷。说如果没有健康，喝的再多钱也没有用。关键是到头来，钱也没有，也不健康。我也不回事啊。那么按照正常话题来聊哈。今天在平台上来了不少好朋友哈，尤其是我的老弟严先生，我的老弟严同学，是我特别特爱的连好朋友，今天也专门来为我捧场。给我刷了不少鞋子，人家每次都刷鞋子，你们不是就是啊，就是那么个意思哈，以后不要再刷了。哎，刷回来跟人家说，人家看不下去的，回来说这姓严的严先生，这朋好朋友说中华一上来就刷的，我什么中华是啥，人家不好意思，懂吗？另外嘛，直播间那开通了电话，就是专门跟人家就是这样的。跟人家找的，啊，说我想见到我女朋友，可能是刚谈恋爱时间或者刚结婚时间不长的，啊，说想见到谁啊对象的，你我就不相信你自己股，说结婚七年正好七年之痒，说没有七年之痒，哎，没有七年之痒，说见到去家就见到自己股人，就是我家老婆，你想见你家老婆，你家女朋友还不想见你的。看你喝头烟的，天天到底钱钱没工资，一天到晚还想见我，想什么没影子的哈，我有人打电话的，我真是不是乱，是不是严严打电话，我接看看呢。喂
10: 喂，
5: 你好，
8: 你好，小波哥。
5: 你是不是哦？你不是严先生。
8: 喂，你好。
5: 你把那个收音机关掉，你要不关的话，
8: 哦、
5: 会有回音啊。
8: 好了好了，关了。
5: 嗯，关了啊。你是连云港人吗？
8: 我不是的，我是沈阳人。
5: 哎呀嘞！
8: 我媳妇是连云港的。
5: 哦，说。啊，利于写话。刀头鬼或者阿么几是跟人家介绍对象去吧？利于写话的打电话进来主的。
8: 嗯，不是人家
5: 的
8: 那个
5: 你怎么
8: 的嘛？
5: 啊，他来行，你正家接的，我说的下次再打你就说你没有写吧？好，不碍事，好，反正你听声音听不出来是哪个。你跟大家介绍一下的。
8: 啊，怎么个介绍法
5: 哈、啊？我就是叫什么名啊，来自哪里啊，干什么干什么的，就是该能介绍介绍，不能介绍不要介绍。后来
8: 哦，好的、
5: 啊、
8: 好的，
5: 对对对啊。
8: 嗯，我叫普通话是吧？
5: 啊，用普通话介绍你叫什么名字？
8: 啊，大家好，我叫顾春上，来自江苏宿迁。
5: 哼。啊，在哪段上？在哪段上班？
8: 在那个湖东上班，
5: 在湖东上班，
8: 就是沭阳县湖东镇。
5: 哦，湖东镇啊、哦，在沈阳那边上班哈、哦，我在湖东上班，我湖东大城大城市。
8: 啊，沈阳县湖东镇啊。
5: 嗯。
8: 我是销售。
5: 哦，销售啊，不用说了嘛。嗯，不用说那么知识哈。
8: 我这样会不会耽误你们时间哈？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这样成没有话题。

0: 说的。
1: 什么
0: 关？
1: 你怎么复播了？你
0: 还
1: 代班呢？
0: 我不是代班的，我把那个《历史大自然》节目主持人是哪个啊？
1: 叫什么？叫忘记了，他反正当然没关注。
0: 你看，我是，你姓什么来着？
1: 哦，免贵姓顾，小郭哥。
0: 小顾是吧？
1: 俺叫小顾就好了。
0: 小顾，你看小顾很睿智哈。我刚刚问，我说刚，你知道刚原来这个主持人谁？他说啊，我还记得有点不大清楚。我说就很聪明了，情商很高了，你是不是啊？就是办事得记不他，记不他大姑办事哈，反正就记得我就行，我叫邓一步哈。哎，就是他，那利用了我几个节目，为什么现在我主持节目是不是代班？那是的啊。当时代班呢，我把他盯着的嘞。
1: 来干挺好。
0: 压力你不能想这样说，后来给他听见，还人家整他的声音呢，我的说给我盯着，你切个不说啊，来挺好，来挺好，那人家不得吧，心里不一定把手挂，是不是的？
1: 啊，对，开玩笑，其实都挺好的，工作嘛都很正常，也许他有更好的机会呢，对吧？
0: 啊，哎，你看人家学过讲你话可多好的啊。啊，人家还有旁机会，哎，说的太对，实在他也没什么机会。没机会的来的啊，当然。
1: 其实以前，你都经历过的
0: 。啊，就不用说的那么那个哈啊，你看，严先生夸你了，说不愧是销售精英。情商真的很高了，小顾，我跟你说，我今天问大家一个问题，说刚下班的时候特别想见一个人，你今天想见谁？是不是？好好说话哈。
1: 我当然想见自己的另一半了，灵魂伴侣。
0: 灵魂伴侣，想见自己的老婆，是不是啊？
1: 是。
0: 哦，那么除了你老婆之外，还想见老婆？
1: 除了他还是他呀，
0: 你就不能说想见我打我妈，想见我爸我姑我妈啊，对不对啊？
1: 对，我还想见我的老爸老妈
0: 啊。对呀，是不是？哎呀，小顾，
1: 我还想见我的哥哥姐姐
0: 啊。对，是这样的啊。小顾，你是不是比较年轻？你岁数不大是不是啊？
1: 是的，但其实也快奔三了，只是看着声音听着小。
0: 听着叫我说的，日后你跟我怎么学多了就不来说的啊，就是人中华出不着去人和人之间这种关系，然后这个说话该中说，对不对啊？一定要等打到鼓一遍，懂不懂啊？哎，晚上有什么安排啊？
1: 晚上煮饭，然后今天快下班快到家了，然后煮饭就是收拾家务，收拾房间，然后就收拾完之后就躺床上休息了。
0: 休息一会儿，有时间就牵着老，有没有小朋友家里面？
1: 暂时还没有。
0: 暂时还没有哈，就是牵着老婆的手，然后出去散散步什么之类的哈。
1: 对。
0: 哎，那你们
1: 一直
0: 你先说啊。
1: 之前其实是一直都是听你的那个早高峰的嘛，然后后来现在我就突然间看到观众给抖音了提示我，然后说你直播了，我就点进来看看了。哦，以前去年你是代班的嘛，然后我就刚刚就提了一嘴吧。
0: 对，现在也不代班了，哎，反正就是有多少有一个平台，有一个阵地吧，对吧？我也不懂他们领导中华看。看上我，
1: 都是为了生活嘛。
0: 对，都是为了生活。我不懂，到底怎么搞煮，后来带搞煮花的还可以。
1: 这样说吧，让牛和马干活需要草料喂，让牛马干活只需要一句安慰呀、
0: 啊。不是你妈哦。不能再这么刺激事情了。
1: 哦，知道了
0: 啊，给领导听见报，什么中华绿妈的，哦，脚等下我来上班，还绿成绿妈的，你看那闲子的，不能说这样。
1: 哎，
0: 接不住，
1: 这说话怎么有点那个劲？后面有机会我会经常参与的，我会注意的。
0: 啊，我说了，你天天经常会打电话给我，因为说实话，我等节目也没有什么道德话题了，

0: 光江医疗跟你医疗，哎，时间过得非常快，哎，一百块钱马上就红到这了。
1: 有什么？
0: 哎，妈妈，请你活泼几句哈，活泼几句扯绕搞哈。
1: 有机会，反正
0: 给
1: 您啊，不能说，
0: 对
1: 他那个，
0: 啊，另一种方言说太
1: 激动。
0: 你跟你家对象是多少人的？多少结婚的？
1: 嗯，是24年。我是22年认识的，22年家里相亲。
0: 哦。
1: 家里相亲的，然后谈了2年吧，24年，23年订婚，然后24年结婚的。
0: 哦。
1: 24年结婚的，对。
0: 你当时那个。跟那刚认的时间，你是特别想结婚啊？你觉得结婚好还是不好嘞？
1: 嗯，其实哈，没有好或者不好吧。其实大部分也是现在就是为了让父母安心嘛。另一方面呢，自己就是有一个伴侣嘛。
0: 啊、
1: 哦。就是谁爱的很重要就行，谁爱的很重要。
0: 什么很重要啊？
1: 很重要。
0: 很重要啊？
1: 对，是不？慎重，谨慎，
0: 我爱的有点毛病。
1: 哎，不是，收没说行，
0: 啊，就是慎重哈，慎重。
1: 对，慎
0: 啊，对，就是当时你跟你家对象谈恋爱时间啊，你是不是感觉感觉很心花的时间？是不是寻那没找对象之前，是不是寻那个我什么时候能找对象啊？就是也是。是不是现在过点呢？是不是想找对象似的？一。
1: 嗯，我该顺着你话说，还是怎么了？
0: 啊，顺着话说。
1: 是的，很甜啊，就想，然后谈了就感觉很甜啊。
0: 对哈、哦，就是来当西大姑之前，过青春懵懂那种感觉，过的即使是吧？哈、哦，就是心里非常。就是跃跃欲试，说：“哎呀，我都爱才能找个对象的。”然后相亲时间，你一共相多少个、啊、才相到的家去对象的？
1: 嗯，其实就一个。
0: 就一个我不够冷的不？
1: 真的、
0: 啊？哎，但是
1: 真的，
0: 嗯嘛，就一个不着啊，嗯。
1: 因为
0: 我证明
1: 我这个他跟我他们家的父母跟我爸认识十几年了，我爸特别看好他。
0: 哦，然后你看好的是你家对象长很漂亮，很好看似的哦。
1: 嗯，其实啊都。
0: 哎，你倒对鬼，说话不能拘，你懂不懂啊？
1: 是啊，
0: 对呀。
1: 我觉得她是天底下最漂亮的。
0: 嗯，啊，天底下最漂亮的哈、哦，哎，就是哦，当我那里我说李亚天是很漂亮，就是觉得天底下最好看啊。
1: 真的，我怎么陪着到你下班啊？
0: 冷啊！你还有什么话想问的？我的，一口子问那问的，比如我结婚之前是什么样，结婚是什么情况啊，什么东西的，这样都一口子互相交流哈。

0: 因为怎么说呢，我也怕这句话不能说，毕竟就是我毕竟是个陌生人嘛，说多了一方面大不了下班要金毛鱼，话又不能说要跟金毛鱼关系嘛。
1: 啊，鱼关大事，你要不你直接一样说也行，我去等你听的，反正没有么的哈。
0: 我就称呼的也够哈，能称呼的也够哈，就叫的够。我觉得反正你状态也挺好的，反正。一旦不老
1: 啊，就没也没的，一旦不老，现在老个白老不正样的嘞。
0: 最近那个主角有个那个，你感觉到没？看挺主角这个电视剧吧。
1: 啊，我知道，就是唱秦腔的里头那个是吧？
0: 啊，对对，我感觉那个，我看他第一眼的感觉就是那个狗师傅，对吧？我看他第一眼想到你了。
1: 啊，你看到狗师傅就想到我了。
0: 感觉你们气质很像，气质。
1: 谢谢。我还没注意，我知道主角这个电视剧，但是我还没注意看这狗师傅长什么。我说了，我去看看狗师傅长什么样，那时候的我长好看也好，你保管我可是要搞你绝交，那时候的。
0: 嗯，不，我感觉那种气质嘛。
1: 气质啊，是不是那个？是不是把那个小孩就弄到剧团学习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不是叫演员张嘉译吗？是不是啊？
0: 哎，不是他
1: 啊，不是他呀，
0: 另一个叫孙什么呢？孙姓孙好像。
1: 哦，那我那个下节目以后我去搜一下看看像不像。节目是5点半，平台上有人问说节目是5点半到6点半啊，一共是1个小时的时间。在节目当中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今天是小顾，来自
0: 江苏宿迁
1: 湖东
0: 沭阳
1: 啊，沭阳的，在湖东。湖东你是做一个销售是吧？做什么销售？
0: 粮油这一块的。
1: 哦，粮油，哎呀嘞，你家是开公司啊还是什么？
0: 对。
1: 哦，你看我说的吧。
0: 嗯。
1: 那么怎么光明，那么帮忙？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啊，就是丽亚是这个家族企业似的哈。
0: 嗯，对。
1: 哎呀了，我们后来下去嘛，把那个尾音加呀，我们这就是好朋友哈。
0: 一点鱼来，一点鱼来。
1: 原来就鱼啊！
0: 原来就鱼。
1: 哦，你看看，我这人不够限量啊，还。

0: 艾瑞不够斗量，你别看谢哥不当前我说话有点腼腆哦，说话有点像谢局长，人家是生涯是那个得不到，就把就要就帮我们说了，我说你得快有点没有点，我说你得很能表的我这不言会闹的情况是的，谢哥不有点你们不要那个啊、哦、你平常时这个有没有喜欢听什么鼓的，或者是这个有没有就是什么业余爱好，或者对象是这个爱好是不是相同的啊什么的，你们都喜欢干什么，一块说一说哈。
1: 嗯，哎，像我们的训练情嘛，那会就是车车火火，
0: 然后就
1: 车火，然后然后就是看
0: 拉鼓主环呢，记不记啊？
1: 嗯，
0: 八柱啊，是八柱啊。
1: 这主要
0: 都是五组啊。啊，立柱啊，你看看。
1: 哎，感觉我们俩的组还不是加风箱嘛，组还挺好的。
0: 还挺好的哈，啊，祝你们幸福哈，祝你们幸福，小顾哈，以后经常打电话参与节目，好不好？
1: 行，不耽误时间了，还有十分钟
0: 吧。没耽误时间，没耽误时间哈，就是我这个。我怕他们老板听见说李忠啊等老聊点等你都
1: 小伯哥你也拉一下话题啊，你把我话题拉过来，然后我、
0: 啊、
1: 因为我说话比较啰嗦没有逻辑嘛，
0: 啊，
1: 所以说你的专业出身的，我不能，我也怕影响你知道吧，
0: 没事，什么时候到我们请你到我们直播间来好不好，
1: 今天就是闲来无事，
0: 嗯，
1: 然后就随便打了一下
0: 啊，是什么时候到我们直播间来聊一聊你谈恋爱，整个谈恋爱的故事，你中间这两王的时间，我们今天不能把所有的话都讲完，好不好？
1: 嗯，那现在每天现在固定这个吗？
0: 啊，每天就固定的时间啊、哦，那个等到明天或者是后天下影子，你天天都可以打，我们就稍微聊一聊哈，不能把话题所有话都聊完，聊完还没有啥聊的哦。
1: 小伯，你又聊不完那话题，你
0: 又不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块哈。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等为影响回来就是经常互动一下的哈。我们等到我姐们要与这个国民拉战争不上帮我下忙哈。
1: 嗯，我想一年你那么多粉丝。
0: 好，拜拜。
1: 拜拜，谢谢，
0: 嗯。哎呀，你看看谢姑人都好啊的，对不对？哎，各位好朋友，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叫恋上麦哦，我差一点都忘事的了，跟谢哥们聊差一点忘事叫恋上麦赵丹阳节目，好、啊，大家仍然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进行互动，好不好？哎，也可以直接打电话，直接打电话81212345，81212345，欢迎大家拨打哈。
2: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3: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4: 可以加个微信吗？
3: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0: 好，各位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0.2，正在为各位播出的连上美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主持人小波，大家可以通过连云港小波这个平台抖音平台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 FM 90.2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5:30到6:30，一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其实我这个人呢还是比较正经的，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吧，在聊天的时候或者是自言自语的时候，往往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感觉一个人很自由自在，就是不受什么样拘束，说讲起话来呢，我感觉还是比较轻松的，也是很愉悦的哈。各位好朋友，如果相信我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电话85454123，81212345，81212345，说出了啊，81212345，81212345。我们节目是由慕贤婚恋赞助播出，这个 目前丰年咱们连云港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出名的，就是专门专注于这个连云港市一些单身的青年男女，给他们就是处合处成一个家庭，懂不懂啊？现在把赵太阳，我说现在横着连云赵太阳过来横来了，正在啊，进开门好来开门，哎，总觉得啊，是天没声音，哎，我要与一个声音级别的来跟我配对，哎。哎，比如说里面的赵兰，你说啊，我给人找一个好歪的呀，哎，然后待遇好，也没外因呢，哎，人长得好看，也是八字大骨的，哎，还好有身材好，大块腹肌，嗯，家里有300万，这次嘛300万，有一套别墅，哎，他买瓜买还得是狗，哪能一句好事啊？哪能一句好事啊？是不是？哎。其实我发动大字了，这赶紧发过来给我搞里多多少东西来，找不到太阳坑吧坑。连云港还有的叫什么名不要说哈，老家山东的，现在在连云港38岁。你什么条件说哈？我想想说，你没有买下的是没有大别墅大奔驰什么讲的，你这什么基本条件里边是什么工作，多少钱一个月？哎，是家的这不什么房子，对不对？就是开什么车，房子也没有贷款讲的。你说哎，就是挑中年说据老家是连云港海流，我知道你海流的呢。那个啊，还把是明着说啥？明着说啥一定不合适，起来不成啊、哦？明着说不合适，后来隔离家里亲戚或邻居听到，还跟你床似的嘞，说坑他俩，但起来不成喽。说赵德阳说上电视台去赵德阳的哦，鸡巴扎坑啊俩，对吧？怕你明天说这不好，懂不懂？说你家起来不成呢，说办事，意思是你家来什么邻居，炒股旅游还来邻居，对吧？一听说某某某说上电视台赵德阳，还跟你床似的说坑啊俩，嗯，转转，哎，转转，然后就是上的有不少配来的。哎，他会捋一些什么链子黄人，你去链子链子吧。这生活是靠自己，这不能争取的，对不对？你不是说三个里旁边说你没照西了不成，没照太阳说旁边人不照不成，跟他介绍太阳啊，朝的白无山啊，都白药啊，哪几好事啊？都是生活，都是自己这个争取的，对不对？你只是把争取拉过说朝里怀中啊，对不对？就没有了好事。在那对吧？再一个就是把自己的条件呢，尽量的稍微夸大一些，哎，尽量的稍微夸大夸张一些。你比如说，你家这不100平方方的啊，然后你等那个节目里面就说，等节目就说我这不150平方方的不行，但是这个好像不太好，万一是不是啊？看见回来说你家这房里你看没有150平方哦。对吧？说大啥吧的，比如说你，
3: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3: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3: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6月25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正式发布江苏东部沿海盐业考古系列重大新成果。

0: 本次对外公布的四处核心盐业遗址全部于海州境内，分别为镇海遗址、油庄商州遗址群、板浦周代遗址群以及石庄遗址。这批重磅考古发现系统补齐了江苏东部沿海海盐发展历史缺环，完整梳理出海州4000余年绵延不断的海盐发展脉络，也从考古层面正式确立了海州作为两淮盐业核心源头的重要历史地位。今天的海州文物志，我们就来4000载竹海寻踪，解码海州淮盐文明。
1: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0: 盐为百味之首，是滋养民生的基础物资，更是镌刻在滨海地域文明深处的文化密码。在千年古城海州，一段跨越4000余年的竹海围盐发展历程，经由系统性考古发掘，迎来了完整清晰的历史实证。长期以来，《史记》当中“海盐之饶”的文字记载，让世人熟知连云港拥有底蕴深厚、源远流长的海盐文化。但在此前漫长的历史研究中，相关文字记载始终缺少完整、系统、成体系的考古实物作为支撑。古代海州地区制盐起源、工艺演变、产业发展、盐路流通等诸多历史细节，大多停留在文献梳理与学术推测层面。进入“十四五”以来，海州区积极对接融入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全力协同配合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连云港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等专业考古机构，对辖区内分布的各类古代盐业遗址开展大范围系统性考古调查、实地勘探与主动性科学发掘工作。经过数年持续深耕与细致梳理，考古工作取得一系列突破性学术成果，不仅厘清了海州地区从史前时期至汉代4000余年无缺环的海盐发展完整序列，还成功构建起以陶盆、陶支具组合主盐为鲜明特色的东部沿海早期海盐生产体系，为淮盐文化溯源、两淮盐业文明探源工作提供了权威确凿、无可辩驳的实物考古依据。在四处核心盐业遗址中，镇海遗址是此次发布成果里年代最为久远也最具历史突破性的史前盐业遗存。该遗址地处海州区幸福路街道水木芳华小区北侧，遗址总占地面积约7.8万平方米，经过专业碳十四年代测定精准判定，遗址内出土的制盐相关遗存距今4400年至4200年，文化归属为龙山文化早期，是目前长江以北沿海地区已知年代最早的盐业遗址。这一重大考古定论直接将江苏地区人工海盐规模化生产历史向前大幅推进，填补了长江以北区域史前海盐考古领域的关键学术空白，改写了东部沿海盐业起源的传统研究认知。2024年，经国家文物局正式审批同意，专业考古团队正式启动镇海遗址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累计实际发掘面积3153平方米。在发掘工作中，考古工作人员共清理出龙山文化、月石文化、汉唐等不同历史时期各类遗迹共计343处，其中包含162处龙山时期核心遗迹及其余各时代遗存，同时出土各类专用制盐生产器具150余件。在遗址西区核心发掘区域，考古人员清晰揭露7座保存状态较为完整的龙山文化时期古盐灶，整片遗址范围内累计发现15处盐灶相关遗迹，遗存分布

0: 集中规整，生产功能分区清晰明确。遗址现场出土的后胎红陶主檐盆、圆柱形陶支柱、马蹄形陶垫具等成套史前制檐器具保存完好，部分陶器器物表面至今依旧清晰留存着数千年前先民主檐作业残留的白色檐渍。与此同时，遗址范围内大范围大规模的红烧土文化堆积层，直观生动还原四千年前海州先民依托滨海地理优势聚众劳作规模化竹海围檐的真实生产场景，充分证明早在龙山文化早期，连云港沿海一带就已经形成成熟稳定、具备一定规模的海盐手工业生产模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水成教授针对镇海遗址考古成果作出权威专业评价，他表示，镇海遗址从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双重层面填补了我国史前海盐生产考古研究的核心空白，该遗址与周边多处滨海古遗址相互联动呼应，形成区域性盐业文化遗存集群，精准锁定两淮盐业文明的核心源头，也为深入研究中国东部沿海史前手工业分工体系、滨海先民生存发展模式、远古人类海洋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历史，提供了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珍贵考古样本。
1: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0: 如果说镇海遗址揭开了东部沿海史前海盐文明的起源序幕，那么游庄商周遗址群则完整见证了海州海盐本土制盐工艺的独立成型与特色化发展崛起。游庄商周遗址群主体存续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遗址整体分布规模十分宏大，全域分布面积超300万平方米，整体呈东南至西北走向带状延伸，由30余处小型古遗址点组团聚合而成，是先秦时期海州湾沿岸规模最大的专业化盐业生产聚集区。对游庄商周遗址群考古发掘最具学术价值与研究意义的重大发现，就是始终没有发现商周时期渤海湾沿海地区广泛流行极具地域标志性的盔形制盐器具，这充分证实早在西周晚期至春秋阶段，海州湾地区先民立足本土海域卤水特质、自然地理环境与生产生活条件，自主探索研发出一套区别于北方沿海地区自成一派的制盐工艺流程，成功孕育形成独具地域特色的海州湾本土制盐工艺体系。这一重要发现彻底打破以往学术界认定的东部沿海早期盐业工艺同宗同源的固有研究观点，正式证实先秦时期我国东部沿海已然形成南北两大相互独立各具特色的海盐工艺发展体系。板浦周代遗址群则清晰复刻出东周时期流水线式的规模化制盐产业形态，直观展现出海州古代盐业走向全面成熟与繁荣兴盛的发展历程。其中新庄发掘点遗存保存最为完好，经过全方位系统考古发掘，考古团队完整揭露东周时期从近海取卤、泥沙滤卤、草木林卤、卤水存储到生火熬盐、废渣废料处理在内的全套制盐流程遗存，实现了古代海盐完整工艺工业链的可视化实景复原。依据权威考古研究资料证实，

0: 清晰展现出汉代海盐生产领域重大的技术革新与产业变革。针对石桩遗址开展的考古发掘，手册完整揭示汉代盐井取卤、灰池提浓、陶制管道输卤、造釜集中煮盐一体化闭环式制盐全流程，也是国内迄今发现的最为完整的汉代海盐标准化生产操作链遗存，堪称汉代官方管控之下布局规整、流程严谨的海盐标准化官营生产工坊。这套成熟完善、流程严谨的汉代海盐生产体系，精准印证了汉代盐铁专卖国家经济政策在海州湾沿海地区得到严格贯彻与全面落实。时政西汉时期，海州一带已经设立体系完善、管理规范的官方盐厂，拥有成熟完备的盐业生产、日常管理、物资调配运营体系，是大一统封建王朝掌控东部沿海经济税源、储备战略物资的重要核心基地。丰厚的盐业考古资源是海州区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名片。下一步，海州区将以本次重大考古成果发布为契机，强化盐业遗存保护管控，严格落实文物保护法规，持续做好重点盐业遗址日常管理，守牢文物安全底线，持续活化利用盐业文化资源，在古城保护、文旅项目开发等项目植入淮盐特色业态，同时通过社区宣传、媒体推广、专题展览等形式，讲好海州因盐而兴的城市故事，擦亮城市文化名片。
1: 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台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G， 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9点整。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2: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3: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2: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1: 小公筷，大关爱。
4: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有人说，世上没有不带伤的人，只有不断痊愈的心。其实活着就像一场修行，从不谙世事到历经沧桑，每个人都要走过这样的旅程。而终有一天，我们也会明白，带着伤口奔跑才是人生常态。我们要做的就是学会一边受伤一边成长。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很多人在遭遇痛苦时，往往会有这样一种感受，就是认为自己很不幸，受到了命运不公正的对待。然而事实却是，你是谁，你的认知层次，你的情绪处理方式，以及遇事时的应对策略，种种因素都将决定着事情的发展方向。常言道，人贵有自知之明，带着这份自知，你就不会肆意高看自己，也不会轻易贬低自己，会知道自己有哪些优点，也看得清自己有哪些不足。你会有追求目标的勇气，也有承担后果的魄力。这既是成年人对自我应有的负责，也是与自我和解的前提。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人活一辈子，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危机也是转机，能不能转危为安，取决于你面对低谷的态度。只有自律才能自救，任何时候积极向上的心态和自律高效的行动力都是治愈自己最好的解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你自己，真正能治愈自己的也只有自己。记住，心定人自安。

携一缕清风，伴一脸明媚，淡观花开，静听花语，荡一叶小舟，挽一缕轻移，清浅前行，静守红尘。在一缕缕月影里，轻轻触摸月的温柔；在一首首乐章里，静静聆听岁月的过往；在一份平淡相守里，静静感受一粥一饭的安然。微笑着

守候那份温暖，坦然地面对那份彷徨，静静等待人生旅途的明媚，让微笑常在。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非常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这个世界什么都古老，只有爱情却永远年轻。这个世界充满了诡谲，只有爱情却永远天真。只要有爱情，鱼在水中游，鸟在天上飞，黑夜也透明。失去了爱情，像断了弦的琴，没有油的灯，夏天也寒冷。爱情要懂得珍惜，随着岁月加倍的珍惜。爱情不是在明月下漫步，也不是在长凳上叹息。什么都会有啊，有泥泞，也有风雪，因为要一辈子共同生活。爱情就像一首优美的歌曲，但这首歌却不容易谱写。

岁月是一本无字经书，它能教会我们许多许多，在俗世里美好而诗意地活着，每天都能看见欢喜，比如窗前的一朵闲云，阳台上的一朵镜花。

案前的一抹暖阳，手中的一杯清茶，以及指尖的一缕墨香，将琐碎的日子过成诗，将繁杂的人生走成画，随遇而安，且行且歌，到最后修得一颗慈悲心，一颗清凉心，是岁月最大的恩赐。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生活不是剧本，一切不会重来，不会因人而定，所以接受他的给予，感谢他的赋予，用微笑面对一切。这世间最珍贵的，也是那一抹动人的笑容。人海苍苍，是悲是喜，在心不在境。与其愁苦畏惧，不如笑面相迎。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此刻，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现在时刻20点整。
3: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它奠定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它是黑暗历史中的一盏明灯，它是晚清非科举制度下第一良臣。正所谓担心报国不畏死，台撤入江第一功，他就是左宗棠。请听有声小说《西方烈》，作者薇亚军。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54集。
2: 我知道大帅阁下需要军火，左宗棠心里一怔，这个商人想干什么呢？刺探军情还是来摸虚实？他虽是商人，但毕竟是

俄国人，现两国大战在即，他怎敢出售军火呢？索斯诺夫斯基先生，你开什么玩笑？这个时候怎能谈军火生意呢？我没开玩笑，大帅阁下，你应该知道，发战争财比发其他财要来得快，可也要担风险的，约少难说。但是我现在不需要军火。左宗棠突然转了话题，哦，为什么呢？因为我创办的枪炮制造局，目前制造的军火自己都用不完。大帅，你创办了制造局？对，我的制造局造的大小开花炮及后膛七响枪，质量已经赶上德国和英国造的。索斯诺夫斯基不相信地说：“是吗？”左宗棠微微一笑，心里已经明白了，眼前的这个商人这次不是来做生意的。便说：“如果索斯诺夫斯基有兴趣，我可安排你参观一下。”“是吗？这太好了。”索斯诺夫斯基眼里放出一种光来，随即又装作失望地说：“那么我的生意就做不成了。”他还真会伪装啊。左宗棠笑着说：“呀，这不比做生意更有意思吗？”索斯诺夫斯基说：“我还是不参观了吧，这些都是军事秘密。”“嗨，没关系，我们是朋友，以前你还帮过我。”这时于少南叫了声：“季高。”左宗棠装作没听到，对于少南说：“少南，你去安排在凤凰台参观吧。”“季高，这需要怎样的规格？”“当然是最好的了，索斯诺夫斯基先生又不是外人。”左宗棠陪索斯诺夫斯基来到凤凰台教场，教场上已摆好一切枪炮，架设得整齐有序啊。左宗棠领着索斯诺夫斯基逐一地看了一遍所有枪炮，临了，左宗棠对于少南说：“呀，少南，叫炮手放他几炮，给索斯诺夫斯基先生看看。”几声炮响，震得脚下的土地抖个不停。炮声过后，对面的一个山头被炸得是四分五裂。左宗棠注意观察了索斯诺夫斯基脸上的表情，遂叫兵勇捧过一支后膛线手枪：“索夫诺夫斯基先生，请你打几枪玩玩。”“不不不，我是商人，不会放枪。”“这个太容易了，只要一扣枪机就行，试试吧。”对面柳树上有个鸟窝，就是目标。索斯诺夫斯基接过枪，瞄了瞄，扣了枪机，却没打中鸟窝，甚至连片柳树叶子都没伤着啊。那可是一棵大柳树。索斯诺夫斯基走后，于少南一个劲儿地埋怨左宗棠不该叫一个俄人看军事装备，万一泄了密怎么办呢？左宗棠大笑说道：“这个秘密已经泄定了，索斯诺夫斯基不是一般的商人，他是刺探军情的。”“对呀，他开枪时如打上鸟窝，我还不太怀疑他，可他偏打不中，连一片柳树叶都没伤着，就知道他是老手了。一般初次打枪的人都很认真，会尽力的击中目标。”“那你还让他看枪炮？”
左宗棠认真地说，我就是要他看看中国军队的装备，也有高级枪炮，别以为他们装备精良欺我国弱。于少南点着头说，季高，还是你高明啊。那当然了，古语道，姜还是老的辣嘛。两人是开怀大笑啊。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左宗棠和于少南在西河坝柳树下散步时，被突然冲出来的一帮蒙面人给围住，用手枪指着左宗棠的脑袋。突如其来的惊变吓得于少南大叫道，来人，快保护大帅。可他们没带亲兵出来呀。左宗棠却面不改色地说道，叫什么？少南，你别紧张。于少南怒问蒙面人，你们是什么人，胆敢胁迫我们？知道我们是谁吗？一个蒙面人说呀，少废话，不知道我们还不来呢。你们想干什么？要左宗棠跟我们走一趟。说着就来推左宗棠。左宗棠怒道，我不会受你等挟持的，不走就杀了你。左宗棠一听哈哈大笑道，快动手吧，不杀你们就是狗娘养的。一把快刀架在左宗棠的肩上。

0: 少男大叫道：“休要胡来，要杀就杀我吧。”蒙面人说：“你也活不了。”便也将刀架在于少男的脖子上。左宗棠大笑：“少男，你真够朋友，技高此生足矣。”于少男沮丧地说：“可惜你我性命会坏在这些人的手里。”“
1: 谁说的？”
0: 左宗棠说：“他们杀不了我们。”蒙面人说：“左宗棠，你太天真了，临死还这么乐观。”左宗棠说：“你动手啊，反正我是不会跟你们走的。”“
1: 那就成全了你，请快动手。”
0: 纪高于少男叫道。蒙面人却不动手，将这两个坏人抬上走。一个蒙面人命令道：“左宗棠，断喝一声，你敢，本帅就要借你的刀子了结此生。”刀在他的肩上抖着，僵持了下来。正在这时，一群兵勇跑了过来，一个亲兵大声喊着：“快冲上去保护大帅！”蒙面人慌了，兵勇将四周围了个水泄不通。蒙面人吼道：“谁也不许上前，不然我就杀了左宗棠。”亲兵挥手拦住兵勇。左宗棠说：“给他们让开一条道，放他们走。”亲兵说：“大帅。”左宗棠说：“本帅的话你能不听？”亲兵挥手让开了一条道。左宗棠说：“识相的就走吧。”蒙面人说：“你真能放过我们？本帅堂堂一个大帅，会出尔反尔吗？”蒙面人才取下刀，几人退着出了包围圈跑了。“
1: 快追！”
0: 亲兵喊道。“
1: 不准追！”
0: 左宗棠命道。
1: 纪高，这几个蒙面人太可恨了，险些要了我俩的性命，怎能不追呢？
0: 于少男不解：“少男，要放他们走，叫他们回去给主子报信儿。方才你还激他们动手呢。”“
1: 纪高，你真是胆子太大了。”
0: 于少男说：“少男呐，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他们是索斯诺夫斯基派来的，怎敢杀我？杀我不等于促我西征军快点进兵吗？俄国是不想打这场仗的。”曾纪泽在信上说：“他们与土耳其之战已伤了元气。”“
1: 你怎知道他们不敢动手？”“
0: 在哈密，我西征军大营，谁敢胁迫我？他们又蒙着脸，我就明白他们是俄人派来的。他们的目的不在杀我，而在威胁我罢兵。”“
1: 厉害！”于少男说：“纪高啊，你不愧为大帅，大智若愚呀。”“
0: 我说过，古人的那句姜还是老的辣，就是针对我的。”次日，派人到索斯诺夫斯基住的驿馆去看，早已没了踪影。左宗棠叫于少男给边关各处传令，只要商人索斯诺夫斯基出关，不准为难，一定要放行。俄国与曾纪泽谈判长达半年，但无结果，则步步进逼，百般威胁，

施加压力，要他答应无理的条件。曾纪泽呢，偏不吃这一套，讲出中国可让者，我曾纪泽不难冲出口，但断不为先争后让之术。其不能让者，不论贵国有怎样的精兵强将，中国定不答应。俄方谈判代表气得无法再逼，就报告给外交部，外交部报告给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沙皇指示一定要争取，必要时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一个小小的大使能不听命于他们的皇帝吗？于是在光绪六年六月十六日，俄派遣海军上将列索夫斯基率军舰二十三艘从黑海进入中国海域，并向东北边境调兵，扬言要联合日本封辽海进攻北京。朝廷里一下乱了套了，西太后慈禧一连下旨，叫在俄国的曾纪泽做些让步，尽快和谈。曾纪泽却回奏，俄国军费缺额，国库亏空太大，不会主战的。俄人是虚张声势，此时千万不可退让，上其当误我国计。但俄国军舰上的大炮已对准北京，慈禧怎能听进去呢？他一再训令给曾纪泽，不能意气用事，一厘不收，或而果丝和割给，也不能叫俄开战。朝廷态度一明朗，全国上下一片哗然。尤其是上海的新闻舆论认为，近来边信迭起，特别是俄人猖獗，虚声恫吓，挟制中朝，当事者推诿苟安，大局日坏。有人做奋言拔道，慨切之臣无意当头棒，实为中兴岁月庆成平，无端卑鄙尽毁盟，从古艰难辉胜来，至今气节做甘城，主忧反是烟尘辱，何以偏教与国亲，欲观万里一弯风，堪乱三番祭武功，子臣贾府尊接待，黄狗专征仗赵公，谋国当年说富强，今言一照出重阳，购来利器千军弩，费尽军资万斛粮，臣子果能宗国体，外夷何敢若中华，参谋更有王钦若，百万无妨遂必加，欲将忍辱到何时，天道循环亦可知，如此艰危犹有待，再图振作恐难欺，晋东其母难为国，唯楚有才敢致帅。废言里将主张放弃伊犁的李鸿章为之忌惮，将主张收复伊犁的左宗棠为为唯楚有才敢致帅，公道自在民众之心，毫发不爽。朝廷上下一片呼声，要求主张与俄国一决高下。慈禧大怒，战战战，你们这些无能之辈，只知与俄开战，却不知祖宗江山的宝贵，一旦开战有所闪失，让哀家背上亡国的骂名吗？主张开战的大臣就不敢言语了。李鸿章趁机奏道，太后，举朝一战，是以东西水路各路比翼不得，不调兵遣将以图抵抗，战虽未战而自我发难，应亦补偿。

0: 亦可见西征大军布防边地耗费巨银，去年冬迄今，攘臂而争国事者，遗害不小矣。张之洞听李鸿章这么说，心气顿生，便奏道：“太后，西北左大帅奏臣，俄罗斯内乱方滋，触武不已。此次扬言，兵船23只由黑海、阿非利加驶至中国洋面，途风辽海，意在协和以索兵费。勿论是否削商动贺，其先兆信端已属有目共睹，以礼易之，彼自导不讳，与我无尤。以示言之，彼兵船23只，尚不敌我福建船政局所造之多，虽利钝非所逆睹，亦断未疑，因这过怀顾虑，顿改圣仇，够了。”慈禧厉声喝道：“就是这个左宗棠一再要求开战，才把事情越搞越糟。他如不步兵边地，俄人也不会出兵黑海；他如不扬言，随时擅自动兵，朝廷也不会毁了崇厚之约，将事态变得复杂。他如不给曾纪泽声称当坚强后盾，曾纪泽也不会这么固执己见。若俄人派舰出动黑海，危及京城了。”李鸿章一听太后给左宗棠罗列了这么多的罪名啊，以为太后要下狠心处置左宗棠了呢，便高兴地奏道：“太后，左宗棠主持畅率一般书生坐镇西北，却不顾及京城和万千百姓，口口声声开战，是何居心啊？”张之洞等人听李鸿章想参劾左宗棠，便纷纷奏道：“太后，左帅一心为国，不想俄人欺我大清啊。太后，左帅劳苦功高啊。太后，左帅老骥伏枥，挂帅边疆，忠心为国，不可造次。”别说了，慈禧喝道：“李鸿章，你也不要趁乱泄私愤了。”李鸿章惊道：“太后。”李鸿章：“你不要解释，现在俄军压境，危机四伏，哀家不想引起内乱，况且左宗棠重握兵权，一旦朝廷问罪于他，他一动怒擅自动兵，只会促使俄方早日开战，坏我江山了。”慈禧说到这顿了顿，又说道：“哀家意思将左宗棠调京另用，方能稳了西征军之心。诸大臣皆认为大敌当前，调走左宗棠实为不妥。李鸿章也不愿意调左宗棠进京。这回两班人马总算是一个目的，不调左宗棠进京，哀家主意已定，你们都不要再奏了，就调左宗棠到军机处任大臣。”慈禧正色说道：“这下我国不再主战，俄人会稍作退步的，就是曾纪泽的固执己见，不知如何才能叫他不存偏见，尽早与俄国签了条约，和谈成功。”李鸿章奏道：“太后，微臣以为曾纪泽之所以退让，是怕不崇厚后臣，落个处斩罪名，故不相让，与俄对抗的。”慈禧一听这话，觉着有些道理。
1: 改变中国人的月

0: 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街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长辉，欢迎您继续收听。它奠定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它是黑暗历史中的一盏明灯，它是晚清非科举制度下第一良臣。正所谓担心报国不畏死，台趁入江第一功，他就是左宗棠。请听有声小说《西方烈》，作者薇亚军。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55集。
4: 慈禧一听李鸿章的话，觉着有些个道理。李鸿章啊，你认为该如何处置，才能使曾纪泽早开和谈，解燃眉之急呢？微臣以为，左大帅内调，曾纪泽没了主战的背景，那就好办多了，只要消除他的顾虑，就万事大吉了。如何消除呢？微臣以为，曾纪泽顾虑是崇厚前车之鉴，何不免了崇厚的监斩后制，曾纪泽就没顾虑签约了。诸大臣都不同意。慈禧说崇厚是有罪，但李鸿章此言极有道理，你们就以大局为重吧。崇厚被免去了死罪，朝廷命曾纪泽快速签约，和谈解决中俄紧张的关系。哈密西征军大本营，圣旨到，西征军大帅左宗棠接旨。左宗棠与朱穆僚跪倒地上，太后一旨，西征军大帅左宗棠现已完成西征大业，关外军务亮经布置招降，现在时事维艰，俄人意在起心，正需老于兵事之大臣已被朝廷顾问，上调军机处大臣刘墉 与西北军务移交二等男爵太常寺卿刘锦堂督办，钦此。谢过圣旨，左宗棠愣了半天才回过神来，对于少南说，俄事尚未定义，而先以兵船东行为恐吓之计，莫谋诸公便觉无可致力，国事混淆，既抵京时曾记则在俄谈判，错将为之夺和。季高啊，君命难违呀、啊、况且俄人在海上威逼，朝廷吃紧，你应以大局为重，可依离不复，我左季高怎能半途而废，日后有何颜面去见世人？左宗棠痛苦地说道，这不怪你，世人自当明知，况中俄已到剑拔弓张，伊犁问题定会得解决的。不行，我得拖些时日，等候曾纪泽的谈判结果，再去京城赴任。季高，不要说了，我主意已定。少南，你派人通知一斋前来接任吧。一斋的缺就委任于虎恩接替。好，我这就去通知。左宗棠壮志未酬，内心十分痛苦啊，几天都闷闷不乐，专是静候从俄国传来谈判消息。这天黄昏，亲兵来报，大帅，营外有人求见。什么人呢？是个老人。他说一通报是老叫花求见，大帅会恩准的，快让他进来。左宗棠没想到老叫花会来到哈密。老叫花走进来，打量了一下左宗棠，说，左帅，你老了。老人家，本帅都70岁的人了，又怎能不老呢？你也老了许多呀，但精神不减，我们有6年没见面了，你都哪去了？老叫花一笑，老叫花子一直四海为家，没有固定的住所，6年前与大帅嘉峪关一别，老夫更是烦心已死，但常看到水火蔓延于我汉室大地，我静观水火，发现世上水火刚柔阴阳，上下天地很有规律，我还发现在有天地之前就有另一种东西，它无声无形，独立存在而永远不变，循环往复而永不休止。大帅知道这是什么吗？左宗棠抚着胡须说呀，老人家，这应该是老子所说的道了。大帅果然非同一般，这是道，道大，天大，地大，还是人大，人只是其中之一，人呢就要遵循地的法则，地要遵循天的法则，天遵循道的法则，道要遵循自己生成的样子，而无法更改了，是不是大帅？左宗棠心惊，老叫花6年间竟悟出这么多呀，便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伏羲氏抬头观象于天，俯首观法于地，于是有了河图洛书，有了伏羲之意， 下场

只是觉得有段尘缘没了。但见大帅一面，闻大帅一番言辞，老夫什么都不想说了。老夫此行目的是来大帅这里，占据那头早已认定是老夫归宿的棺材。大帅，就此作别，老夫该到另一个世界去招摇了。老叫花说完，往椅背上一靠，闭上了尘世之目。左宗棠惊叫道：“老人家，你真走了？”没有了回答。

这个奇人终于走完了他该走的路，遂叫来于少南，将老叫花西去的事儿给说了，命人将老叫花的尸体抬到后院，放进那口棺材里面。左宗棠仰天长叹：“生死在天呐，这口棺材看来就是为他准备的，他早就看中了。”便叫人抬到城外，好好安葬在西河坝柳树密集的地方，一个人就这样了结了。

0: 左宗棠在朝廷第二道上谕下了，催他进京时，便将新疆的一切军务交给了刘锦棠。他只对刘锦棠说了一句：“一斋，一犁，不可放弃。”说完，便带一营的亲兵启程东进了。因为于少南一再推辞，不愿进京，左宗棠没有强迫，留他在刘锦棠身边。左宗棠只带了一把剑，就是在宿州恭亲王送给他的尚方宝剑。临走前，他拿出这把剑，仔细看了又看，对刘锦棠说：“这把剑本应送给你，但我想带着，因为他对我有一定的意义。”又嘱咐于少南，如有可能，就到古墓地去看看小尚、小方，还有迟富才，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左宗棠走了，离开哈密，经过柳园时，他的心里堵得慌，勒马回头看了一阵西天，西天上没有一丝云彩。冬日的西风将天空刮得很近，冬天的日头孤独地挂在上面，白的没有一点暖色。看到此景，左宗棠的心里是一阵的抽动，他怕想起许多的往事，想起那些跟着他进疆的数万将士，还有埋在沙场的那些忠骨。他紧握着手中的尚方宝剑，凝神望着西天上空洞的蓝天，帽檐下的白发在寒风中抖动，他的身子微微的有些个摇晃。他对经历的一切只有彻骨的疼痛。他这颗坚强而又充满活力的心也开始疲倦了。他一想到要离开和他东征西讨几十年的数万将士，还有他没有最后彻底完成的西征大业，他的心像冬天一样的寒冷。他转过头，他感到这个头转得非常的吃力，但还是硬转了过来。转过来，身后的一切就会成为过去，但前面的能是一方新天地吗？他长叹一口气，策马上路了。光绪七年，俄国传来讯息，曾纪泽终于与俄国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条约上说，中国收伊犁九成，特克斯河和通往南疆的木扎尔山口、科布多、塔尔马哈台所属斋桑湖以东地区的中俄边界，改为在里瓦吉亚条约锁定界限与中俄堪分西北界约际锁定界限之间的勘定，赔款由500万卢布增加到900万卢布。俄国放弃了俄国货物由嘉峪关运进内地的要求，删除了从嘉峪关到汉口一段，但俄商在天山南北两路贸易不纳税，并增辟从新疆到嘉峪关的陆路贸易通道，沙俄得在吐鲁番、嘉峪关设立领事。军机大臣左宗棠闻知此息，当即激动地对身边的人说：“呀，曾纪泽折冲尊祖，夺肉虎口， 在我国朝廷以议和为准的宗旨下，尽其大力了。曾国藩有其子，世人当量此功，晚年名节了。有人这样说，左宗棠正色道：“曾国藩晚年名毁金门，事出有因。曾纪泽英年初始，施展胆识才智，不能这样说的。”有人还要和左宗棠辩论。左宗棠抬手制止道：“这些个争论会没完没了的，历史会有一个公正的评价，本人不再说下去了。”左宗棠心想，一礼以赴终于了却此生一桩心愿，死也该瞑目了，我得吃顿肉了。左宗棠感叹了这么一句，别人不解地望着左宗棠，因为伊犁已归，新疆归了版图。说毕，左宗棠不能自己地抹了下眼窝，因为热泪已经模糊了他的双眼。纵观左宗棠的一生，主要有两大功绩，一是平定太平天国，功在当时，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如果没左宗棠，曾国藩孤掌难鸣，平定太平天国一定要花更长的时间，一定会有更大的地区受战争的伤害。二是维护了中国的统一，为中国守住了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单讲对现代领土的贡献，无人可比左宗棠。或许可以说呀，没有左宗棠就没有新疆，没有左宗棠，现在中国的面积至多也是800万平方公里。因为失去新疆后，西藏一江难保，没有了大西北，中国的版图大约也就是北宋时的水平。浙江巡抚左宗棠的老友杨昌浚，在清廷恢复新疆建省后到西域，所到之处，杨柳成荫，鸟鸣枝头，人来车往，百业兴旺，当即吟出了一首《恭送左公西行甘棠》，说：“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3000里，引得春风渡玉关。”您听听，这和唐代诗人王之涣慷慨悲凉的“春风不度玉门关”相以映照，玉门关外何止是杨柳撩起的春意呢？在赵中祠见到左宗棠题写的集唐句门帘：“日暮乡关何处是？古来征战几人还。”由此可见，这位左宗棠自从请缨西征，白发临边，他就没打算过还乡。他在给家人的信中抒发这样的抱负，说：“天下事总要有人干，国家不可无陕甘，陕甘不可无总督。一介书生，数年任兼职，岂可避难就义哉？”他是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纵然是万丈深渊也百折不回，宁愿马革裹尸。一个人一旦将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他就是荣辱皆亡，名利皆亡，那他的人格就是伟大的。 左宗棠虽然是个文人，然而却是一个为政治而活的文人，戎马孔融间留下了不少的对联和诗意，忧国忧民之情读来是荡气回肠。左宗棠是一个官吏，然而却是一个忧民忧国的官吏，他的官做得够大了，从一个布衣做到一品大员，威风八面。假如他拿着俸禄鱼肉百姓，或者换一种活法，那么中国的历史就会少一个民族英雄。我们今天可能会站在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牛童是一名摄影师，过去几年他开启了一个名为快递的摄影项目，用大画幅相机给400多名快递工作者拍摄肖像照，镜头中他们的表情总是有些严肃，脸上的沟壑很深，手糙糙的，背厚厚的，有一种油画般的庄重感。他说他希望拍摄的是一个人就像一座雕塑，伫立在自己的工作空间。2024年这组作品入围了莱卡奥斯卡巴纳克摄影奖主

竞赛单元。牛童也成为自1979年以来第四位获得提名的中国摄影师。这其实是牛童的毕业作品，想法源起于母亲。2020年底，牛童的母亲进入南京一家快递转运中心，成为一名分拣员。因为担心母亲的身体，他跟随母亲进入工厂，意外走进了快递工人的生活。在快递厂里，他见到一代人的缩影，他们大多来自苏北、皖北和西北地区，跟随打工潮来到江苏，辗转于各个工厂之间。他听他们聊曾经的梦想，去到他们的家乡，看见他们的来处，也见到他们如何在城市中打拼，又如何努力挣得有限的生存空间。20多年里，牛童从出生并成长的南京郊区走向西安、北京，通过读书改变了自身的命运。很长时间里，他一直逃避自己的过去。他说，如果不是因为拍摄母亲的工作，他可能也会变成曾经向往的精英模样。是快递这个项目让他有了回望的勇气。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从那里过来的。拍摄进行了5年，仍在继续。5年里，他经历了母亲从患癌到去世的过程，这也是20多年以来他和母亲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他一点点检视起母亲的故事，重新理解了一个单亲妈妈的不易。很多年前，母亲一个人从安徽宿州来到南京打工，他去过文具厂、医疗机械厂，做过保险，代理过酒水，摆过摊，开过小超市。他肆意过，也失意过。今年年初，母亲去世，按照母亲的遗愿，他把骨灰撒进长江，顺着江水飘向远方。他向我们讲述了过去几年的拍摄经历，照片背后的故事，还有这个过程中他和母亲的点滴相处，能明显感受到牛童还没有从失去母亲的哀伤中走出来。几乎每一个问题，他的讲述总会落回到母亲身上。他说，他是一个妈妈带大的孩子，也会带着妈妈的眼睛活下去。牛童说，最早想要拍快递，就是因为妈妈。小学的时候，我父母就离婚了，我是妈妈带大的孩子。记忆里，他一直在换工作。2011年下岗前，他在一家文具厂，经常要搬重物。有一回工作的时候，腰受伤了，后来他被裁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他腰不好。在那之后，他就辗转各个地方打零工，去过医疗机械厂，做过保险，代理过酒水，也自己摆过摊，开过小超市。但这些事我当时都没概念。我记得初中的时候，班主任统计班上每个孩子的家庭平均月收入，我答不上来。回去问我妈，她给我说的意思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没有别的话。后来我离开南京，去西安上大学，离家1000多公里。像端午节这种3天的假，根本回不去。我本科学的是影视制作，从大3开始就会去一些剧组打工，赚生活费。有时候寒暑假为了省钱，也不回家。所以很长时间里，我跟家里的关系一直挺真空的。2020年，我读研一。有天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她去了极兔速递做分拣工作。听到这儿，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那时候所有普快基本都是爆仓的状态，我妈的腰和手因为之前的工作受过伤，我不想让她再做那么重的体力活了，担心话是不是说重了，所以主动提出想去她的工厂看一看。第一次去是接她下班，厂子在城市的一个夹角里，

左边是化工厂，右边远一点的是回迁房，两侧都灯火通明，只有这一块没有路灯，很黑，盖的也是瓦棚房。越往里走越觉得陌生，你就觉得这个地方跟这座城市没什么关联。因为是晚班，最后一批货也都拉完了，剩下几个人在那儿收拾。尤其那晚下了雨，在一个黑压压的场地里，只有水坑是亮的，倒映着城市远处的夜景，那种感觉有点梦幻，又有点魔幻。我妈看到我，招呼我过去，我跟她说，这个地方拍照很好看，她可能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站在旁边，等我拍完回家。我们的相处一直都是这样，她不会因为我来接她下班特别惊喜，也不会因为我们吵架特别难过。他十几岁就从村里出来打工了，习惯了一个人消化所有的情绪。后来我骑着电瓶车载他回家，我俩都穿着雨披。我想起小时候在雨棚里，当时可能是无聊又有点好奇，把脚伸到车轮轴里，脚趾盖整个被掀翻。我妈本来要去上班，最后只能带我去医院包扎，但她没有责怪我，只是问我疼不疼。那天我妈坐在车后座，我就有种回到小时候的感觉。下一次跟我妈进工厂，那个画面极其夸张，快递厂的白天和晚上是完全不同的，卡车开进来，货物全部卸下来，你就感觉人都被埋到那些货里，没有人说得清一卡车到底有多少件货，根本数不过来。我妈只知道这一天她要干1500票到2500票。在快递厂，计量单位不是货物数量，而是车型，这一趟是一辆4米2的车，下一辆可能是10几米的车。只要忙过那个时间，又会有一段非常真空的时间，上午的车已经卸完，货也都分拣完被拉走了，人都散去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人去楼空或者怎么样，都没办法形容我在现场的感受。后来有些老师得知我要拍摄这个主题，希望我能拍出那种冷峻的机械化的画面，但那都不是我当时的主要体验。我的体验是人忽然不见了，他们到底去哪里了。当时对于拍摄我妈的工作还只是一个模糊的想法，后来回到学校，我还是老想着我妈的事儿。到了双十一，我会很担心，不知道她的工作忙不忙，累不累，就觉得我应该做点什么，不要老是关心自己的状态，至少去看看我妈在干什么。2021年年底寒假回家，我决定以实习生的身份进入我妈的快递厂。进厂之前，我对快递行业的了解很少，当时以为分拣这个工作可能跟我妈之前在文具厂做女工的状态差不多，不断的装货和卸货，把东西放到该放的位置。真正开始干的时候，我发现她跟我想的还是不一样。为了保证速度，人会卡在一个很奇怪的姿势上，一只手拿着扫码枪，另一只手往后扔快递，动作就跟兰州拉面的机器人一模一样，只不过手是反着来的。一趟车的货物基本需要2个多小时才能干完，干不到一会儿，整个肩膀到手指真的会巨酸无比。一开始我还没正式拍，只是跟大家聊天，普快讲究的是量大，有时候工人之间也会吐槽，遇到大件，同组的人可能会顺带帮一下，这时候大家会说，谁会买这么大一个东西啊？拎到重的东西就说，这一定是一个养宠物的人买的。我也受过几次伤，其实不知道是怎么受伤的，就莫名其妙的身上被划了一些伤口。他们知道我是因为妈妈才来做快递，对我很好奇。当时我跟一个叔叔一起开车送货，他会跟我讲我妈的事情，我也会问问他家里的事。碰到有孩子的，他们会更好奇，
有一个师傅的女儿马上要高考填志愿了，女儿想学摄影，但她觉得摄影费用特别高，问我每年要花多少钱。我跟她说，我大三开始生活完全可以自理。就这样子，我们交流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在厂里的那一个月，我始终觉得自己像一个局外人。一方面，我确实太年轻了，我就20多岁，大家至少是30-40的年纪。后来当他们知道我是一个研究生，就更奇怪了，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里。在大家的眼中，我是因为体贴妈妈才进厂帮忙，不会把我看作一个同行。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一遍遍在心里问自己，你到底想要拍什么，或者说这个项目的意义在哪里。我发现自己的

最关心的就是他们的个人故事，听到他们的口音，我会好奇他们从哪里来。慢慢问了更多之后，发现很多人其实是同乡，还有一些阿姨来这里是为了能回去给孩子做顿饭，因为快递厂中午是可以回去的。我也会想到小时候，小学的时候我妈上的是夜班，经常半夜醒来发现家里没人，会有很强的不安全感，不知道漫长的夜晚要怎么过。当时电视上老放 TVB 的鬼片，还是挺吓人的。在那种状态里，我一直都不理解为什么妈妈要上夜班。当成为一个旁观者，看到这些阿姨的时候，我忽然就明白了，我妈上夜班

0: 班就是为了能够白天照顾我，晚上走之前还能给我做好饭，这样我放学回来加热一下就能吃。我也会想起他以前上班的时候总是戴着耳塞，因为工厂晚上的噪音很大。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最开始拍摄刘彤印象最深的是一位阿姨，那天晚上我们原本是打算去她家拍照，但过去的路上她和我讲起以前她是送外卖的。有一年冬天，她在一个老小区配送，路灯很暗，不小心踩空掉进了景观池，棉袄全湿了，但手上还有单子要送，只有送完才能回家换衣服。听起来可能就几句话他就把事情讲完了，但是那几句话组成的一切我们脑子里都有画面。后来我问他，你跟家里人是怎么说的，他说过了一段时间他给儿子打了个电话，没说别的，就是问了他最近学习怎么样。可能就是这种隐忍让我想起了我妈，他们都在外面漂泊，一直在服务别人，从来没考虑过自己。包括他讲起受伤这件事，听上去好像很私人，其实受到伤害对他们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凡你跟他们多聊一会儿，分拣员们都很愿意打开话匣子，因为在生活里很少有人愿意听他们讲。那天也是一个下雨天，我对南京这座城市最深的感受就是雨。后来我们决定就在小区楼下拍，站在一个看起来又像家又像路的地方，我们往往会忽略掉楼梯、道路这些过渡的空间，它们不像家或者工厂，可能不承担具体的意义，但代表了一种不断移动的感受。我希望能够把这种感受拍摄进去。快递阿姨说，披着雨披面对镜头拍摄时反而更自在。刚开始拍摄我用的是小相机，当时想法很简单，快递是关于速度的工作，拿着小型相机可以捕捉这些瞬间。但是拍着拍着总有一种偷拍感或者猎奇感，我只是获得了他们工作过程中的一个截面，他们也会反馈自己在镜头里并不好看，或者觉得自己在工作中有点木讷。后来选择用大画幅，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它特别笨重，操作也很麻烦，你跟拍摄对象需要进行长久的沟通才能完成照片。最开始沟通拍摄大家都会很谨慎，担心自己的工作是不是不体面，或者觉得我有别的目的，很多人也会很害羞，尤其是旁边人一起哄，他们就会说我不上相，不拍不拍，或者我不好看，你去拍他。但我会跟他们说，我觉得你很特别，哪里特别，对方就会建立起信心。对城市中产或者白领来说，摄影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对他们来说，当一个免费的服务性的东西进入到生活里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不习惯，所以沟通有时候会变成送红包一样，我不能收，我不能收，需要反复推拉一阵子。在这个过程中，交流很自然地发生了。有些人会问我，这东西还能拍不？也会问，现在还有胶片吗？他们会开始关心摄影的问题。有些人可能会问你的工作和生活，比如靠什么赚钱？我就说，主要靠拍短剧，拍短视频。所以拍摄的过程也变成对方了解我的过程。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方法，至少我们是在一个平等的互相知情的状态中拍摄的，他们对我会有更多的信任。在快递厂待了一个月我就回学校了，那段时间我并不清楚这个项目会不会持续下去。后来因为我妈妈患癌，我休学回南京陪她，那是我人生中我们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也是快递这个项目的转折点。2022年5月，有一天我在图书馆自习，接到我妈的电话，一开始就是聊聊日常，后来她跟我说，她生病了，查出了肿瘤，已经是四期了，但她没说。
我问他有没有转移，他才犹犹豫豫地说肝上有一点点，医生说能切。在医院陪护的那段日子虽然很辛苦，但就像我之前在快递场不断问自己的那样，为什么别人能坚持下来，你坚持不下来？当时碰上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基本上两个月我都没有离开过病区。我也发现医院是个很现实的地方，你真的能见到一些中年男性照顾到一半就跑掉了，能坚持下来的大多是女性。我妈是先做化疗，把肿瘤控制住之后才做的手术。我记得很清楚，那场大手术持续了6个小时。后来我拿了相机去拍了切下来的肿瘤，我的手很抖。拍完之后心里觉得这个事儿总算要告一段落了。做完手术封控结束，我跟我妈都阳了，休养了一段时间。我妈跟我说她想回老家看一看，其实老家早就没人了，外婆在我初中的时候就走了。回去的时候我妈也很失落，她记得这边有很多杨树，现在没了。当年她走出村子要拐很多弯，现在桥也修好了，村子里以前认识的人都不在了，外公外婆的房子早就被推掉了，有一种家无处安放的感觉。也是在陪我妈回乡的过程里，我对快递这个项目有了更深的理解。之前我更多拍摄的是快递员的单人肖像，那个时候我想要关注他们背后的故事，我想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又为什么来到城市，我想要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和土地的关系，他们和家庭的关系。2023年春节，我联系以前厂子里的人，想跟他们一起回老家看看。我去过一对老夫妻的家里，他们是安徽人，最早儿子在城里做快递，后来失业，家里压力很大，老夫妻才进城做分拣。因为口音太重，他们没办法跟别人沟通，每天收工就回到一间门卫室大小的宿舍。但进到他们老家的房子里，完全是不一样的感受。印象最深的是墙上那幅泰山的画，旁边还挂着梅兰竹菊，特别有乡村里中堂的感觉，你也能从里面看到很传统的文化底色，包括联想到他们在城里生活的不习惯，为什么还是想要回到老家。来南京这边打工的主要是苏北、皖北和河南一些地区的人，看上去是三个省离得都很近，文化的认同感也很相似。记得有一次我在江苏泗洪那边拍摄，有一个安徽那边的拍摄对象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去，我说我在泗洪，他让我把定位发给他，他一看就说近得很，开着五菱宏光就过来了，把我从这一头

0: 到那一头。还有一个小哥原本是去另一个地方拍摄，但他过来接我，路上聊的时候他一直在提一座山，那是他们附近七八个村子唯一的一座山，他小时候经常会去爬，后来我提议去那里拍。到了那里，其实不算是一座山，就是一个山坡，背面那块是石料厂的开发工地。他站到山头和我讲，小时候他会爬上来眺望不同人家的村子，山的底下是坟堆、墓碑、松树，然后是水泥路，再往前就是柏油路。如果不是因为这次拍摄的机会，他可能也不会再回来看一眼了。对于那些在村子里的留守儿童，虽然他们和父母是有感情的，但始终有隔阂，这也是很现实的事情。为了讨生活，必然有一部分会被牺牲掉，可能他们在这个阶段无法理解，必须得过了很久以后才能明白。当然到了很久以后，这种理解会形成一种陌生感，所以回乡拍摄的过程里，如果可以的话，我会给全家人拍一张全家福。我还拍过那对老夫妻的儿子和他的儿子，之前他们进城要做轮渡，他带着我去了那个渡口，早已经荒废了，但标识牌还在，这边指向宿迁，那边指向徐州。我让他们一个站在船上，一个站在船下，他和他儿子长得是真像，都胖胖的。他跟我介绍，现在村子不走轮渡了，是因为修了好几座桥，这样劳动力就可以往江苏跑了，留在村里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返乡拍摄的过程中，牛童一直在思考代际的问题。那张父子的照片让他触动很大的原因，不仅是父子长得很像，他们的故事也很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牛童的讲述。大家为什么来到城市？通俗来讲，就是钱。我妈跟我说过，小时候她想读书，但家里有好几个孩子，她最小，没钱。家人觉得女孩要嫁人，识字没用，小学她就辍学了，在家帮忙掰玉米。当时她的手都没发育好，掰一会儿很痛，她就哭不想掰。到13、14岁，有一次她闹脾气顶撞外公，外公打她，她一气之下偷偷收拾东西准备离家出走。外婆跟她关系特别好，两个人晚上在房里抹眼泪。最后是外婆把她送到了村口，她坐上中巴车就来到了南京打工。那个年代有机会，她在城里找到工作，买下房子，但她一直还是有遗憾。我记得初中的时候，我们住的地方离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很近，这个学校的毕飞宇很出名，我妈立马给我买了毕飞宇的推拿。包括我现在成为一名老师，很大原因是想让我妈能安心，尤其是她生病后一直希望我能有一个安稳的生活。虽然我并不觉得老师是我一辈子的规划，但我也愿意为了她看起来安心与稳定。后来在学生身上，我能看到曾经的自己，学生给我也带来了许多疗愈。我对学生说过最多的话，大概是需要多走出校园，做学生也不必太乖，找到自己的目标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做完这个项目，很多人都觉得和他们想的不一样，大家希望看到那种宏大的结构性的东西，那些别人拍不出来的画面。但我的照片都是日常的。记得2023年毕业展的时候，很多人看完最大的感触就是，这不是拿手机就能拍吗？我说我是拿大画幅相机拍的，他们觉得这是浪费器材。如果是以前，我会很在意这些评价。拍摄快递前，我也像很多艺术生一样，希望自己能在艺术上有一些成绩，拍出别人拍不出的东西。有过一段时间，说起快递这个项目，我都会有点羞耻。怎么形容呢？就像是你给一个陌生人去展现自己最本质的生活，而这些生活，我过去一直是主动逃避的。我从小生活在城乡结合部，家住在燕子矶，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开发区，但在当时两边都是巨大的化工厂，后面就是农田、火车轨道和零星的村子。上下学的时候，化工厂飘下来的白色粉尘会将整条路染白，从草木、石头到屋顶全部雪一样的白。过一段时间，白色会变成灰色，生活环境也挺乱的。小学的时候，我就跟着一些邻居去网吧打游戏，从白天一直打到晚上。有一次被我妈发现，狠狠打了我一顿，拿织毛线的针戳我屁股，让我跪在键盘上反思。后来带我去网吧的很多朋友初中就辍学了，有些甚至进了管制类的学校，再也没有见过。从小学到初中，我的体验始终是介于混混

和学生之间的状态，学习不是很好，混也没真的去混。高中上的是一个很普通的学校，没太多人能靠文化成绩考上一本。我一直很喜欢画画，也喜欢写点东西，后来通过画画考上了西安美术学院，当时油画和国画是主流方向。但是一个画家想出来的时间成本很高，我们家没有这个条件，所以我就想学一门手艺活，报了影视制作专业。当时的想法很实际，实在不行回家还能开个影楼。但上了大学之后，我才发现影视制作不是普通人的游戏。大三那年，我帮一个朋友做毕业创作，大家算上人情，攒了二三十万拍一个片子，不是一个小数目了。我们的片子确实入围了一些奖项，但当时很多比拼的并不是对生活细节的观察，而是比拼观念，比拼技术。三十万是一个很尴尬的数字，我们后面没办法再掏十万做更多的事情，最后也挺打击的。后来毕业选择了纪录片方向，研究生的时候就转向了图片摄影。我觉得如何理解现实是急需解决的事情。成长过程中，我最大的困惑也好，自卑也好，就是我的身份。我虽然生在南京，长在南京，但身份证是安徽的。上了小学之后，有些老师会问你父母在哪里，有些孩子会受到父母影响歧视你的出生地。大学我上的又是艺术学院，朋友们从商从政都有不错的支持。在这样一个成长环境里，他们从小的心思就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遇到最不顺心的事情就是被人骂了两句。我后来也在宿舍深夜相互交流了通宵，我们都感慨对方的出身和底蕴，很多东西是缘分也是造化，怎么找到自己的课题并解决它显得异常重要。回头来看，如果不是因为我妈在快递厂工作，我不会去注意到这个群体，我可能也会慢慢往我曾经向往的精英的样子去发展。但是因为快递这个项目，也因为这个过程中我经历了太多事情，现在说起这些我会轻松一点。因为这个作品让我确定了，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从那里过来的。写解释词的时候，我只能讲述我的个人经验和感受。虽然看起来我的工作量很大，但最终完成的不过是别人生命里的一个切片。我是这么写的：中国的物流和快递行业应该说是世界上的一个奇迹。在里面工作的人们，他们曾处于城市化高歌猛进的时代，离开中小县城，流动进大城市，这种迁徙与现代化梦想有关。我拍摄的快递行业主要是江苏、安徽地区，这里面的快递员大多来自于苏北、皖北和西北地区，他们希望窥见外界的精彩，在时间流逝下老去，也将这种梦想寄托于后辈身上。从2020年底开始，我与快递人员沟通，走进他们家中，走回出生地，以逆城市化的方式追溯、访谈、收集现成品，以及拍摄下他们在城市里工作的场所、暂居的屋檐下、病痛以及出生地。摄影赋予我走进现实的勇气，采用大画幅的方式进行庄重的拍摄，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这组作品能够入围莱卡摄影奖，我蛮惊讶的。那段时间我的状态挺不好的，2023年年中，我妈做完第二次手术后，肝脏切掉了一半，还是没有控制住，后来化疗的效果越来越不好。她住院的日子，我又开始失眠。小时候失眠是因为醒来找不到她，现在失眠是因为恐惧，我害怕妈妈会离开我。收到邮件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之前投过奖，我不敢相信，立马私信我的图片编辑，我反复问他，我是不是入围了这个奖项？

他们会高兴地介绍，夸我有出息了。这就是他们表达情感的方法。但说到底，我做的这件事并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少改变。可能最大的改变就是现在快递场越来越难拍了，基本都有摄像头了。叔叔把几十年的理发店改成了快递驿站，他时常向别人介绍我的事情。看到照片，他们不会想很多。有人可能会说，这不是那谁吗？或者指着照片说，拍得还挺帅，各种调侃的话都有。也有些人不干快递了，看到的时候就说，原来那时候我是这样子的，然后跟你回忆一些往事。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个大爷说，我终于有一张像样的照片了。如果你看过快递员的自拍照，通常就是拿一个手机，不太会注意炫光构图，特别是晚上路灯或者工厂的灯光呲下来，滤镜很重，画质也很差，常常拍得五迷三道的。但因为我用的是大画幅相机，人是很板正的出现在你的眼前，你能很清楚地看到脸上的细节。生活中你可能不会那么长久地凝视这些快递员，但是当他们的肖像出现在你的面前，你会不自觉地被他们吸引。在这过程里，你可能也会意识到，快递员只是他的一个身份，他首先是一个你身边的人。布展的时候，我也会希望我拍摄的对象和观众之间是平等的，所以我会把照片挂得高一点点，让人带点仰视的去看他们。作为摄影师，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获奖之后，

也有人羡慕我的成绩，我会跟他们说，这个选题其实谁都能拍，只不过对我来说，它多了一层意义，关于我的母亲和我的来处。这是我人生经验里的东西，相比其他人，我失去了一些，也获得了一些。教学的时候，我也会和我的学生说，当你已经站在一道窄门前，你还是可以通过创作或者记录的方式留下那种感受。

0: 舞台。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牛童继续说，从2020年底到今年，妈妈一直是快递这个项目的交合点，但在我拍摄的400多张照片中，妈妈的照片只有几张。我深刻地意识到一件事，摄影代表的是过去和消逝，甚至是一种死亡。当我把镜头对准妈妈的时候，我是知道这个行为背后的意义的。我知道我妈会离开我，但是我一直没有接受这样的设定。所以每次拍摄妈妈，我的表情总是很严肃，我妈也会很严肃。其中一张，她站在她的房间里，后面是黑的，只有一束阳光照进来，打到她脸上。如果看得足够仔细的话，你可以在妈妈的眼睛里看到我。拍摄的时候，我思考了很多，包括死亡、母性等等。我妈还问过我，你怎么都不让我笑一下？摄影就是这样，我们会以对方为镜子，如果摄影师不笑，你也不笑。后来，这张照片成了我妈妈的大像。我妈妈是2025年年初去世的，按照她的遗愿，我们把她的骨灰撒进长江，顺着江水飘走。直到今天，有空我就会去江边坐一坐，带两块江边的石头回家，留一块放在桌上。只要路过南京，我也会回家，把那些高铁票放到家里。我想给妈妈看一看，告诉她自己最近去哪里了。很多事情都是我后来才明白的。有过一段时间，我不敢打开妈妈的手机。但有一天阴差阳错，我忽然很好奇，我在上学的时候，我母亲在干什么。打开她的朋友圈，我发现她其实很孤独，她发了很多字。

0: 还发了很多生活的照片，讲了很多话，但这些内容他都把我屏蔽了。2018年的时候，他发过一小段视频，画面里他开着电瓶车，背景声音里忽然响起一句：“你已经偏离航道。”我才知道他还送过外卖。我还翻到他相册里的一张截屏，是有一年的母亲节，凌晨3点，我刚从剧组回去，给我妈转了红包，她给我发了一个3秒的语音。我看到她这么晚没睡，就跟她说早点睡。这件事我其实已经忘了，但看到截屏上有地图方位的标志，我才反应过来，那天晚上她应该也是在送外卖。所以为什么我会对那个穿着雨披的阿姨印象深刻，就是因为我在那张照片上看到了我妈妈。现在回想，虽然成长过程中我妈跟我的交流很少，但是她真的很关心我。她其实上过白班，但是因为我小时候身体不好，好几次班主任把她从工厂喊过来，一天都白干了，但她没有责怪过我。还有一次她要上夜班，留了一个西瓜给我，我是左撇子，切西瓜的时候切到了右手，差点溅到骨头。我妈又从工厂跑回来送我去医院，所以后来她才会找那些可以三班倒的工作。从小到大，她从来没有在外人面前吼过我。学校开家长会，有些家长开完会直接向孩子发火，我妈一次也没有。也是在回忆一件件小事的过程里，我慢慢发现我一直在戴着母亲的眼睛生活。我记得高考语文的作文题，大家都在写议论文，只有我写了一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家在水乡的小伙子回去参加一场葬礼。故事很简单，讲的是他离开水乡的原因以及回乡路上的见闻。这个故事的原型就是初中时我妈带我回去参加外婆的葬礼，所以从故事的一开头，我就是带着妈妈的视角在写那个小伙子。拍摄快递的时候，看到一些场景，我会不自觉地想起妈妈。比如有个叔叔说，他之前住在这里，后来拆迁了，原本这边住的是谁家，那边是他的同乡，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在南京。我就会想，这个经历怎么跟我妈妈的那么像？只不过我妈妈好像更厉害，她在这儿买了一个小房子，让我有了一个居所。我以前总觉得一个人回忆另一个人总是关于那些重大的事情，但这段时间里我发现更多留存在我记忆里的是一些日常的小事，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我家窗外有一棵枇杷树，生病前妈妈每年都会摘下一箱寄给我，其实吃起来没什么味道，剥的过程又很麻烦，核又大，肉又少。大学时候我分给室友吃，他们的评价跟我差不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妈妈坚持摘。妈妈生病后，她就没再主动去摘过那些枇杷。前段时间有一天，我回家发现一只鸟站到了枇杷树上，一直在叫。天刚蒙蒙亮，你能闻到早晨那种清冷的味道，可能鸟儿也有同感吧。我就开始想象，我不在家的那些年，妈妈是怎么站到墙头摘下这些枇杷的。在所有关于妈妈的照片里，有一张是很特别的。那天我们两个一起送货，因为卡车的副驾驶只能坐下一个人，我们就躺在卡车的后备箱里，一路有说有笑的。车厢很暗，只有一点点光射进来，打在妈妈的脸上。我掏出手机给她拍了一张照，画面很模糊，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到她在笑。那是快递项目里少数妈妈在笑的照片。最后我可以说说吗？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 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3: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2: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25集，九月像个新婚的小媳妇，从头扫到脚。她喜欢看着九月这样。在北平，九月真正成了自己的女人。这顿早饭着实丰富，丰泽园饭庄的银丝卷，东来顺饭庄的奶油炸糕，和义宅饭馆的大灌肠，同和居的烤馒头，北京饭庄的麻蓉包，大顺斋点厂的糖火烧，摆满了一桌。九月吐了吐舌头，这么多？
8: 不多，多吃点儿才有劲儿。
2: 姚芳宇的回答很暧昧，九月的脸又红了。
8: 吃完了，我带你去看看几处地方。前些日子，我已经让人帮忙看房了。有几处中意的，我带你去，好几处呢。不吃饱，哪里来的劲儿？
2: 姚芳宇心情大好的看着低眉睡眼的九月，九月嗯嗯的直捂着，头都不敢抬。姚芳宇带着九月，是乘着自家的人力车出行的。虽然姚家有汽车，但九月不喜欢坐汽车，受不得颠簸。他很早以前就从蓝晨那里知道了，这一点倒是和自己的母亲一样。姚家的人力车与一般人家的不同，一般的人力车每辆只乘一人，但姚大友不放心邵氏一人坐一辆，所以特地定制了双人座椅的车，选择了充气胶轮，能够很好的抵抗颠簸。车厢上有折叠式的防雨棚，如今天冷，已经挂上了棉布棚。车厢两旁挂有铜灯，坐下有脚铃，坐在上面的人可以随时踩踏，提醒车夫。车厢的一侧还挂着一块姚宅自用的红底鎏金的牌子。
8: 今天我们专门去看小洋楼，就到东郊民巷使馆区。前门和王府井，这三地儿是北平现在租金最贵的地儿。虽然地价不便宜，但投资潜力大，回收快。这里每间十平方的房子，租金都超过15块了。
2: 坐在车上，姚芳宇握着九月的手道：“
8: 明天我们再去看四合院，过两天再去看商铺。”
2: 九月抬头看他，点点头，
8: 你安排就是了。
2: 人力车从正阳门大街出来，晃悠晃悠地朝前走。 明晃晃的太阳下，路两边尽是遛鸟和怀揣蝈蝈的行人，老的少的都有。这里到底和南京不同，闲人显得格外多。老皇城根下的百姓骨子里都有一种没落贵族的悠闲。
8: 你是知道的，东郊民巷原来是使馆区，自从委员长在南京城里建立国民政府后，按理说那些个外国人就应当从这里搬出去，但他们仗着辛丑条约赖在这里不走，保留在我国的特权。不过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也成全了这儿的地价。
2: 站在东郊民巷的巷口，姚芳宇指着前面长长的胡同说，
8: 这里是北平最长的一条胡同，有3公里长。这里的设施是全北平最先进的，最齐全的，房价自然就是北平最高的。
2: 姚芳宇牵着九月的手又继续往前走，在一栋小洋楼处停下脚。
8: 九月，你看这栋楼怎么样？这是蓝叔，哦，也就是蓝晨的爸帮忙挑选的。我没有告诉他挑选房屋的目的，怕说不清楚。
2: 九月点点头，细细打量。这是一组砖木混合结构的二层洋房，局部为三层，大门上面有饰纹精美的语言，配有欧式廊柱。二楼的阳台环绕着花瓶式的栏杆，坐北朝南的主体部分是两层，均有带矮栏的外廊。一层外廊内的墙面上用于装饰的砖雕却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花草图案，与整座楼房的西式风格形成强烈对比。楼的外观并不对称，它的东南角是三层的圆柱形体，楼顶有一个圆形阳台，四周环绕着铜制欧式花式栏杆。二层楼顶是八角锥形屋顶，
9: 很漂亮。
2: 九月赞叹道，
8: 现在这儿的房价是一平方丈400块大洋，租出去没问题。这里的租户多是大学的教授还有西医。
9: 哦，
2: 九月有点犹豫，
9: 但是我总以为正因为这里外国人占据，是非多呀。民国4年、民国8年的时候都有学生到这里找外国人交涉，如今世道较乱，我怕这里还会有什么事发生。这里的安全不一定就比别的地儿来得强。
2: 姚芳宇吃惊地看着九月，他怎么懂得这么多？
8: 我确实是只考虑眼前而没看长远了。九月，你真是一个奇异的女子。
2: 姚芳宇丝毫不隐瞒对九月的钦佩。
9: 我只不过是爱看书罢了。
2: 九月抿抿嘴，不好意思地笑了，主动把手伸到他胳膊里。
9: 这栋房子就备选吧，我们去看看其他地方。
2: 到了前门，九月被繁华热闹的景象给吸引住了。
9: 这里真热闹，
8: 九月说。
2: 九月的眼前出现了绸布店、药店、鞋店、餐馆等数百家店铺和戏院，往里走有珠宝玉玺市场，还有许多钱氏立银号，全聚德烤鸭店、瑞福祥绸布店、同仁堂药铺、六必居酱菜园，更是人头攒动，生意兴隆。
8: 最热闹的不在这儿。
2: 姚芳宇突然很神秘地靠近九月。
8: 最热闹的在八大胡同。
9: 八大胡同？
2: 九月愣住了。
9: 比这儿还热闹？那是什么地方？我们看看去。
8: 不带你看。
2: 姚芳宇憋住心里的笑意，故弄玄虚地说。
9: 九月有点不乐意，

0: 撅着嘴，不看就不看，看楼要紧。两人说说话，斗斗嘴，看看楼，太阳就西下了。两人又乘着人力车回到正阳街的姚家四合院，一进院子就看见老两口加上个孩子，三人头靠头的在一起斗蛐蛐。爹，这么冷的天儿，在院子里斗蛐蛐，不怕冻死他们呐？
1: 冻死就冻死呗，我孙子喜欢。
0: 姚大友扯着嘴巴呵呵的笑。
2: 爷爷你真好。
0: 小方里张口就来，这下姚大友更乐了。
1: 乖孙子，爱玩什么尽管说，爷爷什么都让你玩。
2: 净玩蛐蛐，净玩蛐蛐，蛐蛐好玩。
0: 邵氏高兴地直点头。吃饭的时候，邵氏不断地夹菜到九月碗里。
3: 九月呀，真不错呀，看你把孩子带的多懂事啊，今儿可让我们俩老的长脸了，见人就喊叔叔阿姨。爷爷下棋，他就在旁边看着，不吵不闹，到了集市里说不该要的就不要。哎呦喂，真好。
0: 姚芳雨也情意绵绵地看着他。九月不好意思了，低头一边往嘴里扒饭，一边说：“
3: 孩子自个儿懂事儿。”
0: 想了想，他又问：“
3: 八大胡同是什么地方啊？”
0: 姚大友一口饭没咽下去，呛在喉咙里，连连咳嗽。姚芳雨也没料到，九月看了眼姚芳雨，说：“
3: 他说那里最热闹。”可又不肯告诉我是干什么的，所以。
0: 邵氏白了师太的丈夫一眼，笑眯眯地说：“
3: 那不是什么好地儿，别管他。”
0: 见九月还是满脸不解，姚芳雨一本正经地说：“
4: 那是天下所有的女人都痛恨的地方。”
0: 说完，见九月还是迷迷糊糊的样子，他就直说了。
4: 就像南京的秦淮河一样。
0: 九月的脸倏地红了，饭桌上自己怎能问起这个，真是丢死人了。老两口一点也不在意，邵氏很认真地看着三岁的大孙子自己吃饭，连连称奇，
3: 这么小的孩子就会自己吃饭了。哎呦喂，九月你是怎么教的呀？要我就不舍得。
0: 说着就试图加个小豆干送到孩子嘴里。
2: 不吃不吃，我自个儿会吃，奶奶也自个儿吃。
0: 小芳里坚决地摇头。邵氏怅然若失，想着自己没有精力给孙子喂饭这一关，心里还真不舒坦。
1: 让他们小两口再生一个就是了，到时让你从头带，什么都让你做，成不成？
0: 见不得老婆一脸失望，姚大友赶紧哄哄。九月突然有点想哭，他赶紧低下头来吃饭，把自己的表情隐藏起来。姚芳雨并没有告诉二老九月要在北平买房的事儿，要不然这事儿说不清，光是哪来的那么多钱这个问题就很难解释了。接下来几天，姚芳雨带着九月看遍了北平的大街小巷，最终九月听从了姚芳雨的建议，在王府井大街大石栏处买下了三栋洋楼，两处四合院，还有一处商铺。

0: 并且很快就租了出去。一晃离开南京快两个星期了，这些天是姚芳宇有生以来最开心的日子，和九月厮守在一起，可以恣意地看他，可以带着他坐车逛胡同，到昆明湖省去划船，可以和他说心里话，到了夜晚还能美人在怀，紧紧地拥着他入眠。自己空了多年的心被九月装得满满当当的，人也从未有过的充实起来。他多么希望永远这样就好，两人一直留在北平，白头到老。但九月却急着回去，一来担心八月一个人在文安县过得不习惯，二来又操心婆婆陈妙香记挂自己，最重要的也是不能说出口的，她怕自己再也离不开这个男人了。老两口一听说九月他们要回南京，心里就难过了。大孙子一走，这么大个四合院又该冷冷清清的了。自从儿子带了九月回来，整个四合院都是热热闹闹的。从前的老部下平时都各忙各的，如今他们都儿孙满堂，家里事多，也不能常来常往，只能是逢年过节的时候走动走动。现在听说老上级的儿媳妇和大孙子来了，他们没空也抽了空跑过来看，逗逗孩子，说说过去，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温情脉脉的。院子里整天都是欢声笑语的，让人不想离开。另外呢，他们还舍不得小芳里这孩子。大孙子虽然话不会说几句，但那会说的几句都是甜不拉几的，欲烫人的心舒畅着呢。这些晚上，孩子睡在床的正中间，他们一边一个护着，夜里总不停地醒来。想孩子闹了哭了该多好啊，这两人就能哄哄了。结果这孩子夜里睡得踏实得很，两人都有点派不上用场的感觉。儿子要回南京，他们自是不会扯后腿，儿子工作在南京，妻儿当然要和他一起回去了，想孙子也没办法啊。显然小芳里和爷爷奶奶已经产生感情了，走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的，离开陈妙香的时候还没这样呢。这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和兰晨、方有兰会合后，四人一起赶到文安县，又去看了新五国，一拨人依依不舍地回到南京。火车到了浦口，姚芳宇就先行坐了一艘快艇走了。他若是此刻同众人一并回张家，不但要解释个半天，还怕被陈妙香那么精明的人看出个什么来。坐在船上，两边的水清清冽冽的，江风刮到脸上，像一把有了豁口的刀子在前后拉锯着。南京已经进入最冷的冬天了。回到家里，张业礼也早就从武汉回来了。说起九月的父亲平安无事，还有在北平顺利地买到了中意的房子，大家都很高兴。但北平的经历让九月心里藏满了秘密，总是沉甸甸的。因为秘密增多，九月最近很是敏感，比如他就觉得陈妙香有点不对劲儿。自打从北平回来后，他总是盯着小芳里看，看完小芳里再看张业里，眼神总让人捉摸不透。九月隐约感到不安，难道陈妙香知道了小芳里的身世？九月顿时头就大了。但他将北平的房契交给陈妙香时，陈妙香却让他自己保管，从这点来看，又不像是怀疑小芳里身世后应该有的举动。 或者岁数大的人都是这样。有天晚上，月色不错，风也难得的停了。九月睡不着，就和张夜里一起到天井看月亮，和新婚时的情景一样，两人手牵着手，肩并着肩。突然，黑夜里传来一声尖叫声，尖利渗人，接着又恢复了寂静。九月和张夜里猛地被吓了一跳，过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这是陈妙香的声音。
1: 我娘怎么了？
0: 张夜里担心地看着陈妙香的屋子，屋里却再也没什么动静了。九月赶紧牵着张夜里的手，两人跑到陈妙香的屋前，使劲地敲门。屋里传来陈妙香的声音，说：
2: 没什么，刚才做了一个噩梦。天冷，你们也赶紧睡吧。
0: 两人只得回到天井旁。九月说：
3: 娘真是做噩梦了，那声音太吓人了，我怎么觉着汗毛全竖起来了。
0: 张夜里说：
2: 哎，我娘也不容易，压力大，整天动脑，难免夜里会做噩梦。
0: 九月左右看看，几乎缩到张夜里的怀里，说：
3: 哥，我们回屋吧，明天你还要上班呢。
0: 张夜里把九月揽在怀里，宠溺地说：
2: 好，回屋休息。
0: 九月怎么也睡不着，他想到从北平回来以后陈妙香的种种变化，心里像坠块石头。他低声地问张夜里：
3: 哥，你有没有发现娘这段时间好像有心事？
2: 心事？女人家的心事本来就多，这么大的家业怎么可能没有心事？
3: 不是，我是说，我看妈最近老是盯着小李看，眼神怪怪的。
2: 你的意思是？
0: 张夜里显然吃了一惊，想了半天摇了摇头：
2: 不可能知道的，我娘的脾气若是知道，她不会善罢甘休的。
3: 也是，不过秦松去哪儿了？从北平回来后怎么就没见着他？
2: 好像回老家了，我从武汉回来就没见着他。我娘说他娶了媳妇儿，回老家去了。
4: 你说这秦松也不等我们回来见见他新娶的媳妇儿，说走就走，招呼都不和我打一个，亏得跟我这么多年一点交情都不留。
3: 不对，哥，秦松这走的真不是时候，你我都不在家，就咱妈一个人，他怎么会走呢？难道这里面有什么事儿是我们不知道的？
2: 是啊，秦松在我们家里待了十多年，我对他也还算了解，不是那种说走就走的人呐。
4: 主仆一场，至少又等我回来告个别吧。
0: 两人疑疑惑惑地说着，渐渐地进入了梦乡。
5: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6: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5: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6: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5: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 4006331678，4006331678。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因，欢迎继续收听。
7: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8: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0: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

0: 价值。
1: 一路听天山。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二十六集。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九月还是忍不住问了陈妙香：“
6: 妈，您昨天晚上做什么噩梦了？”“
5: 啊，这段时间精神不太好，噩梦比较多。这醒来后又记不得什么内容了，也该上山礼佛去了。”陈妙香说：“
6: 那我陪您去吧。”“
5: 啊，好，好。”陈妙香有点心不在焉。“
6: 妈，我怎么好些天没见着秦松啊？”
5: 九月又问。陈妙香的筷子顿了一下，说：“
6: 他突然跟我说要结婚了，我给了他些钱，他就带着老婆离开这儿了。”
5: 他说的虽然安静，但眼神里闪现的一丝慌乱却没能逃得过九月的眼睛。张姐佣人里娶了媳妇儿继续在这干的不乏其人呢。秦松从小就生活在张家，又没有其他技能，离开张家他怎么养

0: 媳妇。难道陈妙香给他的钱足够他生活一辈子？陈妙香一定隐瞒了一些事。哦，妈，那您看到他媳妇没有？我很好奇，这小子会娶个什么样的媳妇呢？张叶里接在九月后面追问。陈妙香目光复杂地看了一眼儿子，说：“是一个歌女，我看着不太清白，但人家要娶，我也不好说什么。可能因为这个原因，也没等你们回来，他就带上媳妇儿走了吧。那他去了哪里？他没说，我也没问。人各有志，勉强不得。”陈妙香有点不耐烦了，用筷子敲打了一下碗沿儿。快点吃吧，话怎么这么多？上班还来得及吗？看着婆婆这个样子，九月心里更加坚定了，在自己离开南京这段日子里，家里一定有什么事发生了。这事一定是件大事，但究竟是不是和孩子的身世有关，他还没把握。也许和秦松有关。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每个寂静的夜晚，张家老宅里总会传出陈妙香因噩梦而发出的尖叫声，人也迅速衰老起来。原本对自己的装扮极为讲究的一个人，竟然大清早脸不洗头不梳，身上随便套一件素色大褂，就坐在厅堂里发愣。他眼神闪烁，不时地瞟向天井里柿子树下的那口古井，随即便仿佛被火灼到一样慌慌地挪开。九月最初以为他是在牵挂那里的黄金，也没在意。最先发现这口古井有问题的是蓝晨。蓝晨有段时间没来张家了，自从北平二老看了方有兰后，那是满意的不得了，催着他们赶紧把喜事给办了。他和方有兰商量了，准备就在南京办事儿，然而却被姚方宇给否定了。蓝晨办喜事，姚方宇那儿在家无所事事，一心挂念大孙子的老两口一定会借机来到兴城，那麻烦就大了。蓝晨一听如梦方醒，回过头来竭力说服方有兰想在北平举办婚礼，但很显然方有兰不愿意。尽管他已经说明了原因，方有兰也能谅解，但婚礼不办在首都，而跑到遥远的北平，让娘家人跑那么远，他一百个不乐意。于是就和蓝晨闹别扭了。蓝晨头痛不已，就决定下班后到九月这儿来讨个主意。结果一进天井，他就觉着不对劲儿，有一股味儿。他把小方礼放到地上，在天井里慢慢地踱着步子，四下打量。这是职业的敏感，他嗅到了空气中有一股腐味儿。
1: 什么味儿？我怎么没感觉？
0: 九月用力地吸了两口气，鼻子顿时被凉气给刺了一下，猛地打了个喷嚏。蓝晨并不言语，在井边停住了脚步。青石井沿正泛出幽蓝的光泽，九月紧跟过去，井盖严丝合缝的，和往常一模一样，没什么变化。
2: 九月，这井盖多久没打开过了？
1: 有段时间了吧，我们都是吃自来水，这口老井里的水多半是夏天用来镇食物或者冲洗天井的，平时不用它。
0: 蓝晨弯腰抓住井盖边沿竖起的两个把手，一使劲儿就打开了。 探身看了一眼，就迅速地合了起来。
1: 怎么了？
0: 九月见着他的动作有点奇怪。
2: 没什么，九月，老夫人呢？
1: 我娘这段时间精神不好，正在屋里休息呢。
2: 这样啊，那你可知道她为何精神不好？
1: 不清楚，我从北平回来后就隐约感到她好像有什么心事。
2: 我知道了，你看我好久才来一趟，也没和老夫人打声招呼，那我进去问候一声。
0: 九月点点头，有点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他的口气也忒官方了，怪怪的。南辰正要抬腿，一抬头就看到陈妙香扶着额头从卧室里出来了。陈妙香看到他和九月正站在井边，神色立即一紧，脸色刷的一下就白了，身体不由自主地晃了一下。他赶紧伸手扶住墙壁，眼神随即瞟向了井口，见井盖原封不动地盖在上面，神态明显地放松下来。这井里有名堂，九月反应过来了。
2: 老夫人，这段时间可好？
0: 蓝晨看了陈妙香的神情变化，心中有了数。
2: 好久不见，能否借一步说话？
0: 陈妙香顿时就感到天旋地转。蓝晨话里有话，他怎可能听不出来？他定了定神，没再说些什么，转身朝屋里走去。蓝晨跟在后面，进了屋，将屋门关上。九月不知道做什么好，低头看了看井，看不出什么名堂，又胡乱想了一下，心里发毛，便回到厅堂里，坐到椅子上，一会儿看看小方里在天井处玩沙子，一会儿看看婆婆屋子那扇紧闭的房门。十多分钟后，蓝晨出来了，对九月说，
2: 老夫人这段时间精神不好，想今天去栖霞寺上香礼佛，她想带上家里所有的人，你和小李要不要也去？
0: 九月下意识地摇摇头，她明白蓝晨现在每一言每一语都暗藏玄机，她想知道张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蓝晨见九月反对，便不再言语，逗了一会儿小方里就告辞了。一会儿陈妙香出来了，见九月坐在那儿，便笑了一下，神情较之前轻松了许多。他已经换好了一件素色大金子棉袄，简单的盘了个发髻，髻上只是斜插了一根银簪子，细细一看，鬓角已经露出了白发，有点老人的样子了。九月的心里哆嗦一下，一个月前他还是神采飞扬充满活力的呀。
2: 九月呀，我这段时间老是心神不宁的，择日不如撞日，今儿我就去栖霞寺礼佛去，给菩萨上上香，静静心，家里的佣人都和我去，我会多添些香油，今晚上就住在那儿了，你就别去了，孩子年纪小，火力低，不适合走夜路，你在家带好孩子，夜里还没回来又加班了，等他回来你和他说一声，明天白天你就带上小李到有兰家玩玩，别自个儿在家。
1: 妈，这天都快黑了，再说了您的身体能行吗？
2: 坐车去，不用走路的。

0: 人多，小车坐不下。陈妙香见九月不解的样子，多个佣人的簇拥下，陈妙香离开厅堂。在经过天井的时候，他看了眼那口井，眼神复杂的叹口气，登上了车。天很快就暗了下来，九月带着小方里简单的吃了些东西，就坐在厅堂里。他在等人，等蓝晨。蓝晨把家里佣人全部支出去，一定是有原因的。他不安地看了看那口井，柿子树的影子正好落在上面，井栏就显得格外诡异起来。怀里的孩子已经入睡了，一张小棉被盖在身上。他紧紧地搂着他，急切地看着门口，每一秒都显得很长。终于，门口传来了刹车声。九月吁了口气。月光下，姚芳雨和蓝晨一同走了进来。蓝晨手里还拿了许多东西，有绳子，一个软旋梯和一个长长的黑色袋子。一见到九月，姚芳雨的眼神就粘了上来。九月想站起来，才发现双腿已经失去知觉了，挣了两下，除了上身向前倾了一下，屁股还是连在凳子上。姚芳雨赶紧上前，从他手里接过孩子，然后抱到卧室里的床上安顿好。
1: 我就知道你们会来的，
0: 九月对姚兰二人说。
2: 弟妹，哦，不，嫂子啊，嫂子是聪明人。
0: 蓝晨看着眼前的二人，嬉笑着说：“
1: 井里是不是有人？那个死人？”
0: 九月问：“
2: 是的。”“
1: 谁？”“
2: 脸部朝下的，光线太暗，看不清楚。”“你有什么想法？”“
1: 是秦松。”“
2: 嫂子果然厉害。”
0: 蓝晨朝九月竖起了大拇指。“
2: 别说了，趁现在赶紧动手解决这事儿。”
0: 姚芳雨催促道，又看了看九月说：“
2: 九月，你到卧室去，和孩子在一起，别在这看了。”
1: 九月不依：“我想知道事情的原委。”“
2: 忙完了我们再告诉你，进去，听话。”
0: 姚芳雨哄他，九月还是摇头，姚芳雨没辙了。蓝晨这时已经拉开了井盖，把悬梯的一边挂在井轱辘上。“
2: 大哥，我下去了，当心点儿。”
0: 姚芳雨叮嘱说。不一会儿，蓝晨的声音从井下传来：“
3: 放绳子。”
0: 姚芳雨把绳子的一端扔了下去，拿着手电筒照着井里。几分钟后，蓝晨顺着悬梯爬上来了。“
2: 好了，可以拉了。”
0: 蓝晨弓着身子，和姚芳雨一起吃力地拉着绳子。绳子摩擦着井沿，发出滋滋的声响。随着绳子节节上升，九月在一旁看得毛骨悚然。一会儿，一具尸体就被拉上来了，尸体浮肿得厉害。即便如此，蓝晨还是笃定地说：“是秦松的小子。”九月想上前看一眼，被姚芳雨制止住了。“
2: 别看了，会做噩梦的。赶紧装到袋子里，运出去处理掉。”
0: 蓝晨动作娴熟地把袋子口往尸体头部一套，接着来回晃动着袋子两端，尸体就慢慢地滑了进去。接着，他便和姚芳雨合力抬着袋子放到门外的车子后厢。姚芳雨想了想，进屋把孩子抱出来。

0: 放到九月怀里。你和我们一起出去，一个人在这里我不放心。九月连连点头，他确实害怕。车子颠簸了十多分钟，在一处树林边停了下来。下午从张家出来后，蓝晨就直奔这儿，挖好了一个深坑。在汽车前灯的照射下，两人很快就处理好了尸体。回去的路上，姚芳雨开车，蓝晨和九月详细地说了下午和陈妙香的谈话。下午，蓝晨一打开井盖，就发现水里浮着一具尸体。因为不知道事情原委，他不动声色地又盖上了。听了九月的话后，他怀疑陈妙香是知情者，于是就想和他谈谈。结果发现，陈妙香不仅是知情者，而且就是凶手。陈妙香也不隐瞒，他自知事关重大，秦松浮尸井里迟早会被人发现。现在是冬天，还能挨过一段时间，天气一转热，瞒都瞒不住。他告诉蓝晨，秦松认识了秦淮河四喜堂的歌女小白红，她是他的老乡，他就很上心，在他身上花了许多钱。小白红难得抓住了一个对他动了心的男人，便使出浑身手段抓住不放。秦松被他迷得茶饭不思，结果钱花完了，小白红就不待见他了，秦松就动了歪心思。有一天晚上，秦松出来上茅厕时，看到了陈妙香母子三人在井边张罗什么。当时他并没上心，后来反应过来了，可能是在井里收财了。于是他趁九月和张夜里外出，家里人少的时候，在一个晚上偷偷地下井找去了。但他没有想到，刚下到井里就被陈妙香发现了。当时陈妙香吓了一跳，深更半夜的，井盖竟然被打开了。开始的时候他没在意，以为是哪个佣人打水冲地后忘了盖好。但接着他看到了那个悬梯，他的头轰隆一声，人差点没站稳。他一步一步地挪到井口，颤颤地问，谁在下面？井里一片寂静，没有声音。悬梯在这儿，他肯定一定有人下井。他又说，
1: 不说话，不说话我就把悬梯砍断了，我旁边可就有把斧头。
0: 陈妙香确实看到了柿子树下放着一把刀口锋利的斧子，那是下人们砍劈木柴用的，只要他弯个腰就能拿到。这时井底下才传出来声音，
2: 别，老夫人，是我，秦松。
0: 陈妙香大吃一惊，
1: 你怎么在下面？
0: 秦松支支吾吾地说，
2: 不知谁井盖没盖，我就想来盖上，然后看到井里有东西飘着，我看着像小少爷的玩具，就想下来看看。
0: 陈妙香当然没这么好骗的，大冬天的，深更半夜下井去打捞玩具。陈妙香说，
1: 你就老实说吧，你想干什么？
0: 见骗不过陈妙香，秦松就想，反正也被发现了，装也没必要了，就实话实说了。
3: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4: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3: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4: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3: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音，欢迎继续收听。

0: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

0: 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溢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宁愿继续沉睡，不要醒来的纠结，恰是曾不愿面对现实的我的写照。但旋律里藏着的清醒力量，让我们读懂，梦境的美好，从不是逃避的借口。现实虽无童话滤镜，却有真实的温度与成长的可能。不必困在虚幻的憧憬里，睁开眼接纳现实的平凡，才能在真实的生活里遇见属于自己的光亮。

那些被时光模糊的片段突然清晰，课桌上的刻痕，放学路上的欢笑，未说出口的激动，都在旋律里慢慢浮现。从前总盼着长大，觉得青春太慢，日子太长，但歌词里我们都变了，变得现实了。点醒我，青春早已在不经意间游走，那些曾以为难熬的瞬间，如今都成了最珍贵的念想。年华从不是被浪费的时光，那些哭过笑过的痕迹，都成了如今的自己最温暖的底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孙燕姿的随堂测验像一记轻扣，戳中我对满分人生的执念，随心一点自在一些的叮嘱，点醒我人生从不是刻板的测验，没有统一评分标准，那些所谓的失误其实是成长的注脚，不必苛责每一步都精准，接纳不完美的选择，在随性中坚守本心，才是人生考场最舒展的答卷。

0: 你发了几只新牙，我就几岁了，便被这温柔的时光刻度其中。那些与长辈相伴的细碎画面瞬间清晰，新芽、鲜花、落叶恰是成长的触角。从齐树枝当白马的孩童，到带妻女回家的父亲，树与爷爷曾是最安稳的港湾。当大树砍了，爷爷不见了的轻叹响起，才懂我们怀念的不只是树，更是树下的岁月与亲情。那些逝去的时光从未消散，爷爷的叮嘱，树的阴凉，早已化作心底的根，在岁月里默默滋养着我们前行。
1: 你发了几只新芽，我就几岁了。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

0: 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前总怕再受伤害，把独立自主当盾牌，逞强说习惯孤独，直到听见伤口都平复，只是不确定敢不敢再投入，才惊觉自己早已困在过往的阴影里。重组幸福定义，不是怕孤独才相处的笃定，点醒我对爱的误解。那些晚餐后的散步，细碎陪伴，远比壮烈付出更动人。删除理性束缚，让浪漫做主的呼唤，让我放下算计与顾虑。爱不必因噎废食，敢于卸下防备，享受此刻的盲目，才是对自己与感情最大的温柔。

喜欢你眼里缺点都优美，便被这份不加修饰的热诚打动。原来真正的喜欢，从不是权衡利弊后的选择。从前总纠结于喜欢的理由，直到这首歌点醒我，爱有时无需逻辑，会为对方的过失退让，因为相处的趣味卸下锋芒，连吞声忍气都成了甘之如饴的甜蜜。歌词里循环的只因喜欢你，没有复杂修辞，却藏着最赤诚的心意。最好的偏爱是眼里只容得下一个人，是所有妥协与温柔都源于那句简单却坚定的只因喜欢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你戴着假面演得那么认真，便被这直白的戳击击中。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在社交场上戴面具，把真情实感藏在笑容背后，曾为合群强装热情，为体面掩饰疲惫，以为面具是保护色，却在日复一日的扮演中丢了自己。歌词里摘下吧别再撑的轻叹，像一句温柔的提醒，点醒我伪装的泪。真正的接纳从不是靠面具换来的，卸下厚重的伪装，哪怕暴露脆弱，那份真实的坦荡才是最动人的模样。

从前总把下次改天挂在嘴边，以为与家人的陪伴，朋友的相聚还有很多时间，直到听见别等岁月模糊了旧模样，才惊觉时光从不停留。此刻的光才最明亮的轻叹，点醒我对来日的误判。那些想做的事，想说的话，从不该被推给未知的以后。所谓方长，从来不是时间的馈赠，而是当下每一刻的珍惜。别让来日成遗憾，抓住眼前的温暖与牵挂，才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谈起刘心武，想必很多人都不陌生。有些人认识他是因为他的短篇小说被视为伤痕文学先导之作的班主任，有些人认识他是因为他的长篇小说《钟鼓楼》获茅盾文学奖，还有些人认识他是源于2005年他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他的角度新奇，观点新颖，为人们所喜爱，尤其是关于秦可卿的论点和众多小人物的挖掘。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就分享一篇刘心武所著的关于《红楼梦》的文章，《五月之柳梦正酣》，讲述的是贾府的丫鬟刘五儿。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演播。

0: 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2000年春天，我和妻子吕小哥应法国方面邀请在巴黎访问，英国的英中文化协会和伦敦大学顺便发出邀请，请我携夫人往伦敦讲两场《红楼梦》，一场在伦敦大学给东亚系汉学专业的研究生讲，一场则面向普通伦敦市民。我接受了邀请，但是英国没有加入欧盟的申根协议，去英国还需到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的领事处再办签证。我和妻子去了英国，在巴黎办理赴英国签证的地方，那里的签证官见我们是中国人，眼光似乎有点异样。他找来一位负责的女士，那女士板着个脸说，我们不应该到她这里来申请签证，我们应该在北京申请。她这话是有道理的，我就跟她解释，已经跟他们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通过电话。参赞说，因为邀请我们的机构是英中文化协会，此协会的背景就是英国外交部，所以可以破例。那位女负责人当即与他们的主管部门通了电话，得到证实，于是决定给我们签证。就在这时，她跟陪同我们的法国朋友用法语说了几句话，法国朋友把大意翻译给我听。那位负责发放签证的女士嘀咕的是，你们中国人总想到西方，当然刘先生跟那些多佛的中国人不一样，可是我们不能不特别谨慎呢。原来就在我们去办签证的前一天，正好发生了一件轰动英国的大事，一批中国偷渡客藏在集装箱里，从法国渡海到了英国多佛口岸。本来那集装箱上有个通气口，可是开车的司机怕检查时露馅，渡海时给堵上了。但英国口岸的海关抽查偏查到那辆车，打开集装箱，挪开货物，立即发现了若干已经窒息毙命的中国偷渡客。英国报纸在报道这件事情时特别强调，有几个负责检查的海关工作人员因为突然目睹了扭曲的死尸，不仅生理上立即发出呕吐、晕眩等症状，而且也很快派生出心理问题，已经立即有心理医生对他们进行心理治疗云云。那些离乡背景的中国偷渡客，不管怎么说是我的同胞，他们违法，他们糊涂，他们冤枉，他们不幸，但是他们毕竟是想通过转移自己的生存空间去谋求更幸福的生活呀。我跟他们一样的黄皮肤，一样的黑头发，血管里流淌着同一祖宗传下来的血液。你们中国人总想到西方，尽管那位英国外交官试图把我和我妻子跟我的这些惨死的同胞区别一下，但乍见到我们时，那冰冷的眼光，那板起的面孔，不也分明表达着一种对中国人的特别谨慎，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潜在的歧视吗？人家那个签证厅是不许大声喧哗的，可是在那一刹那，百感交集的我大声嚷了起来，还我护照，我不去了。法国朋友制止了我，妻子也低声批评我，英国外交官莫名惊诧，但最终还是给了我们签证。我和妻子是在复杂的心情中乘海底隧道火车从巴黎前往伦敦的。从那以后到现在6年过去，在报纸上仍有中国人以偷渡手段前往国外，被查获遣返或侥幸抵达而惨遭变相囚禁、剥削、虐待的新闻。而在这篇文章刊发以后，相信也还会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只是或许会逐步减少些吧。为什么总有一些中国人孜孜汲汲地谋求生存空间的大转移？ 如果所有的这类转移都只是悲剧，那就无法解释其心理依据。我们必须承认另一方面的事实，那就是有数量很不少的转移者在那边空间里立了足，融进了那个空间，有了物质和精神上都很不错的生活。请他们的父母去探视旅游，也偶尔会来探亲访友，令亲人欣慰乃至以为骄傲，被邻里旧时羡慕甚或嫉妒。还有一些转移者，其中不乏开头以非法手段转移，又非法滞留不归，但终究还是从非法转换为合法，又以合法身份发了财，衣锦还乡，光耀乡里，成为来当地投资的外商，被当地政府官员高规格接待，甚至被安排为政协委员。那样的更具传奇性、喜剧性的人物存在。在伦敦的演讲，没有提到刘五儿，但也就在那期间，我就存下了一个念头，探究一番刘五儿的移民美梦。刘五儿作为贾府侍仆的女儿，到了能干活的年龄，本该立即被府内的总管部门分派到某主子房中充当丫头，究竟会被分配到何处，自己没有抉择权，命运全凭别人支配。在贾府这个大空间里，各个小空间的区别有时候还是很大的。比如如果分配到赵姨娘身边当丫头，那就跟分配到林黛玉身边当丫头，在生活质量和生活氛围上会有天壤之别。谁甘心自己的命运完全被别人支配，总要想方设法谋求一个好的生存空间来容纳自己的身心。书里交代，刘五儿16岁了，虽是厨艺之女，却生的人物与平喜、紫渊皆类。脂砚斋指出，她名刘五儿，除了因为排行第5，还有谐音的含义，五月之柳，春色可知。她之所以16岁了还没有划拨到某房为丫头，是因为素有弱疾，总处于待分配状态，有弱疾就暂不奴使，并非是主子人道，而是主子的一种卫生保护措施，怕有病会传染给主人，即使没有传染性，也怕不健康而降低服务质量。按说16岁了还可以不被奴役，应该被刘五儿父母和他自己视为幸事，但这状况倒成了他们的心病，他们全家特别是刘五儿本人都为此陷于焦虑，都巴望能快些被安排一个体统位置。正巧跟柳家的长期交好的方官分配到了怡红院，又被宝玉宠爱，两个人有说私房话的亲密关系，那么利用方官这一内迁向宝玉倾力推荐。而宝玉处因为走了小红正需补元，刘五儿的进入怡红院真是只差最后一步罢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红楼女子的命运大多都是悲的，丫鬟刘五儿也同样如此。处于社会底层的她，轻而易举地就见识到了封建社会的残酷。可怜的刘五儿，恐怕至死都不会明白，空有理想却无背景的她，在等级制度森严的贾府中，注定不堪一击。刘心武研读了刘五儿的人生，进而由此想到了如刘五儿一般想要改变命运的人。接下来的时间，请杨建涛老师继续分享这篇《五月之柳》孟正酣。
4: 当了丫头，首先会有月钱，其次在衣食住行上有福利性享受。尤其是进入到了怡红院，那主子贾宝玉是个讲究事法平等的人物，不仅极会怜香惜玉，甚至达到能够情不情的境界，就是对世上那些无情的事物，他也要付之以一腔真情。更何况方官告诉了柳家的和刘五儿，宝玉还放出话来，就是凡他房里的丫头年龄大了，将来都不让府里的主管部门拿去强行婚配。按府里的老规矩，丫头到了婚嫁年龄是要拉出去配小子，以完成为奴隶主滋生新奴隶的升职任务的，而是一律让他们获得人身解放，出去自主择婿。这就使得宝玉所在的那样一个小空间更成了那个世界里的一个桃源乐土，甚至于到了那里不过是应个名，月钱照拿，活路不做，只等任届期满就可安然回家。这样的一个空间，难道不应该梦寐以求吗？五月之柳孟正酣，水往凹处聚，人往卧土移。刘五儿朝思暮想的就是进入怡红院去充当一个成体统的女奴。俗人圆梦必用俗招，书里第62回有这样的情节，主子们和最成体统的丫头们聚在红香圃大摆寿筵，方官毕竟不是头等丫头，竟不得与宴，闷闷地待在怡红院里好生无聊，饿了自然向刘嫂子发话。按说那刘嫂子伺候主人们的寿筵正在大忙中，哪里还顾得上为没资格与宴的丫头准备精致饭食，但要餐的不是别人，而是与刘五儿进入怡红院至关紧要的内迁方官。结果怎么样呢？书里就详细描写了刘嫂特为方官供奉上的一盒套餐，一碗虾丸鸡皮汤，一碗酒酿清蒸鸭子，一碟腌的腌制鹅脯，还有一碟四个

0: 奶油松瓤卷酥，并一大碗热腾腾碧莹莹蒸的绿旗香稻精米饭，闭眼想想是怎样的色香味，咽咽唾液是否觉得食欲陡提。宝玉趁空回到怡红院，正巧赶上这盒套餐摆出，竟然被吸引，忍不住吃了起来。可见刘嫂子为了刘五儿成体统，对方官供奉到了什么地步。当然书里也写出柳氏母女和方官之间除了利益关系，也还有真情交往的一面。玫瑰露引来茯苓霜，即判冤绝狱、平儿行权两回令。方官给柳氏母女送玫瑰露，以及刘五儿黄昏冒险进园，花遮柳隐的去以茯苓霜回报方官，这样的情节就把人际间的关系写得更立体，把人性也写得更微妙了。书里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刘五儿的冒险行为给他和他母亲带来了几乎灭顶的灾难，多亏最后宝玉出面顶缸，平儿推行了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没事，方是兴旺之家的政策，平冤绝狱，使刘氏母女化险为夷，躲过一劫。但刘五儿经过一夜的囚禁，身遭摧残，心被羞辱，一病不起，而且即使他健康了，经历了这样的官司，也难再提进怡红院的事情。五月之柳的酣梦被惊醒破灭了。刘五儿怀着热切的梦想要进入怡红院，但是他的一次偷渡失败令他不仅梦碎，最后还短命夭折。天下所有急于进行生存空间的转移，而竟失败梦碎的卑微生命同来一哭。我也曾一度觉得刘五儿那样向往去稳当一个女奴，实在是空间认知与抉择上的一个失误。顺着那样的感觉，可以很顺溜地推导出来一串逻辑，刘五儿的正确抉择应该去寻觅农民起义的空间，投奔其中，并将自己的生命火焰在那样的空间里燃放出夺目的光彩。把目光投向现实，似乎就应该谴责那些力图将生存空间移往境外，或在国内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的同胞。但是冷静下来，我就觉得《红楼梦》里所描绘的生存空间真实可信，其中每个生命的空间追求与存在状态都包含着一定的天理。生命都是平等的，寻求幸福是每一个生命的天赋人权，对生存空间的选择可以用自己觉得是正确的理念加以引导，却不可轻易地对他人进行谴责，进行粗暴的禁止。现在世界各个不同空间之间的生命流动，包括我们中国国内不同空间，对进入也都是有游戏规则的，不应该违规。但是归根结底是要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使人世间的不同空间逐步地减少贫富差距，提升公平度，增加机遇率，奖励而又抑制强者，善待而又激励弱者，容纳意见，提倡协商，和谐共存，相依相助。愿脚下的这片土地能够终于具有人家那些空间的优点，而减弱所有空间都难以消除的那些缺点。愿2000年多佛惨案那样的事例终成远去的噩梦。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刘五儿的命运如他的名字一样，五月之柳，柳之纤弱，难逃折柳的结局。刘五儿就像一条逆流向上的鱼，斗志昂扬，充满期待，可即使奋力跃上了龙门，又怎能凭借自己的弱小身躯挨过千尺冰寒，急流浅滩呢？ 唯有强健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才能真正的破除困境。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0: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是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2: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义德，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丽报道，近日连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连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

0: 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杨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现在时刻7点整。
4: Morning。
2: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4: Are you ready? Go!
2: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6: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

0: 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1: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6: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呢，和大家聊到一个话题，是周一例会有多上头，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起开会呀，这是一项职场人的无法绕过的高频活动，领导同事共处一室，每个细节都会观察和被观察，每秒啊，这神经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每个动作都对身心是重大的考验。开一次会消耗的热量不亚于跳十次蹲起。每当这领导通知开会，就是职场人最可怕的噩梦啊！来啊，咱们碰一下啊，咱们过一下啊，咱们梳理一下，这些话大家听到是不是觉得很恐怖呀？但是很多人呢，可能也没有意识到啊，这开会就是一个体力活啊，也不是太累，也就跟这个蛙跳蹲起差不多吧。有的人可能还不太相信啊，我们从几个维度跟大家来聊一聊，无缝衔接与开会和健身进行紧密的连接。首先是这个热身，健身之前都需要热身，大家是不是也比较了解呀？开会呢也不例外。热身呢就是准备工作，开会前最要紧的准备工作不是电脑和 PPT， 而是迅速的到达开会现场，抢占最佳的摸鱼位置。毕竟呢，有些会议室啊，就像这个大学公共课的教室，大家都是从后往前坐，最后一排实在坐满了，才勉强的坐到倒数第二排。何况啊，还有些风水宝地紧挨着电源，这样你支棱起一个笔记本，哎，是不是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摸鱼了呢？你说我在摸鱼，对不起，我呢是在记录会议资料。啊，他在问你为什么打开百度了呢？你可以回答，我在搜索相关资料啊。甚至他会问你为什么打开微博了呢？你可以提一下啊，我在看这个舆论走向啊。那如果他看到你在看 B 站，那你就直接说啊，我呢在看这些 UP 主怎么分析解读这些事件的。当然，如果你被抓着打这个王者荣耀啊，玩游戏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也无能为力了。说到这个电脑啊，就离不开开会的下一项，定力训练。聪明的职场人都知道啊，开会是场持久战，所以呢，要做足充分的准备，以最舒服的姿态迎接会议。因为在领导发挥稳定的情况之下呀，几个小时起步上不封顶，没点定力呢，你还真是坚持不下来。所以呢，刚才提到的没抢到电源旁边位置的同学啊，各位朋友啊，你就好好检查一下自己的手机电量了，自觉的准备充电宝吧。那么说到这儿，就要提提这个开会的目的了。一般呢都是对项目的进度啊或成果呀进行交流，换句话说就是把责任甩出去，把功劳请进来。这就像健身的背部训练，不一定有多么强健的背部肌肉，但是啊一定要避免背甩锅。这个时候啊，最怕有个职场老油条同事，干最少的活表最多的功，做的可能不多，但是功劳呢不能不大，错犯的可能不少，但责任呢绝不在自己。这任务分配前啊，他就会提到这方面呀，我有长足的经验，对业界有深入的了解，竞品呢我也分析得很细致，包在我身上没问题，万无一失，你们敲好吧。好，工作出现了问题，哎呀，这事儿啊都是小丽的问题，跟我没关系，早就跟她说过这样不行，她不听我的，非要一意孤行。当然了，我知道她也是一片好心，但确实能力有所欠缺啊，她已经很自责了，大家也不能太怪罪她嘛，对不对？项目最后又成功了，她又会提，哎呀，能有今天的成果，我都连续加了3个月的班了，哎，这样看也算值了。 当然这漫长的会议啊，也不免会让人心猿意马，这个时候就需要机智的专注力了。当然不一定是专注开会啊，但你会听得越来越困啊。当然我不是说提倡大家不努力工作啊，这个是现实情况。那么专注的这个想想哲学问题，可能你会精神一些。比如我们举个例子，人工智能会对人类造成威胁吗？人类最后的命运是什么？应不应该让电车改变轨道呢？宝玉为什么出家呢？你想这些问题，瞬间你就进入时空隧道，穿越上下五千年，穿越回来一看表，好家伙，才过一分钟。这开会呀，不光是体力的消耗，也是脑力的折磨。比如做会议记录的时候，也是一场听力训练，因为要从一堆杂音和聊天噪音当中听清楚领导口音严重的普通话，难度就像是初学者在裸考英语听力。有没有区别呢？其实还是有的，老板的话呢更难懂一点吧，毕竟听力考试呢还有选项嘛。老板呢说话呢根本都不着调，只会画饼。听力测试至少在教室嘛，老板呢可能会让你在会议室闻二手烟，这也说不准。但是你不听还不行，或者你可以不听，但人不能不在场，尤其是你恰好负责会议记录，那就不光要在场了，还得认真思考。思考什么呢？不是老板的话对不对，毕竟老板的话呀得都应该对啊。而老板到底说了些啥，这呢就会涉及到开会锻炼的下一项内容，协调性训练。老板吐字可能不清，但是语速足够快，当然也不是太快啊，也就比一些说唱歌手快一点点吧。或者老板可以说不清楚，但是你不能记不明白，毕竟老板说不清那是宏观把控，没必要事无巨细。但是你如果记录不明白，那就是你能力不够了，误判了领导的高瞻远瞩。总之开了这么多的会，你应该至少明白一个道理，最终解释权归领导，你呢只要负责听就好了。那么开会呢还要有一个最危险的行为，就是用电脑偷屏。如果这个时候弹出不适宜的一些消息，轻则脚趾抓地，重则直接射死。女友消息还好，如果你正好遇到了隔壁公司给你的求职信的回复邮件，那你就等着跟你的大 boss 慢慢解释吧。这么多尴尬的场面，你遇到了几个呢？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为那是你。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是说一说这个周一的例会有多上头，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加油加油！

0: 男儿们加油加油 ，Hero 们向前走，青蛙变王子的时候，耶耶耶 ，Oh oh oh， 掌声在哪里？尖叫声在哪里？
1: 耶、yeah. ，
0: 什么情况？大家要打起精神来呀！今天可是周一，又要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周啊！
1: 只有吴总是元气满满，毕竟只需要动嘴嘛。
0: 这咱们例会的时间，主要是要讨论咱们新开发的产品的销售方案。
1: 就这个破鞋垫，谁会买呢？
0: 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次推出的开口笑鞋垫不是一般的鞋垫，
1: 确实不一般，那还不如一般的好呢。
0: 以前的鞋垫呢，都是千篇一律，一个颜色，一个款式，没有什么特色。咱们这次呀，推出了这个鞋垫，印上了好看的图案，并且有不同的味道，还有联名款，明星签名款。
1: 小丽啊，
0: 你来说说你的想法吧。
1: 吴总，我是一个后勤部的人，我都不知道为啥通知我来开会呢。
0: 毕竟你是搞策划的嘛，你应该很有发言权的，吴总很看好你的。
1: 吴总，我都不了解这个产品，实在是没什么头绪呀。
0: 那我这样先简单介绍一下它啊。这次推出的开口笑的鞋垫，我们主要呢从这个视觉效果和嗅觉这两方面来做文章。图案呢有几大类，首先名画类，这个名画啊，选取了国内外有名的画家的作品，比如齐白石他这个墨夏啊，还有梵高的星空，还有一些毕加索的印象派的作品。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啊，还有诗词类，一些著名的古诗词呢我也都印到上面了。当然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一些名胜古迹旅游景点也都囊括其中了。
1: 这整个一个大杂烩呀、
0: 总之吧，这里边啊肯定有一款是你喜欢的。
1: 吴总，那这鞋垫上的嗅觉是有什么讲究吗？
0: 你想啊，鞋垫要吸汗，味道不好闻，所以呀、咱们就设计了熏香的味道，有这个玫瑰味呀、洋甘菊呀、薰衣草啊、茉莉桂花呀，还分了前味、中味和后味。你看看这味道很全面吧？
1: 那这个鞋垫跟香水是一样的吗？
0: 跟香水还是有区别的。这个前味呀，就是你刚拿到新鞋垫的味道；中味呢，就是穿着中的味道。
1: 那后味就是穿了之后的味道咯。
0: 没错。哎呀小丽呀、真的很有悟性嘛。
1: 那又香又臭的怕是不好闻吧？
0: 我们为了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嘛，咱们还推出了个性化的味道，可以掩盖脚臭的味道。
1: 那啥味道比脚臭的味儿还大呢？
0: 你看这个小龙虾味儿是不是啊，麻辣味儿，火锅味儿，榴莲味儿，螺蛳粉味儿，
1: 全是吃的呀。
0: 对呀，为了让大家有直观的感受，咱们今天呢产品部也把鞋垫带过来了，大家先睹为快。小丽，你把饮水机旁边那个箱子拿过来放在桌子上，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1: 吴总，我可以试穿吗？
0: 当然可以，咱们这个鞋垫啊是高端产品，用的材料呢是新疆棉和天蚕丝，既美观又透气，属于鞋垫中的爱马仕，鞋垫中的劳斯莱斯。哦，
1: 这都已经不再是鞋垫了吧，这更像是艺术品了。
0: 小丽说的没错，咱们这款鞋垫啊针对的是高学历高文化有品位有实力的客户。
1: 反正我也不属于这个目标客户的群体了。
0: 也不一定，这也就看你会不会欣赏了。这个鞋垫啊，你买回去可以穿，也可以当装饰，也可以当做收藏嘛。
1: 鞋垫有什么好收藏的呢？
0: 我们和天外飞仙酒出了联名款镶金边的白酒味儿。
1: 那确实只能收藏没法穿了，镶金边得多硬啊，还有这个白酒味儿岂不是很快就挥发了？
0: 我跟你说，这个保质期内呀，可以免费再给你泡出白酒味来。
1: 那这多浪费酒啊。
0: 反正是天外飞仙酒提供的赞助嘛。对，还有明星签名的也有收藏价值嘛。
1: 哪个明星的签名啊？
0: 无敌呀。
1: 没听过呢？
0: 人家是国际巨星，你在国内听不到也很正常。当然呢，我对这个新款产品的信心呢还是非常足的，希望大家亲自体验之后也发表一下自己的一些销售想法啊，大家踊跃的来说一说，让我来听一听，别这么含蓄嘛，对吧？既然这样，那我点名了啊。好，小丽你先说。
1: 吴总，刚才您就点过我了。
0: 可是你刚才什么也没说呀。
1: 我不了解，说不出来呀。
0: 刚才不是让大家了解了吗？实物都给你们了，还要怎么了解？
1: 这个鞋垫设计的确实好
0: 啊。这个设计嘛，是我出的，
1: 怪不得这么好。就是可能很多人呢，他们没有这个品味。
0: 我呀其实也担心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审美品味啊，就需要咱们去引领大家，把大家呀引导进艺术的殿堂，陶冶情操。所以请大家一起头脑风暴，想想具体的销售方案。
1: 这个也太高端了，我暂时我也没什么好的办法。
0: 那其他人呢？还是没人是吧？这样吧，大家都有工作要忙，我提个想法啊。我觉得咱们应该向微商学习一下，搞一个病毒式的营销，从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开始宣传，大家在朋友圈里呢发咱们产品的宣传，开一个微店来带一带货。
1: 那如果在朋友圈里发，会不会被别人屏蔽啊？
0: 所以嘛，你要发的艺术一点嘛，不能直接说卖鞋垫，你可以从名画欣赏、名师解读的角度来谈一谈嘛。
1: 还是吴总厉害。
0: 啊，这样咱们就定一下销售任务啊。现在呢，每人领100双鞋垫，到朋友圈里或者微博或者自媒体里面去卖一下。月底呢，按照大家的销售情况来发工资。
1: 吴总，那要是这样我卖不掉怎么办呢？
0: 一双都卖不掉吗？不可能，没人会拒绝艺术品。
1: 我朋友圈里的人都跟我差不多，没有这个实力购买呀。
0: 那你就发动一下父母亲友嘛，支持一下自己的事业，对不对？
1: 那这双鞋垫多钱一双啊？
0: 不贵，66一双。
1: 这还不贵吗？
0: 反正目标客户又不是你，你就别紧张了。
1: 万一我确实一双都没卖出去呢？
0: 啊，这个简单。这个月工资呢，就给你打个3折吧。
1: 我太惨了。
2: 对于周一的例会，送各位这么一段话：周一的例会的开始，足以让你期待周五的到来。希望各位每个人都能从开会的苦海当中脱离出来。会呢，不是不能开，但希望大家开的是言之有物，让效率得到提升，而不是适得其反。当然这话呢，咱们的听众当中的领导们，多听一下，采纳一下，那最好不过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好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幼鸟总要离巢，别怕风高路遥，便想起初入社会时的手足无措，总怕走错路，怕辜负期待，每一步都是信号，指引你向前跑。温柔的叮嘱点醒我们，迷茫从不是终点。那些跌跌撞撞的尝试，不被理解的坚持，其实都是成长的路标。我们都像幼鸟，在未知里试探，却在每一次振翅中靠近方向。不必怕前路未知，带着这份指南般的笃定，哪怕慢一点，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
1: 那蒸腾在夜空，正跳动的鲜活

张韶涵的我像一束穿透云层的光，照见了曾在他人期待里迷失的自己，不迎合谁的标准，只做自己的英雄的呐喊，点醒自我评价从不由他人定义。那些曾因质疑而退缩的时刻，因比较而焦虑的情绪，在这首歌里慢慢消解。原来真正的强大是敢于直面真实的自己，哪怕不完美也依旧闪耀，不必活成别人眼中的模样，坚守内心的热爱与棱角，才是对我最好的诠释。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好想对
1: 爱我的世界和我爱的世界说谢谢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从前总把期待寄托在未来，想着等以后再实现梦想，陪伴家人，直到听见今天的风，今天的云，今天的我，才惊觉被辜负的从来都是今天。点醒我，人生从不是对未来的空想，而是由每个今天堆叠而成。那些想做的事，想说的话，不该被推给未知的明天。这首歌让我学会扎根当下，珍惜今天的阳光，眼前的人，认真过好每一个今天，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回应。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白石洲的风吹过多少懵懂，那些挤在窄小房间里的日子突然清晰，共享的泡面，深夜的谈心，为梦想打拼的笨拙模样，都在旋律里慢慢浮现。从前总急于逃离那段拮据的时光，觉得它满是狼狈，但歌词里他装过我的梦，也藏过我的痛的轻叹，提醒我们，白石洲不只是地名，更是青春的容器，装着最纯粹的热爱与坚持。那些曾以为难熬的日子，如今都成了最珍贵的念想，是白石洲的风吹成了如今的我们。